沉默看万家灯火，这句歌词瞬间勾勒出深夜独处的画面。我们总在喧嚣过后独自面对内心的荒芜与失落，不是无话可说，是说了又如何，道尽了无数人的无奈。有些情绪无人能懂，有些心事无处诉说，只能将所有委屈与疲惫都藏在沉默的夜色里。那些未完成的梦，未说出口的话，都在沉默中慢慢沉淀，成为心底最深的印记。歌里的沉默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喧嚣，偶尔的沉默是为了更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在独处中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都曾以为只要全力以赴就能换来圆满，可最后只剩满心伤痕与迷茫。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反复的追问里藏着最深的不甘与心酸，拼命抓住的温暖悄然流走，用心呵护的感情支离破碎，只能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坚强的逞强，都是爱过的证明。这首歌里的遗憾与挣扎，是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的缩影。它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学会放下，才能与自己和解。

烟火升空的瞬间照亮整片夜空，美得惊心动魄，却转瞬即逝，如同那些曾刻骨铭心的爱恋，绽放过就足够，何必奢求天长地久。是历经感情波折后的通透与释然，爱情里无法永恒，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温暖的陪伴，都像烟火般在生命里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成为往后岁月里珍贵的回忆。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永恒的相守，那些曾照亮彼此生命的烟火，那些全力以赴的热爱，就足以让平凡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0: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里呢，我们将关注和我们消费有关的那些事儿。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关注我们的抖音蓝微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啊，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另外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的嘉宾呢会为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消费中遇到问题，你也可以把您所要反映的问题通过以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亦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景区。我相信这个夏季到了，很多朋友们都想带着家人一块儿啊来海边旅游啊，看看大海，尝尝海鲜啊。那么来连云港旅游，可能很多朋友第一首选的就去连岛景区。哎，那么今天呢，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咱们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苏琪苏总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讲一讲我们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旗下的连岛景区啊。那我们苏总呢是负责咱们连岛景区的市场营销中心以及海上游艇俱乐部啊很多个板块，所以有任何问题啊可以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我们都知道连岛景区，我们熟悉的连岛景区是咱们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2024年2月就荣升为咱们国家的5A 级旅游景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是我们连云港市旅游行业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连岛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是我们国内首选的10家这个最美的小岛。好，我们首先欢迎苏总。苏总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苏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旅游这个话题。现在很多朋友都想带着自己的这个孩子啊，来我们这个连岛来玩一玩。但说到连岛玩，前一段时间可能我们都被一个话题所吸引，就是我们连岛音乐节的这个保姆级的服务
1: 啊，服务是的，
0: 从这个迎接到欢送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感到非常的温馨和感动啊。这个除了我们有音乐节，我们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一看啊，这个细细的去游玩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就请苏总来给我们一一介绍。
1: 好的，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连岛音乐节，今年也是我们举办的第4届连岛音乐节了。
0: 对，
1: 大家应该在这个网络上，小红书、抖音上都会有看到很多的打卡的一些视频啊，一些照片。说实话呢，这个连岛音乐节，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一直都有保持自己的一个初心，其实就是想汇集这个所有喜欢摇滚啊、喜欢音乐的这些全国各地的这些小伙伴，能有一个平台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放松的一个时间，然后在这里可以交到一些、结识一些有共同喜爱的一些朋友。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举办连岛音乐节的一个初心。然后今年是第4年，明年的话应该还是会有连岛音乐节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是的，你知道这个最近有好多朋友来问我啊，说连岛音乐节什么时间，我说那就是明年了啊，今年的时间已经过了。我相信很多关注主持人账号的朋友呢，也通过主持人的直播整这个全面的观赏了我们的这个音乐节啊。就说到这个音乐节，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细节啊，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员工通道进来的嘛，做记者啊，因为有设备，我们就没有领这个我们每一个的这个音乐节配送的这样的这个设备包啊，
1: 我就去礼包。
0: 对，是的，我这个礼包没领到，然后我就带着我们的这个编导去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可不可以领，因为我是从那个员工通道
1: 啊，
0: 员工通道它是没有的啊。说马上就可以领到啊，没有说让你出示各种各样的证件啊，什么都没有这个环节啊，就觉得非常的温馨。而且也给我细心的讲解了，我记得第一天的时候天空有点乌云，所以我们还特别备了这个雨衣，
1: 对，雨衣，
0: 就非常的温馨啊。就是当时我还在想没有带雨衣，万一下雨了怎么办，还在想这个话题啊。 也没有像其他的我们去其他地方，如果要是下雨了你得自己掏钱去买，
1: 是的，
0: 没有这个环节，
1: 我们相当于是考虑了各种天气，如果下雨的话我们有这个赠送免费的雨衣，如果天气太热的话我们现场都会有那个降温，
0: 哎，对。

0: 还有这个遮阳区。
1: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温馨啊，就是它那个礼包里边的这个每一件小物品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的用心的啊。我是后来回来之后我才认真去看那个冰袋儿，原来我们是可以拉开来自己反复制冷的，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哎，那个是我只看到了那个冰的这个毛巾啊，我觉得这个有薄荷味的啊，清清凉凉的，非常的舒适。因为现场呢，虽然那天温度并不是很高，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湿热啊。
0: 因为毕竟是在七月份嘛，还
1: 是
0: 有一点闷热的啊。
1: 哎，但是我看了那个后期那个冰袋是可以使用好几次的。哎，我觉得这个主办方太用心了。对吧，因为你不舒适的时候你把它贴在身上啊，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0: 及时的降温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哎，是的，你看里边还有配备这个什么
0: 坚果
1: 啊，坚果，就是万一你要是我说要补充一下能量可以及时补充，对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是清凉油，是吗？
0: 是的，清凉油。
1: 哎，对，你看如果你没准备，这个我们景区是帮我们想的非常的周到。第二个就感触非常深的就是对女性非常的友好，都有女性的这个专区。
0: 专区
1: 哎，我们
0: 专用的卫生间，
1: 从我们进场那就有化妆区，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到这个演出的这个大屏的对面，我们也有化妆区，对吧？
0: 是的，
1: 那女孩子补个妆是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女性的这个卫生间，
0: 专用卫生间。
1: 哎，我觉得这个卫生间我们这次准备的数目是非常的多的，
0: 非常充足。对，
1: 不用排很长的队。就是很舒适，而且里边女性的用品啊，万一我没来得及备啊，突发这个事件，都完全可以处理的妥妥当当。
0: 对，都是有考虑到在内的。然后我们记得在现场的时候，因为那个我们的卫生间门口有很多的保洁的阿姨，
1: 对，
0: 然后我当时看好多阿姨在那，我就说你们现在是负责怎么个负责法？一个阿姨负责三个独立的一个卫生间。
1: 我去过好多次，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一定要去看一看。我对这个我们这种景就是我们配备的移动式的卫生间的感触是非常的深的。因为你如果不及时保洁，它那个垃圾这个厕纸堆积起来的很容易就很脏。
0: 对，
1: 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你进来一位出去一位，他马上清扫，马上就给你拖一遍，拖干净了第二位再进去。哎，我觉得这个太温馨了，太让人感动了。
0: 对，
1: 就是我每次使用都是一个非常整洁的，
0: 是的
1: 啊，一个卫生间。
0: 这也是在网络上比较得到大家乐迷啊这些粉丝宝宝认可的一个地方。
1: 所以说太感动了，就是我们这个是五星级的景区，给了六星级七星级的服务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啊。还有我们冲水区啊，我们还有冲凉区，就是万一你要是热了你没办法，对吧？这个都是可以在那个地方去解决的。这个是感觉的非常好。还有就是我也看我们现场就准备了很多冰桶，
0: 是的，降温的
1: 啊，你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大冰桶在那里。我一开始我没注意，我以为它是个大的垃圾桶，一看，哦，原来都是冰块。
0: 是的，
1: 我们还有那个这个雾泡，
0: 雾泡机，
1: 哎，雾泡机时不时的就来喷个雾啊，降降温，
0: 也挺有氛围的。这现场，
1: 是感觉是非常的啊，非常的好。就是这个，我有一位外地的这个游客就说，哎，感觉进入了这个仙境啊一样的。
0: 而且我们音乐节还备受好评的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不分区，我们不分 VIP 区这些区，我们就是大家都在一块儿统一的。
1: 哎，就是不分彼此啊。
0: 对，是的。然后按照这个乐迷宝宝自己的喜好，左文右武，然后身后还有养老区。
1: 对，哎，这个养老区真的很好，就是沙发区啊。
0: 对，
1: 坐在沙发上，我看有躺着有坐着的，都非常的舒适啊，都非常的放松。来是不仅是看了音乐节，而且还度了一个假和家人。
0: 对，
1: 是，
0: 就是来放松一下啊。
1: 哎，是的，就这个这种慢生活式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个音乐节是得到了很多不同年龄段的
0: 对
1: 这个乐迷的喜爱。
0: 现场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加上网上的一些评论啊，就是其实到音乐节现场不管穿着成什么样，在我们看来都是正常的，都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
1: 我看有很多这个我以为一直以为是我们景区的 NPC
0: 啊，
1: 他这个穿着不同的这个服装的啊，这样的一个朋友来后来还知道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我可以以各种各样的这个着装
0: 对
1: 哎来参与到我们整个的这个音乐节的环节当中，
0: 是
1: 非常的好啊。 也就是我们的包容性是非常的强的。

我觉得这就是音乐节的一个魅力，就是可能他们褪去这身衣服离开音乐节之后也都是一些打工的牛马哈、但是每年都会有这么一个平台，有一个这么一个场地，然后聚集这些。

0: 乐迷，然后到这里可以做自己，可以想尽情的去放松，去享受音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最成功的地方。
1: 太开心了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分区分的太好了。我们前面都是战区啊，
0: 是战区，
1: 后边是养老区。
0: 嗯，
1: 就站在那儿，我觉得大家开开心心的，唱啊跳啊，我就就是非常的开心啊。就是我的家人也是的，现在养老区待了一会儿啊，就觉得不行。说我要到前排啊，我要融入一下去。因为我嗨过了之后，我要在后排养老区，我再休息一下。这整个的这个环节非常好。
0: 对
1: 啊，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其他的一个保障的措施也是非常的到位的啊。就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餐饮区啊，
0: 嗯，对，是的，
1: 也是有各种各样
0: 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
1: 对，是的，都而且价格不贵啊，我去看了，真的。真的是没超乎我的所料。你看当时那么大，我觉得有一升了，感觉那个西瓜汁现榨的啊，因为我是直播嘛，我还要求老板，我说你这个给我做一下，我看看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啊。
0: 嗯，
1: 他就把这个西瓜切了一下，他就跟我说，你看我必须得放矿泉水，如果不放矿泉水，这个搅动不起来啊。还给我解释了一下啊，就这个两个组合，我觉得它是非常的好的，从用水啊，到是整个的这个卫生啊，都做得非常的好。就这样一大杯，特价的时候是15元，不特价的时候正常价是20元啊，一升我一个人还喝不完，但是感觉很好。为什么？因为这种湿热的天气，我补个西瓜汁，补个这个果汁，
0: 对，
1: 对身体是有帮助，比喝白开水
0: 补充一下糖分，对，
1: 是的，非常的好，真的是很温馨。我去看了，不论是其他的，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一些寿司啊，或者是
0: 凉皮凉面，
1: 对，凉皮凉面，我觉得它价格都是非常的合适，就是
0: 性价比很高，
1: 性价就不高哈、是不是？我们景区也限了一个价，
0: 对，我们一直都是，不管是连到音乐节，还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运营，我们的价格一直都是，像在同类别里面是属于蛮低的。
1: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去各种各样的这个景区去啊，你就会发现景区的价格就是景区的价格，出了景区的价格就是出了景区的价格，它是两个不等的价格。但是我在现场去看，它是一样的一个价格，就是我在市区，我去购买这个寿司，同品牌的寿司，它是这个价，
0: 对，
1: 回来到了我音乐节现场还是这个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0: 是的，
1: 这个很宠粉啊，
0: 这个很非常。也是我们一个宠粉福利吧，
1: 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细节才能够看到我们的用心的程度啊。其实说到最感人的，我觉得还是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我们非常喜爱的歌手啊，你看我最喜欢的这个歌手，我这个歌我都听到了，我就非常感动。你看陈楚生，许巍，前面还有几位非常有名的，谭维维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位摇滚歌手啊，也是
0: 有很多梅卡德尔什么的，
1: 对，
0: 回春丹很多，
1: 是非常的好啊，就是都到场了，就是这个是就是等到这个结束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我才觉得那个才是让人真心的感动，就是一路上哈
0: 欢送什么
1: 啊，都是欢送。我以为这个欢送就到我们的这个门口，最多就是我出了这个音乐节的这个场地，出了大门就结束了，没想到从大门一直到我的那个我们的
0: 大熊那儿都有，
1: 对，一直都有，就是整个沿路我是走过去的啊，就是这个开着直播走过去的，一直都在欢送，
0: 对，
1: 不停的这个欢送，我小火车上面大家都还在这个唱着欢送的歌啊，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就很多这个乐迷朋友，你可能前面一段啊，我觉得这个细微已经让你就是小小的感动了一下，真的到欢送的那个环节，很多朋友就想我一定要再来，所以我就会发现第二天人数是第一天的这个
0: 几乎是一倍，
1: 觉得原来我养老区我要随便放一放啊，第二天我稍微去晚了一点，我就发现我这个沙发已经没地方放
0: 了，没有地方
1: 对，就是人太多了，就是人山人海。你说第一天，我相信第一天来的朋友，就是能够买到第二天票的都会来的，
0: 是的，
1: 太感动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年我觉得跟往年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两天其实是两种风格，第一天的话整体是比较缓慢一些，然后比较浪漫一些的，然后第二天的话就更摇滚一些，
1: 哎，对，是的，
0: 嗯，
1: 而且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纪念品打卡去发放去啊，就只要你有时间啊，带着你的朋友或者是带着你的家人啊，都可以一一参与啊。其实，你想听，你想听摇滚也好，
0: 嗯，
1: 你想去品尝美食也好，你想去打卡也好啊，各种各样，我们整个在场地都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0: 对，网红打卡的一些点位，包括今年还有给一些小女生准备了一些拼购区，
1: 嗯，
0: 啊，今年就是拓宽了很多
1: 啊，我对，不仅是小女生，我看到很多小朋友都在那里，
0: 也都喜欢，哎，对，
1: 都在那里去拼斗啊，就是说它的细节，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主办方的这用心程度直接相关的，对吧？
0: 嗯，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们会做得这么好。我就想我来了就是看看台上的演出，没想到不论是台上演出非常的精彩，还是我们的这个饮食区它的这个价格更宠粉，
0: 嗯，
1: 啊，亦或者是我各个区域的这个每一个小细节，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让你啊就不停的这种感动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位朋友就一直因为我们在直播，我也在跟他旁边的朋友在聊，他说真的是很感动，
0: 嗯，
1: 说我也经常去音乐节，
0: 嗯，
1: 他们也是这种粉丝嘛，摇滚的粉丝啊，就是但是感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00，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这天气太好，工作时钟最恶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点半到9点半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假如说咱们各位啊，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你想要投诉，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能帮助您解决实际的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那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在实际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咱们很多的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饮食习惯啊。那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可能对于 同样的一道菜，他们的做法有的时候会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咱们要做这种番茄炒蛋，或者说番茄牛腩的时候，有一些家庭呢，他直接把这个西红柿呢，把番茄直接就切一切，直接放到锅里去了。还有一些人呢，他喜欢把这个番茄啊给它去皮，哎，这个，可是，生的番茄果皮呢， 紧实难思，所以说大家可能很多的朋友们会采取一些办法，比如说用开水烫一下，烫软了之后再剥皮，大家心里会有两大疑惑。有些人说了说呀，这皮不能去呀，这个营养或什么的都在皮里面啊。当然有些人说了说呀，这个皮一定要去，因为怕里面有农药残留，对吧？那为了更好的剥皮，长时间的用开水煮烫啊， 会不会造成大量的营养流失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带来一个完整的对比实验，同时附上农药残留的去除率，还有营养素的流失这两组实测数据，一次性把问题给你讲清楚，让你知道了。尽管可能你自己会觉得还是你的习惯更重要，你觉得你不愿意改，不愿意不去皮，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后期 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参考的意见，您自己可以做选择。首先呢，就是去皮，这个农药残留就真的能够直接清零吗？去皮呢，确实是最

最彻底的去除农药残留的最好的方法了。那这次的实验啊，统一先清水冲洗番茄，然后再分成四组不同的去皮处理的方式，检测这五种高频农药的平均去除率。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啊，这个仅仅清水冲洗之后直接声波，农药残留的去除效果呢已经非常理想了。还有沸水烫烫皮会小幅的提升农药的残留去除率，但是烫十秒、20秒、30秒这三组差距是非常小的。长时间的烫煮呢，对于去除农药残留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轻微的烫一些就可以达到效果了，你就是烫的时间再长，效果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营养，用开水烫皮，这个营养会流失多少呢？确实有很多人担心说这个高温确实能够破坏番茄的营养。实验分别检测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下啊，维生素 C、 番茄红素这两大核心的营养素它的含量。维生素 C 呢，怕热，烫得越久损耗就越大。维生素 C 是典型的水溶性维生素，同时呢也对热敏感。番茄一烫的话，维生素 C 就开始流失了，十秒还好，20秒明显就少了，然后30秒直接掉了一半。然后这个番茄红素呢，它不怕短时间的高温，番茄红素它是脂溶性的物质，短时间的烫皮根本不会破坏。咱们来说一说这科学的去皮的方案啊，按需选择，追求营养最大化的首选就是这个番茄啊，咱们充分洗干净之后啊，用清水洗干净之后啊，在它的底部划一个十字刀口，然后直接徒手生剥。维生素 C 保留是最完整的，农药残留的去除也很彻底，完全不需要高温营养损耗。另外，果皮难撕懒人烫皮法的推荐，怎么办呢？该怎么做呢？这锅里面的水完全煮开了之后，放到沸水里面烫个10秒钟，果皮轻轻一撕就完全脱落了，去皮轻松，维生素 C 流失少，而且还兼顾了口感和营养。那咱们要刻意的避免说不要长时间的用开水烫煮，千万不要为了剥皮更轻松，把这个番茄就直接放在开水里面煮个20秒啊、30秒啊，这种长时间高温几乎它不会提升农药残留的去除效果，但是会造成大量维生素 C 的流失，得不偿失。因为你吃番茄它不就是为了吃这种营养维生素之类的吗？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各位听完了这份实测的数据之后，咱们以后做番茄炒蛋呀、番茄炖菜呀，去皮再也不用盲目久烫了，10秒钟就 OK 了，赶紧得保留一下吧。

另外咱们再来说一说运动啊，这个最近这些年呢，可能大家越来越注重这个运动的方式，而很多朋友平时不怎么喜欢运动的人，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开始投入到这个运动的行列当中了，因为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确实有极大的帮助。运动的方式千千万啊，各种各样的轻户外也开始出现了，从飞盘呀、城市露营啊，然后到骑行啊，还有这个溯溪啊等等，很多啊，很多种类，这个门槛又比较低，体感这个体验感比较强，兼具着社交和休闲属性的轻户外的这种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了，而且它也越来越多的被普通大众呢所接受。电商数据就显示了啊，轻户外现在呢正在成为一股新的消费热潮。随着咱们很多城市的青年奔赴山野呀、近郊啊去露营，或者说是浅滩溯溪等这些轻户外的持续走红，成为了大众休闲的新风尚。可是，在这种热潮之下，风险也随之相伴。不少的商业户外团队打着什么小白友好、轻松无压力的这种旗号来招揽客源，弱化风险提示。还有一些网红野路的线路啊，因为缺少管护，极端天气又非常容易诱发迷路呀、坠崖等这些险情。所以其实像轻户外呢，说实话，很多人也是觉得它望而却步啊、这个不过我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个轻户外，因为它确实轻户外不等于零风险。虽然说行业迎来了发展的窗口期，但是安全底线丝毫是不能放松的。那相较于专业登山探险，像这种轻户外啊，降低了参与的门槛，让咱普通老百姓也拥有了亲近自然的渠道，丰富了咱们大家的休闲选择。但是行业野蛮生长的短板现在也开始日益凸显了。以前的很多户外群啊，或者是徒步群，经常会组织，包括咱们连云港本地的有很多这种户外组织的啊，大围间、二围间经常会组织这些地方呢去这个走常规的路线。当然了，大量的户外俱乐部还有社群组团啊，就游离在这种监管的缝隙当中，组织主体呢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部分领队呢，他们没有这个专业的资质，缺少气象研判呀、应急救援的能力，有一些活动的方案做的是简单粗糙，这个如果你不购买意外险的话，不开展出行之前的安全宣讲，这极容易在后期出现一些问题，甚至还有一些经营者啊，沉迷所谓的流量营销，借助短视频的滤镜，美化了没有开发的野景点。有很多的人养成习惯了，他们就喜欢到这种没有开发的景点去。可是像这种没有开发的景点，很多它是不具备安全保障能力的。很多的这个组织者啊，他们刻意的去淡化地形复杂、信号盲区等等一系列的隐患，诱导游客前往风险区域。所以为什么咱们有很多时候到一些比较成熟的景区，他们就会额外的提醒你千万不要走其他的没有开发的路，而且在没有开发的路口的地方呢，他们都会有一个专门的禁行区啊，它会有一个标志啊，此路呢禁行怎么怎么样，会有一个安全的提示。但有些人确实就喜欢冒险，安全缺位的休闲消费呢再火热，说实话也是难以持续的。这个轻户外的乱象，它的根源之一就在于部分的经营者啊，重体验宣传、轻风险防控的短视频的思维。正规的景区拥有完善的步道，还有警示标识、应急物资，可是像这种网红的野线路、野景点，因为它缺乏配套救援的力量，所以一旦遭遇短时的暴雨呀，或者是山体滑坡呀，就非常容易酿成悲剧了。倘若呢任由那些无资质的商业团队肆意的组织户外活动，那么各类安全隐患就会不断的累积，不仅威胁参与者的生命安全，而且还会持续的消耗社会的救援资源。一出了事儿，你开始请求这个支援了，其实也是占用这种社会的资源。整个轻户外赛道的发展根基，说实话也会因为这些问题被动摇。亲近自然，敬畏先行，
各类户外俱乐部呀，组团机构还是应当树立安全优先的理念，如实的标注线路的难度，杜绝夸大宣传隐瞒风险，应该严格的核查一下领队的资质，完善出行的预案，配齐急救物资，强制参与者购买户外保险，建立极端天气的熔断机制，收到气象地质预警要及时取消行程，摒弃侥幸的心理。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种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我们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来一起关注一下目前针对老年人出现的一些营销的新套路。最近呢，大量用这种 AI 技术啊生成的这种引流的短视频，在各种网络平台上呢开始泛滥了啊。什么所谓的点击视频链接参与厂家眼部帮扶活动，眼科理疗仪包邮到家，然后三副治腰20年的腰椎疼痛都可以用它。确实很多各式各样充满诱惑力的语言出现在了网络平台，以帮扶计划呀，所谓的这种优惠购医疗器械呀，厂家促销 OTC 非处方药为噱头啊，将咱们消费者引流至私域的社群或者是私域的直播间，然后再通过一对一的洗脑式的那种营销，销售高价的保健用品还有医疗器械等等。那有关记者就调查发现了啊，这种营销模式现在正在成为围猎老年消费者的新型陷阱。前段时间呢，有记者就刷到了账号叫做朗健大药房这个账号他发布的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一名女子呢在标称什么腰椎研究院的建筑之前就说了，说网上热度很高的那个卖腰椎药的人，这是他的车辆和研究院，

就是您的腰椎问题，就算是弯腰困难无法下床都可以用它。走，我们上前问问去。哎，紧接着呢，这镜头一翻转啊，跟着他就往身后的这个腰椎研究院去拍摄了。随后镜头再一翻转啊，一名坐在车里面的女子，她就说了，再严重的关节，再差的腰椎，记住这一味中成药啊，每天只需要花10秒钟服用就可以了。然后视频下方就开始标注这个药品的名称，什么舒筋活络丸啊，并且配有醒目的红色 OTC 的非处方药的标识，同时宣称啊，腰椎疼痛千万不能拖，三副调理啊，这个方法简单又好用。那记者就注意到了，视频当中呢还标注了可能含有 AI 生成内容，视频标示的广告 批准文号是疗药广审啊第多少多少号。那点击这个视频内的咨询按钮之后，跳转至调研问卷的页面，页面呢以小字来标注说，页面信息及服务由重庆朗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梁平分店提供。字幕当中该店呢它的客服提示说，如果说您是腰椎病的患者，请认真的回答以下问题，根据您的作答情况给您一个调理方案。然后随后就询问记者啊，腰部不适的症状持续多久了，是否接受中药调理等问题。当然为了规避平台的审核，字幕里面的中药条它的用字存在着异常，其中药字采用的是近似繁体的这种药啊，异形字。客服就介绍说了，说奇效中法土方调理周期大约15天到20天，百年奇方日均调理的费用80块钱啊，问他能不能接受。然后这微信名称就是医生团队周医助，姓周的医生助理。记者就注意到了这个微信号啊，显示是重庆朗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梁平分店的企业客服。添加了这个之后呢，这个周一柱啊就给记者发来微信说了，说请点击观看下方的视频，让疼痛麻木行动不便永远离开您，请您留下姓名年龄电话号码用来建立病历档案。若有检查报告请直接发给我，稍后会有医生团队的助理给您回复。然后随即啊，对方又发来一个名称为虫类治腰膏方见效快的这种视频，而且还打来了微信电话催促记者呢抓紧时间观看。这个视频就宣称啊，名医在线专家团队采用流传千年的中医治骨奇方，搭配着20多味名贵的药材，专门针对腰椎所引发的麻木疼痛，称其为骨关节病特效药。随后啊，一名60多岁的男性患者就出镜了，开始讲述受益的过程，说此前啊腰痛严重，连翻身都困难，就好像看电视营销一样啊。然后呢，这个老伴儿呢因此就嫌弃他，搬去和孩子住了。然后在孩子的劝说下开始服用治骨奇方中药，1个月之后腰就不再疼了，腿也恢复正常了，可以出门买菜了。另外一名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腰椎管狭窄困扰2-3年此前行动不便的患者啊，他就说了，说使用该治骨奇方之后运动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还有一位来自湖北，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伴有滑脱和骨质增生15年之多的这个患者就说了，服用一个疗程30天之后彻底不痛了，他决定实名推荐这款中药。你看看，我就看到这儿之后我就不想再看了，我觉得太假。然后记者呢就为了调查嘛，他就观看完毕之后呢主动联系了这个周医助。那他询问了说，此前呢视频广告当中销售的 OTC 非处方药舒筋活络丸呢，对吧，当时我加的时候他推荐的是舒筋活络丸啊，是 OTC 的非处方药，这不靠谱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周医助呢回复啊，他们并不销售 OTC 的药品，具体

需要了解一下记者情况之后，由医生进行视频面诊，然后再辩证开方。随后呢，周一柱就给记者发来了一张图片，这个画面就显示啊，成都温江依云互联网医院啊，其号称是数字中医。这个医院的门前有一块明太医的牌匾，企业企查查数据就显示了。成都温江依云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他们是2021年注册成立的，是一家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企业。这个确实像这种情况啊，这个很多人说了，一位药品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指出，像这一类的 AI 引流加上私域转化模式，具有非常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给监管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那个确实，业内人士也认为，部分以专属福利、内部健康讲座为噱头的私域直播，已经成为了侵害银发群体合法权益的高发的风险点了。所以，其实咱们各位啊，要提高认识啊，一定要认清楚。消协就指出啊，私域空间绝非是法外之地，不管交易发生在公开的平台还是社群的私域，只要经营者面向公众销售商品提供服务，都必须要全面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食品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不能以内部社群私下交易为由免除自身的法定责任。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候我们已经努力了，却还是看不到生活有所改变的迹象，内心就像是陷入了一个迷宫，迷茫而又焦虑。爱因斯坦曾经说，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那如果这个层次的思考失败，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出路呢？节目一开始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各位小仙女分享，真正的高手都有破局思维。人的思维是有层次的，你眼下的难题往往需要提升一个思维层次来解决，从更高的思维层次上改变，才能够在根源上解决问题。一个人的认知系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脑子里可能存在着各种声音、想法、评判，而外界成千上万的讯息也在不断地涌入大脑，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下决心做出一些选择、行动，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因为内心的无序、精神上的混乱半途而废。大部分人都容易陷入思维的瓶颈，不确定自己的努力是不是有效，不知道自己的改变能不能持续。至于短暂利益和长远考量之间的取舍，更是无从抉择，整个状态就是困惑、纠结和迷茫，从而当下的难题也自然成了一团迷雾，无法看清楚其中的关键。不过尽管思维有其复杂性，但是当我们的大脑在思考和决策的时候，还是有其不同的逻辑层次的。第一个是价值观层面，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一套信念拼图，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看待周围事物和为人处事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思维层次上的思考往往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件事原本应该是怎样的。接下来是能力层面的选择相关，每一个选择都是

一种能力，所以选择越多，能力越大。比如你英语听说能力很强，那你就能够选择当英语老师，也可以选择做同声传译。然后呢，是行动层面的。行动层面指的是做什么，有没有做，即能力的挑选和实际发挥，是指我们如何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最后呢，是环境层面。环境层面的思考包括了对所有身体以外的条件的感知，比如人、事物、地点、金钱等等。在思维的层次中，每一层的思考都会对下面的思维层次产生影响，而更高层次思维上的改变将会向下传递，从而在低层次上产生相应的改变。层次越低的问题越容易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是环境及行为层次的问题，当问题是在信念价值观的层次的时候，解决起来就更为困难。一般来说，一个低层次的问题在更高的层次里容易找到解决方法，反过来说，一个高层次的问题用一个低层次的解决办法则难以有效果。就像有的人生活窘迫，大部分时候他都只是从环境和行为的层面上去思考，但这样的思考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一个贫穷的困境。如果用思维逻辑层次来推演，往往就能找到更本质的原因。首先，从环境层面来看，它周围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富足，而且现在的互联网社会让彼此之间的连接和沟通也更高效。当下环境在历史上来看，反而是一个更好的致富环境。从行为层面来看，他目前很拮据，爱贪小便宜，甚至牺牲宝贵时间来换取金钱上的节约。然后从能力层面看，他没有专精的技能，找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没有领导力、亲和力与他人很好的合作。对此，他在价值观层面的信念往往是财源供给有限，我和他人是你争我夺的竞争关系，而我花钱时钱就少了，我必须减少支出才能拥有更多财富。简单的推演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上一个层次的思维模式是直接影响着下一层的思考方式的。当他把这几个层次的思考都理顺了之后，再从高层次到低层次对思维模式进行重新定义，那就有可能真正的改变现状。这个时候，他可以先从价值观层面来重新定义信念，只要有高价值的能力资源，就可以交换到足够的金钱。基于这个信念，他就不再把精力放在金钱上，而是放在未来发展的战略上，提升自己的能力价值，让自身的高价值来吸引金钱流向自己。而他后续的行动上也会变得开放，懂得与他人构建双赢的关系，愿意在自己身上进行投资，而他所处的环境也会变得更加有利于他的个人发展，从而让人生进入一个正循环。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进行改变，往往才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产生质的变化。关于提升思维的层次，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时间这个维度纳入考量。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容易高估短期的收益，而低估长期的价值。但是如果加入时间这个维度，那大部分事情就容易变得清晰明了。一个人对于时间的认知，往往决定了升维思考的高度。之前有个同学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当年小米公司招募初创核心成员，结果他没有选小米，而是去了微软。现在小米上市，他后悔错失了财富自由的机会。其实啊，这种选择往往就是只看到了眼前的短利，而忽视了时间维度上的升维思考。如果他能够从10年的跨度来看一家公司的长远发展，那往往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从更长远的时间上来考量不同的选择，很多眼前的蝇头小利就不值一提了。关注的焦点反而更多的是公司是否具有高成长性，是否能给自己带来阶层跃升、财务自由的机会。
从低层次的思维模式逐层往上探究高层次的

思维模式。这样一种升维的过程往往能够挖掘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同时结合时间维度进行思考，则会让我们更加清楚事情未来的演化方向，明晰自己的选择。当我们处于一个更高维度的时候，也就拥有了降维攻击的能力，它让我们从眼下的困局中跳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原来的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人生就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片浓雾，不知所向。这时候，如果我们试着爬上一处高地，对照着手里的那张信念地图，往往就能辨别出旅程的方向，然后继续鼓起勇气，耐心地走下去。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周而复始地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需要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用升维思考来降维攻击，从而完成人生中的破局。拥有破局思维，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雨飞。很多女生内心都有疑惑，爱情真的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吗？不论是共生、绞杀，或者是七年之痒，有很多理论也都认为爱情注定无法长久。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让感情保鲜的核心是什么。当人们坠入爱河，陷入热恋期的时候，身体呢就会分泌一种名为多巴胺的激素，给人兴奋和开心的感觉。可人体内的多巴胺不可能永远处于较高的水平上，一般来说呢可以维持6个月到4年左右的时间，平均不到30个月。而随着多巴胺的减少，激情呢也由此转为平静，这便是生理学上对于爱情不能长久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越久，那种新鲜和刺激的感觉就会被生活中的很多小事磨平了。伴随着那层神秘感的面纱逐渐褪下，你会发现原来他睡觉会打呼噜，喜欢抠鼻子，他也会发现卸妆后的你脸上很多斑，上厕所喜欢不关门。不过我们仍然能够看到50到60岁的人，即使结婚这么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恋爱，即使长期相处，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浪漫爱情早期的激情。他们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依然能够记得曾经那个可爱漂亮的他。在经过茶米油盐的洗礼之后，还可以与彼此感受到恋爱时候的激情，是有什么相处的窍门呢？首先呢，成为宝藏女孩。微博上有一些很火的女博主，年龄基本在30岁左右，她们的状态都很好，有的说觉得现在的自己比20岁的时候让她觉得更有魅力，更自信。自己有热爱的事业，平时研究食谱，有空的时候呢会去探索未知的事物，比如研究茶道，或者是研究甜品的制作方法等等。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发微博去炫耀，而是分享给所有女生一种生活状态。当你沉浸于自己热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爱情就会慢慢的靠近。我想这样的女人是不会为了感情大伤脑筋的，因为她的精力用在探索和发现更美的生活。和她在一起的男生只会担心这么精彩的她有一天会不会嫌弃乏味的自己，不但会加倍地对他好，两个人还会共同进步，在前进的路上看到的都会是新鲜的风景，而相守的这份感情也会更加的坚定。其次是创造属于你们的共鸣，产生思想共鸣的前提是你们要有共同的话题，而共同话题的来源不仅仅是两个人共同喜欢的电视剧，其实还有共同的经历。爱情是不断和爱的人探索新的风景，尝试着两个人走出舒适区，去看看你所处的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看看其他城市的早晨和夜晚，和他在充满历史气息的城墙上走走，在旅行中发现有意思的事情和有意思的彼此，这些共同的经历体验会让两个人变得更有默契， 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会发现彼此的闪光点，更加确定对方就是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与对方有共同的情绪体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比如世界杯的时候为同一场比赛激动的叫喊，哪怕你和他支持不同的球队，对面进球的时候你也可以小小的嘲讽一下，或是为同一件事情生气，都说感情在受到反对或者是外在冲击的时候最为坚固，因为此时你们都在为对方的利益着想，此时感受到的情绪也最为激动。最后就是利用自证预言。自证预言是一种在心理学上常见的症状，指人会不自觉地按已知的预言来行事，最终呢令预言发生。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相信什么就会获得什么。看到有的女生结婚7年了，和老公还很幸福，不仅是因为会相处之道，更是因为她潜意识里相信爱情可以甜蜜很久，并且呢把这件事情当成很自然的事儿。从小看到父母结婚多年依然很甜蜜的人，就会更容易从自己的感情中获得甜蜜。在相处中发生的很多小事儿，她。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果爱恨情仇跌倒在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1。

0: 1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累了就要歇一下。2022年7月，31岁海归硕士林小丽果断从年薪20万的国企辞职，拥抱财务自由、提早退休的人生。那个时候，林小丽已攒下近100万存款和一套市价150万的公寓房。裸辞那天，她和高耸气派的办公大楼装订成册存档的文件合影留念，发了最后一条与工作有关的朋友圈：谢谢领导和同事对我的照顾，江湖再见。但退休生活并非完全潇洒，之后5个月的过渡期，林小丽却逐渐丧失了生活的目标感，至于以后干什么，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2023年2月初，为了摆脱对未来的焦虑不安，他来到一家西餐吧做服务员，每天工作4小时，一月挣得3500元。短暂体验了体力劳动后，林小丽发现自己仍然渴望回归社会链条中。考虑良久，他决定提前结束退休生活，重返职场。本期节目当中，林小丽将给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年7月，我决定裸辞。三个月后，正赶上十一国庆节，我孤身一人到广东旅行。摆脱了工作服、考勤打卡的束缚，我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游客。报复性游玩了一周，我才舍得返回老家。退休后的生活真的很惬意。离开前一天，中山大学任教的朋友开车带我到珠海海滩吃烧烤，我们一边喝啤酒吹海风，一边吐槽职场的一地鸡毛，追忆留学趣事嗨了一夜。我沉醉其中，完全舍不得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我开始了家里蹲模式，迎接了全新的 FIRE 生活。退休后几乎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10点起床泡咖啡，在懒人沙发上看书，或者到阳台上浇浇花

一声。下午五点，我慢悠悠到菜市场买新鲜蔬菜，和拉着拖车的婆婆一样，刷刷嘴皮子还还价。晚上六点吃晚饭，然后洗漱，刷社交软件或看电子书，直到凌晨两点才入睡。除了看书和基本社交，那段时间我沉迷打王者荣耀，花一个月时间从青铜进阶成了王者，但这一个成绩依然无法令我感到满足。就像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里写的那句话，人生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当资本积累到了100万，我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我退休了，但内心仍然感到空虚无比。有次凌晨，我玩手机时屏幕太亮，这时老公从睡梦中惊醒，他突然握着我的手说，我此前也有段时间赋闲没有工作调整自己，但在家蹲久了，与社会长时间脱节，你更加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与目标在哪里了。我没有作声，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侧身睡去。他说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我决定尝试一下创业，但鉴于缺乏经验，便先从身边成熟的商业运作开始学起。疫情结束后，我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网红西餐吧，这里颇有西班牙小镇餐吧的乡村格调。我决定到西餐吧打工，向创业成功的老板取经。西餐吧的创业者曾是海归硕士，北漂10年，后在老家创业10年，做餐饮生意。我兼职的是晚班，工作从晚上6点至10点，主要布置餐桌，做传菜、收餐、洗杯子及扫地的杂活。做服务员需要像陀螺一样不停转，活动久了，脊柱和大腿酸疼。那段时间，网上都在讨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我却不觉自己留学回来当蓝领有什么不妥。反倒是我在这家餐馆里认识的另一个00后女孩，她像一面镜子，照出我最初进入社会的青涩模样。她叫王静，是店里正式工，大专读了编程，但去年毕业却没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才来应聘做服务员，每个月只能拿到5000元的工资，还要工作8小时，周末基本全天到岗。但他换上工作服就露出职业笑容，干活也十分麻利，一刻都不放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林小丽将继续把她提前退休又重新上岗的故事分享给我们。

处久了，我和王静渐渐无话不谈。有一次，我跟他讲起我在德国留学的事，他满脸惊诧，质疑我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放着20万年薪的工作不干，来这里兼职打工。我笑了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能理解他对这份工作的抱怨，薪资低廉，工作内容没有上升空间，但由于学历和经验的不同，他无法看到我曾经高薪背后压抑的工作环境，更无法体会到高强度脑力劳动带来的精神消耗。我能够看到这些，也因此更加珍惜自己在这里的经历。从职场走过一遭，我渐渐理解，年轻时的奋斗更像一种渡劫。刚进入职场时，我们都需要苦苦打拼很久，等到有足够的资本，才会有往上晋升或高薪跳槽的机会，或者像我一样选择 FIRE 提前退休。无论怎样选择，我们都无法越过初入职场时那卑微的样子。退休在家那五个月，我的生活节奏终于慢了，一向紧绷的神经也找到了放松的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变好了，但身边的亲人却给了我不少压力。比如我妈，得知我从国企辞职在家赋闲，她忍不住教育我，福利待遇这么好，这就辞了。我反反复复解释 FIRE 生活的内涵，极解理解，甚至觉得我是被这些词汇骗了。实际上，我在金钱方面的观念转变确实与这段留学经历不无关系。2013年我本科毕业，听从家人安排前往欧洲攻读人力资源专业的研究生，脱离了父母的管束，我既要应付学业压力，也要为经济独立做起代购和兼职。那时国内跨境电商还未成气候，我的代购生意红红火火，做了一年后平均每月能挣到 1.5 万，但这些钱只能勉强维持我在国外的日常开支。想起在国内的妈妈还背负着房贷压力，我不舍得再让她帮我负担学费，于是又接了一份兼职，在当地开外贸

公司的朋友那里做进出口销售工作，每个月800欧元，约6000元人民币。那时我每年能攒下20万元，但随着膨胀的还有自己的物质欲。我买过 LV 的包包，还从日本代购过好几次高端化妆品，这些都让我沉浸在高消费的快感里。刷卡上瘾，和朋友推荐自己用的化妆品时，还能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但消费带来的快乐只有一瞬，后悔往往从拿到账单后开始产生。密集的兼职代购工作让我身心俱疲，我逐渐接触各种各样的理财知识，从巴菲特、查理芒格的人物传记、纪录片，到小狗钱钱、富爸爸穷爸爸等书籍，还自学了指数基金定投知识，小小购买了几只股票。留学时我还忙里偷闲，在欧洲各国旅游散心。2018年1月，我带着辛苦攒得的50万元从欧洲归来，入职一家外企。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主要负责物资采购，税前年薪13万元。这是一份很清闲的工作，当天工作没有完成，我们都会顺延至第二天。入职第二年，我开始审视这份工作，人员固定，员工晋升渠道狭窄。我预测自己5年后的状态恐怕不会和现在有太大区别，便不再抱有升职加薪的幻想，转而专注投资房产。2018年底，我将攒下的近60万元存款放在2个篮子里，25万元用于理财，包括购买基金、股票，另外35万流动资金用来投资房产。依靠爸爸的支持，我贷款买下一套总价150万的公寓房，面积85平米。拿到印有自己名字的房产证时，我的未来多了一份底气。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为当时那段充满目标感的攒钱经历而激动。买房之后，非常巧合的，我逐渐了解了 FIRE 的概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是怎样的契机让林小丽动起了提前享受退休生活的心思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聆听作者分享自己的故事。

2020年初，我在朋友的饭局上认识了一个35岁就从体制内退休的人。最初他家里的房产和工作攒下的工资共有300万。退休后又通过补足投资理财知识，成为职业投资人，慢慢积攒了1000万元资产。和他接触后，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 FIRE 的说法。这一运动起源于美国硅谷，很多在硅谷工作的技术人才高薪，却不得不承受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量。这批人在年轻时积攒足够钱财，做好养老规划，随即离开职场提前退休。至于退休后的收入，主要来自理财和资产的利息。譬如我有300万存款，4%年利息，一年利息收入是12万元，这正好抵消一年的生活开销。靠原始积累实现收支平衡，为提前退休提供了经济保障。看到他的生活方式后，我也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只要在35岁之前攒得100万元，就选择 FIRE， 做个自由的人。为了这个目标，我果断从温吞的外企辞职，跳槽到一家税前20万的国企工作。这份工作爸妈觉得很有面子，我的存款数也逐渐变多，可我的身体却为此付出了严重代价。那是一家以卷而知名的国企，我整个人拼到无暇顾及爱人与生活，但始终卷不过身边比自己更拼的大牛，停下来时会觉得有些挫败。在这种高压状态下工作2年，我像被抽干了养分的植物，整日脸色蜡黄，脸上也出现了很多痘痘，而且脖子疼得厉害，甚至有几次差点在厕所里向前倾倒。抽空体检，我才得知自己的脊椎失去了生理性弯曲，变成了一根垂直的棍子。医生警示我需要尽快做核磁共振，开展全面理疗，但想起自己的绩效薪资完全被上级主管拿捏在手里，我就迟迟不敢因身体故障请假。就这样，病情一直被拖到2022年8月，我的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每天上班路上，内心会发出一个声音，你不属于这里。直到有一次，我在同事身上看到一件特别令人愤懑的事情，彻底坚定了辞职。当时我们有个孕妈同事，休完产假就返岗工作了。回来的第一天，工会为庆祝她返岗，还赠送了康乃馨和小礼物。我当时看着十分温馨。没想到半个月后，在5楼公示栏里，她的绩效评级是所有员工里最差的等级。我还在厕所撞见她躲着哭。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十分心寒。现在我是丁克，还涉及不到小孩和孕期，但如若哪天我怀孕了，也会和她是一样的职场遭遇。想到这里，我有些心寒。我仔细核算了全部身家，4年工资已攒下35万，通过收租2年获得了15万租金，买基金股票理财所得45万，存款近100万。另外我还有一套150万的公寓房。思虑万千，我决定裸辞。于是31岁这一年我退休了，从暗流涌动的职场中抽离出来休息片刻。混迹职场4年，我很希望能在退休后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但实际的生活却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每天都无聊地待在家里，明明有钱也有时间，却总觉得心里少了目标，空荡荡的。我甚至忍不住反思，原本我聚焦于攒钱，所有目标都围绕
攒够100万开展。最初方向是否聚焦错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已经过上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的林小丽失去了目标感，变得百无聊赖，于是开始反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她的故事。

还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家里除了孩子们的哭声，更多的就是大人的分歧。分歧最大的就是钱，他们俩工资每月加起来不足1000，却竟要负担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开支，又要承担爷爷奶奶的养老。每一次他们的争吵都会从点燃火药桶到层层加码升级，最终又陷入无解的困局。家里的老人对此不知所措，但我却早已习惯，只把门一关，听歌看书，佯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逃离琐碎的现实生活。上高中后他们离婚了，我跟着妈妈一起生活，她每月拿3700元的工资，其中3000元还房贷，剩下700供我读书家庭开支。所以跟同龄人的生活很不一样，我在大学前几乎没有自己的零花钱。我印象很深，有几次我跟我妈说想买东西，她会唠叨几句，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还要这个要那个，还激动地说之前十几年不离婚都是因为我。当时处于青春期的我，感觉自尊心被狠狠地伤害到了，而且对方还是自己最亲的人，所以我一向缺乏安全感，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挣很多钱，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再也不找他们要钱。在这个心态驱动下，我从上大学起就养成了吃苦赚钱的习惯，毕业工作后也一直如此。然而等到真的攒够了100万，实现了理想中的财务自由，我好像没有了继续奋斗的动力，更不知未来出路在哪里。刚退休的时候，我曾为缓解焦虑加入过某办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组。在那些隐姓埋名的家里蹲真实案例里，我看到很多和我一样选择 FIRE 逃离职场的年轻人遇到了不可控的风险。他们有的父母得了癌症，有的另一半不幸被裁员，双双失业，还有人要承担孩子高额的教育费用、父母养老费用。靠存款度日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掌控不确定的人生，这也提醒我要更加平衡支配好这笔100万退休款。最初我考虑投资开奶茶店进行小成本创业，但接触了从事这一行的老板朋友后，我发现奶茶行业的同质化竞争太激烈了，再加上我也不擅长管理，想了一下还是算了，不如先老老实实去跟着身边人创业的朋友学习，这样就有了我做服务员的市井人生片段。不过在西餐吧打工1个月后，我还是离职了，想去尝试下其他不一样的工作。其实重新回归社会，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同事，我们之间的相处简单而真诚，我也很希望自己下次回来还能像朋友一样和他们坐在一起聊聊天。所以离开时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我要去外地旅游散心。2023年3月初，我开启了南方之旅，来到了上海、苏州、南京、杭州，一边旅游玩乐，一边频繁投简历，关注各个区域就业市场的风向，还有那些企业公司背后的创业故事。江浙沪一带气候温和，营商环境也较为开放，我和爱人商量，等找到稳定的工作后，我们就一起在这边就业安居。但 FIRE 之后，我的求职经历也并不顺利， HR 总会好奇我这半年空档是因为什么，我都回答说是休整放松，不再详谈其他。还有不少公司担心我在备孕，我也坦言自己其实是丁克，而且和爱人异地。但一些公司的 HR 还是对此疑虑重重，随即失去了音信。
最近网络上都在讨论 ChatGPT 的出现会让很多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我也有所警惕，在心里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从现在起关注自身能力提升和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各位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各位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大家有几种参与方式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目前和广播节目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点击搜索连云港静静啊，然后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我们的线上视频。其实现在真的蛮好的，我觉得还是得益于科技的一个发展啊。就是原来呢，大家可能都是在听广播啊，就一直在可能在电视上你才能看到主持人，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广播啊也依托着新的一些那个媒介的发展啊，然后现在呢也可以不只是可以听，当然我们在线上还可以看。然后我们今天当然也要说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台风啊。当然咱们作为这个官方媒体啊，也是有义务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些宣传，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台风天气的一些情况。

0: 目前啊，他已经是说是在下午的时间点啊，会登陆到咱们港城。然后我们的交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就是非必要就不要外出了。特别是今天如果有一些工作的一些朋友啊，此时此刻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啊，此刻也正在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情况之下呢，在下午啊，尽量就是早一些处理好自己手头的一些工作啊，可以早一点回去。这个在回去的路途过程当中呢，包括我们的车辆啊停止的情况之下，就是在停下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尽量也要避开这个树木啊。其实我昨天在这个天气啊就风蛮大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当时把车停在路边，因为路边其实好多的树嘛，我当时边停我就边在想，如果今天这个台风过来的话啊，那个这个车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这种损失。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吧，如果有就是在尽量不造成这个道路拥堵的一些情况，不造成别人不便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车辆啊你停下来你还是要尽量远离这个树木的啊。其实我看那个树，我说实话我是心里是蛮发慌的当然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给大家来聊一聊。各位呢今天啊就是还是要听从咱们相关的一些官方建议啊，就尽量就是在能不出门的情况之下咱也不出门，备好相关的一些物资。我相信好多的一些朋友啊，应该已经早早的就把物资给他配备好了，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朋友在说啊，就是哪个改善会开？今年呢，连云港的改善楼盘在下半年啊，应该是会有确定的会有两家国企，一家是这个农发的，一家是苍我房开的啊。这两家国企啊开的这个楼盘呢，我觉得也是大家还蛮关注的。其实区域地段也是大家还挺喜欢的，一个是在老城区，一个是在我们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呢，就是苍我房开啊，他们来做的这个叫苍我润苑这个楼盘。这楼盘呢，它会有17层的小高层，当然它也会有13层的这种小高啊，就是会在这个小区内部啊。当然呢，它所做的这个产品应该也不会我觉得应该也还可以啊，应该也不会差啊。相较于苍梧御苑来说呢，我当时跟业内的一些朋友聊了聊，他们说应该也不会太差啊，就是看它最终做出来的这个产品系，它后期它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具体情况吧。我们都知道苍梧御苑啊，它作为在2025年下半年，就是在8月份左右啊，就是开的啊，就是国企和民企一起合开的这样的一个新盘来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去化是非常快的。就连云港现有的所有的在售的新房当中，他们家去化是 number one 的，包括每一个月啊，在连云港就是我们全市范围内，包括东海、冠云、冠南这样的一些啊区域范围内，所有的新楼盘，去化的前十名当中，苍梧御苑一定是排在，有时候排第一啊，有时候会第二，排第二、第三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房子去化的蛮快的，它后期没有太多的房子可以卖。所以慢慢呢，它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它的这个排名永远都是在这个前十上榜当中的啊，也是可喜可贺的啊。当然呢，大家对于苍梧房开它的一个房子开发相关的一些认可度啊，其实也蛮高。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一个价格一个定位啊，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呢，它把自己的定位定得非常非常的低调，很低啊。相较于他们家里的开发成本啊，其实苍梧御苑我们啊就是分析了一下它相关的一些这个投入的一个成本和它目前卖出的一些价格，其实刚开始开盘的时候它价格应该是亏掉的。应该也是亏掉的啊，然后呢，就是买到的一些朋友，你们就赚到了，就乐呵着开心嘛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价格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呢，苍梧御苑在今年苍梧润苑在今年下半年啊，应该也会有个开发动作。紧接着呢，就是农发置业，农发置业呢在东天池地块，就东一池区它对面啊，东天池那块地距离豫州公园还是蛮近的啊，这个地块呢，它也会有一个改善的楼盘出现。当然，相关的一个 老城区改善盘，大家应该是很少见的啊。除了之前农发在我们南部城区开发的这个叫凤凰雅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个小区，就有小高、有洋房、又有别墅的一个产品。当时呢，这个区域位置其实还是非常受很多一些购房朋友们的青睐的啊。相关的区域位置，然后呢，他们在东天池地块呢，今年下半年也会有一个新的动作，开发这种大平层类似的。据听说呢，它的得房率会非常的棒啊，应该是蛮贴近大家内心想要的这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今年下半年啊。当然还有一家是民企，这家民企呢，它要开的这个新楼盘呢，相较来说啊，哎，是我的这个卡了吗？各位，如果卡的话，在直播间扣个一啊，就让我知道一下，还是我目前这个直播手机在卡，还是我现在观看的手机在卡啊？可以跟我拍一下，可以跟我那个扣一下，是我卡啊？是我直播的手机卡的吗？哦，卡掉的是吧？现在应该还好了，台风呢？哦，现在不卡了。好的，好的。OK， 感谢各位的一个反馈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农发几月份啊？在今年下半年，反正今年下半年是要动的。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就可以稍事等一等啊，因为他们已经报完所有的一些这个户型啊，包括一些规划已经报过了啊。现在就等着批复，然后就准备开始动工。这个的话，速度应该也会很快，因为毕竟农发他们盖房子的速度大家也都知道啊，蛮快的哈，挺快的。还有说一些新盘几月份开，包括新盘在哪里，有没有洋房大平的，肯定是有的，一定是有洋房和大平层的。虽然说哈，有一些楼盘它今年在开，它可能有17层总高的这种电梯小高层，但是它也有13层这种类型的一个小高，它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的话，它应该是会做这个大平层类型的一个户型给到大家，大家可以等一等吧。农发他们家在开的这个楼盘呢，据听说会有一个100的得房率，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看后期它批复下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吧，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2026年最大的笑话，台风，为什么？你不能因为你是住在这个风水宝地，所以你觉得这是2026年最大的笑话。那你让住在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些沿海地带的一些朋友怎么办呢？包括海南，就是他们好像常年要应对啊，就台风天气是不是啊？就连云港相比较来说，可能会就是经常性的哈，就是我们能更加的幸运一些啊。这种极端的天气一般很少会来到我们港城的，所以大家相较来说，可能还是重视度会更加的高一些些啊。除了这两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新房？除了这两家呢，刚刚想说还有一家民企，这家民企是紫金，但是他们家呢说是在今年年底可能会有一个开发，但是不好说，因为民企嘛，有的时候呢他开发的速度可能跟他网上报规相关的一些这个时间快慢他也有关系，包括他想做一个高层，他都想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玻璃，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他高层都想做100%得房率，再加上他可能一开始要做联排产品，后来据听说又要更改，改成别墅类的产品，后来又据听说又不改，又还是这个排屋联排类型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反反复复啊，他这个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准话，没有准话的原因是他想做，但是大家长不一定让他做，就是让他做成这种类型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还在拭目以待当中。但是目前呢，我们知道的是，他们17现在在售销售的一个情况呢，听说内部的一个情况，给大家来聊一聊小八卦啊。说给他们相关的营销总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计划，尽量在今年年底啊要把盘子给他清掉。因为他们家每个月的一个销售量是在35套往上，40多套，有的时候近50套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在售的一些楼盘来说呢，今年年底如果能给他清盘，那他们可能还要再稍微发一发力。好，要再发一发力，可能能清掉，但是目前按照现有的他们的一个资金流的一个流转的话，他家资金账户上躺的码内一定是够的， 这就是够的啊，就大家可能也不用过多担心他们家交房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目前我知道的他们资金账户还是可以的，所以呢也是在为二期要去开发做相关的准备啊，所以啊就是紫金的二期，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他大概率是要面试的，因为他们家地期二期地也蛮大的，一期大家都知道1000多户，那二期呢在它的边边也不远的一个情况之下啊，本身呢就是想做一个改善楼盘，而且据听说他们二期还想做有会所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如果二期做有会所又带泳池的话，又带这种健身场馆的话，如果是对他们紫金一期的业主也进行开放，那我觉得完全是能够养得起的，毕竟住户那么多，你泳池我只对我紫金的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是 OK 的，1000多户嘞，一期就1000多户，二期它有大高层，可能要建个27层总高大高层，然后又带个转角那个大玻璃啊，这样类型的一些设计，100的得房率，又有排污，这种做一些高端型的一个住宅，要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期待的啊，就是因为毕竟嘛，这100得房率其实还是很吸引人的啊，我认为是很吸引人的，至少说在连云港目前现有的情况之下，高层你做100得房率是没有的。没有的，没有哪家敢是这样来说的，他们家如果想做这样的规划，我觉得可能要冲破一些阻碍的，然后呢如果说真的能搞定的话呢，其实这个楼盘我觉得二期也倒是可以适当再去关注一下啊，特别是目前就是可能有购房打算的一些朋友，然后呢现在又不太晓得应该要买什么类型的一个房子，可能觉得哎，我可以再等一等，是不是等一等后期房的价格会更加便宜，当然二手房你可以等啦，等一等价格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新房呢大家都知道连云港的新房目前来说没有低于10000一平方的啊，一般哪怕说高层可能都是在10000几这样一个价格成交的，其他的话呢可能都得要12000往上啊，到16000左右区间，这个价位在新房当中是比较普遍的，12000多到14000-15000啊，15000多可能普遍一点，然后略微再贵一些些的，可能就是户型更好的产品的质量更好的，可能有一些是16000-17000往上，甚至还有20000+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个高端型的一个楼盘，它也会略微多一些些啊，所以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等一等吧。有人说紫金的户型是真的很差，紫金的户型很差，怎么来讲呢？就是作为本地的一些民企啊，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本地的民企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他们不太舍得在这个户型的一个成本上去花费过多的一个资金，这是他们的一个点，就是他们花销的一个成本啊，是那个点我有时候不太能看得懂啊，就是也有可能是之前哈连云港市场确实没吃过好的。这样来理解应该更能通俗易懂哈，就连云港市场，连云港的很就是朋友们就是对于啊，除了像苍梧医院啦，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啦这样类型的啊，一些高端的楼盘来连云港之后啊，可能连云港市场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的一个改善，它相较来讲又开始卷起来了，但是之前没有，之前在九月府没有来之前，在苍梧医院没来之前，在金鹿苑他们可能还没有做一些更加 OK 的产品之前，像金辉可能半岛民住做的一些270度落地转角窗的这样的一个卧室里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玻璃，相较来讲它的一个那个在连云港它所打出来的这个名气并不大并不高啊，然后呢连云港市场呢就是本地的一些房企那个时候又在这个梦乡里还没有清醒过来，就是他们所设计的一些户型，特别是本地的啊，依旧是按照原有的一些10几年前、20几年前开发的一些老套路啊来割韭菜啊，就是出来的一些户型，包括朋友在讲的，说这个紫金的户型、紫金公馆的户型确实又不行，又不咋地。很多的一些户型啊确实做的也不行，然后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些设计呀 整体啊就是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吐槽点吧，可是到后期啊，特别是在23年开始，九月府啊过来啊，有国企和民企做一个合开，包括像苍梧医院啊，他们也是国企和民企做一些合作开发之后呢，把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户型，包括比较卷的一些材质材料，包括一些服务一些小区内的硬化软化的一些设施，全部都给他把外部的新鲜血液带进连云港本地之后呢，连云港本地的房产企业发现，哎呦，我好像这个韭菜割不动了，我需要进行升级改造了，要不然的话我的房子确实也不好卖了，我只能降价啊，然后可能才能出售得 出去，但是我觉得这波韭菜你想再割应该要割不动了，因为现在买房人已经开始清醒了，大家已经开始越来越意识到啊，就是我们本地房子开发的一些户型它到底有多落后。所以呢紫金二期啊，就是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呢，他们相较来讲呢也是参考了，我之前听说过是参考了成都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红的楼盘，也是符合连云港本地的一些气候啊，本土的一些气候，然后能够做的一些这个楼盘，把它设计理念给它搬回来了，然后根据连云港本地相关的一些特色化，然后我们再做了一些这个改造，就是呈现了紫金桃花源二期，可能后期要即将面世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啊。今年呢下半年其实主要再推出的应该就是这三家楼盘了，两家国企一家民企。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啊对于国企感兴趣的啊，大家可以稍事去等一等，今年下半年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对100得房率的这个有一些民企做的这种楼盘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再等一等，如果紫金今年年底不开呢，可能明年上半年它也会有相关的一个动静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他说紫金桃花源要是有入院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紫金桃花源的大平层做的话是比较单一的啊，他们的户型主要就是153个平方左右吧啊，就这样的一个户型是紫金桃花源洋房当中最多的一个户型，它也是做了一个大横厅，但是它户型相较来说更加的单一一些。金鹿苑他们家作为南京的一个开发民营企业，他们是有自己系统化的一些这个一套方法论，然后包括实践理论，然后来实行的。所以金鹿苑哪怕在当下的现有的连云港的仅有的开发的新房当中，他们俩的户型其实还算是能够拿得出手的。我们接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我们就在讲嘛，有朋友在说哈，紫金桃花源要是有金鹿苑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就是你看好了桃花源的位置，但是没有看好它的户型，对不对？那你可以等一等桃花源二期嘛，桃花源二期到时候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桃花源二期的话，据听说它没有洋房，它应该是只做高层和联排，它应该只做这两种类型。其他的话，洋房我没听说有。我只听说过有高层，但如果他的高层做个100的得房率的话也挺好，我说实话我觉得挺好。当然他做100得房率，他整个外立面的幕墙啊，包括他玻璃的一个材质啊，他到底怎么做啊，就这个还是蛮考验的啊，蛮考验人的。其实高层他的一个建安成本他是更高的，他毕竟还有消防类型的一些这个成本在里啊。据听说啊，高层的一些消防成本它可能一平方也要达到个1-2000左右啊，这个是它整体的一个成本要放在里面的。所以建高层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二期后面的幕墙他会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材质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等他后期最终稿定下来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聊这件事情啊。现在聊其实还是为时尚早的。农发东天使地块有会所吗？农发东天使地块，这个的话应该是不会有的，应该是不会的。他那一片的话，其实地也不是很大，你要再建个会所的话，没招。像紫金他们家二期哈，地块蛮大的，你搞个会所他还是有搞头的。你说你地块我本来就不大，我做个会所，我光做个会所我就占了一大片的地，你说我这房子怎么建，对不对？那我不亏死了吗？那你说这房子卖多少钱一个平方合适？卖到2万5，那大家也接受不了啊，市场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因为我地块本身就这么大一点，我再加个会所，那我居住的人群会更少，那我的成本只能放在那个买房人身上。因为你占了我的地块呀，对不对？我不好再开发新的这个户数来对外销售了呀，所以我觉得现应该不大可能。就是能不能进会所，你要看这家开发商拿这块地做的就是大还是不大啊。新海书院的户型怎么样？新海书院的户型，我现在如果不是在播广播的话，我一定会跟你说实话。但是呢，新海书院户型可以跟你聊一下啊，他们的户型呢？

0: 小鸟来讲呢，也是据听说啊，也是找本地的一些那个来过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啊，中规中矩吧，只能说中规中矩吧，好不好？你不能说它户型是奇形怪状，因为奇形怪状那就很差，它的户型只能说很传统，很中规中矩，没有亮点，没有新意。你买它，一个是考虑地段，就是你买这个区域的话，你一定是考虑它，你看到这个小区了，一定是考虑它地段。但是还有一个点，你要关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好吗？叫那个用户69077的啊，你要关注，你可以多搜一下啊，这个小区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你再考虑是否去下手，或者说你觉得哎，是不是个别户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你也可以趁现在，因为现在台风天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趁现在下雨啊，干嘛的？你去小区内部啊，就是房子内部，你去看一看啊，是不是有外界所传言的有那种什么渗水啊、滴水啊、阴水啊、地下室漏水啊这样一些情况，你可以多去看，自己去看啊。有的时候呢，网上曝光啊，它归网上曝光，但是实打实的一些，你确定你想去考虑去买，你自己再去现实去考察一下，去看一看啊。但是网上的一些曝光的声音，我觉得你也要多看一看，多听一听。买这块你就买区域嘛，买区域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只有新海书院一家，是不是啊？对面的景悦书院，周边的二手楼盘，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对面的二手楼盘有一些，趁现在阴雨天气，今年连云港的梅雨天气，这个星期一直在下雨，我看了天气预报，你可以趁现在这个季节，你可以多去看一看，对比一下哪些楼盘它到底就是质量怎么样。阴雨天气一下就考验出来了，得房率过百，你说的四代住宅吧，四代住宅不单单是得房率过百哦，它可能得房率都达到120%往上哦，有一些是140%、170%哦，就甚至蛮高呢，是不是？就四代住宅它会更高一点点哦。经营商业怎么还不动工啊？经营商业啊，这个反正说三季度吧，你也不要着急啊。之前不是给你们经营的业主就是做了一些商业调研嘛，是不是啊？大家应该都停了吧？据听说是在你们的业主群里面应该有相关的一些调研啊，大家可以再稍事等等。而且现在又是梅雨季节，你让他动工，你也着实是为难他。这台风天，你让他动工，都已经通知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你让他再动工，那也大可不必啊。咱也不急于这一时啊，就是反正说三季度吧，我们再关注一下，得把老破旧户型先卖掉，才给新的，哈哈哈。那个跟大家来透露一件事情哈，有一家民企呢，他们搞了以旧换新，但是它的区域位置呢，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他觉得有点太远了啊，但是呢，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这一周本来我们想去聊专门开直播聊这件事情的，但是阴雨天气啊，所以我就想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先简单透露一下，到时候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还是要需要邀请到具体的一个操作人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解释。但是这个以旧换新啊，国企已经停止了，可是有一家民企他是愿意去搞这个以旧换新的，据听说已经全部都操作完了，收购方相关的一些所有通路现在应该是通的只是说看那个后期的操作到底实行是不是根据目前他们所谈的来进行执行的，就是这个到时候要再看。所以说如果目前手头有海州区的就是那个旧房子的然后呢就是最近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可以关注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如果没有关注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点击左上方小红点，我们左上方一个小红点。

关注一下啊。等这个以旧换新，其实我在上周已经跟他们都聊完了，都聊过了，但是呢还是要等他们来进行公布吧，好不好？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先给大家带到啊。还有说桃园二期是啥时候啊？桃园二期的话，据听说是今年年底呢。据听说啊，他们家王总现在说，就愣月的不在售楼处。我之前去过，我说哎，那干嘛呢？他天天说现在都在规划二期的这个设计图纸，一直在改，就是改完上报，再回来重新修改，然后再重新再上报啊，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二期的地块按照现有他们家资金上躺的这个账户来说的话，动的概率可能要大一些些啊。就是像之前我还是打个问号，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还打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呢你看从一月份到七月份，他们家这个一期售卖的这个楼盘啊，每一个月都是在三四十套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去化速度还是非常高的。相较于连云港所有区域板块啊，我指的是连云港所有包括各个县啊，一区三县全都包含在内的话，他们家的整体的一个作为一手房来说，他们家这个去化还是非常高的啊，就蛮快的。所以呢就是二期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动，就是我说这个话呢比上半年底气要稍微再足一点点，因为上半年我就说打个问号，我们下半年再看。然后下半年按照现有的一个资金量资金情况，包括他们经常啊，他们家老板自己就经常去跑这个设计图纸的一个更改啊，按照现有的一个速度的话应该是要动的。如果他们老板自己下定决心要动，资金利用 OK 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觉得这个动起来肯定是 OK， 毕竟地也在这儿，对不对？你不动的话地块拿的也就五千，应该和一期差不多价格吧，五千多吧，而且还要有高层的一个设计呢，容积率在那儿呢，是不是？然后再做一个联排，据听说这个联排好像还要做一个高端盘，二期是想要做一个高端盘，好，我们也拭目以待吧，好吧，等一等吧，看看，范围是哪一些啊？这个就是一个挂，就是一个挂的，就是为了好直播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业务范围啊，因为现在抖音又改了规则啊，他这一年上半年帮我折腾也够呛，就是换了两次规则。啊，就是每一次我在研究这个新的规则，在更改上报相关的材料的时候，都费了很大的劲，啊，这个就是为了直播用的，啊，就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只是为了我能开播，要不然的话，我只要说房产，我就是违规的，啊，就这样来理解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当然我们的节目一直是没有变过的，所有的啊，就是房产交易类的、买卖类的、政策类的，任何你们的疑问，关于房产类的任何的疑问疑惑，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在讲啊，说下半年还有什么新楼盘？刚讲过，下半年刚讲完这三家嘛，两家国企，一家民企，一家农发，一家苍梧房开，还有一家就是紫金，啊，就是这三家。然后明年呢，大概率金海置业应该会加入到战场当中。其实说到战场，连云港没什么新楼盘开发了，后面都是成年自己玩了，农发他们国企自己来玩了。然后后面如果想要再开发更好的楼盘，可能会和一些有能力的代建公司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楼盘的一些开发，目前是这样的啊。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烟草巷那块地呢，当时是想要做一些这个走流程了，可是突然一下被叫停了。好吧，就是有知道内幕的一些朋友，就是咱也不多说了啊。就是目前呢，就是烟草巷那块地，如果说没有被叫停的话，我觉得明年大概率它也会动啊。但是现在呢被叫停了，然后看一看后面这块地到底该怎么弄吧。如果说这块地真的是能够再拿出来拍啊，就有人拿地来做一个托底，然后再跟代建公司来进行来做这开发的话，我相信烟草巷地块应该也是很多市区内的一些朋友还蛮喜欢的地块。这个地块虽然说没有唐心巷地块来的更 OK 一些，但是呢也是还不错的啊，我们也等一等吧。哦，感谢关注我们的朋友啊！刚刚我跟大家也来讲了啊，就有一家民企呢参与到了以旧换新的活动当中来哈、啊。就如果各位有想再去了解以旧换新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方啊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关注。后期呢，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消息，我们会通过直播，包括通过短视频相关的一些形式给大家来呈现。所以呢，如果你们想得到第一手的关于以旧换新相关的一些消息啊，也可以来
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有什么小区啊？目前只有这一家民企，这家民企现在先不透露，因为这个还是要等那个，对，还是要等啊。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是 OK 了的，但是呢，具体的一个操作方案，我们还是要邀请到执行方，然后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解读，好不好？这个的话就要等一下时间了。本来这周我们是想打算做一场关于这样的直播，看天气吧，因为这周如果有这个台风天的话，我们还是等一等，还是安全第一啊，就也不在意有这个晚个几天的时间，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们目前手头有关于海州区的一些这个房子，然后现在呢就卖不出去啊，就是我现在挂了市场价了，我卖不出去，那怎么办？那个你们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当然这个新楼盘的这个位置呢，大家也要看得好，如果看不好的话，你这个老房子还是自己去二手房市场去挂价去卖吧，好吗？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然后过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包括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这个聊到说什么新海书院的一个户型啊。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啊，灿武御苑还有房吗？你可以直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去问一下吧。就是清盘他应该不可能清了一套不剩啊，应该还有个把套吧，我觉得还是会有的。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你去了解一下，也可能是捡漏啊，也可能是找不着自己想要的，就是不好讲，自己可以去了解。没有前途可以改房产公房地产公司，没有前途可以改行了。改行干嘛？跟你去登山吗？40家地产中登勇闯象山，我跟你去一起去登山吗？你是中登，中登现在都是什么年龄段呢？40岁，40加是中登是不是？就蛮有意思。那请问一下，你改行了吗？我看你上面写的是地产。还有说灿武御苑是什么物业啊？灿武自己家物业，灿武房开的，物业费应该是在19000吧。自己家的物业啊，而且他们家的这个所有的应该是对外进行开放的，目前泳池好像暂时不对外吧，但是后期正式交付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更改，因为泳池说实话你要不对外的话，这东西一般是亏的啊，你这只要一亏泳池这个环境就可想而知啊，你可能就废掉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因为它物业费便宜嘛，1.9块嘛，对不对？就是小区又有会所，又有游泳池，又有健身馆的，你这个要不对外营业，它肯定是亏的啊、但包括食堂，肯定都要对外营业的。你不对外营业，你这物业费你压根都覆盖不了这个成本啊。没有哪家啊、是会一直贴物业费的啊，没有的。天域小区卖完了吗？天域小区卖完了吗？你这个话问的我真的好运连连，你这个话问的我就是有点尴尬，你懂吗？天域小区它的一个最低价要在400多个 W 啊、这是它的低价，就是高的价格能上次有成交是在1700多万，不到2000万成交的啊，就是他们最便宜的这个房子总价在将近500万，你再加上装修，你肯定要100多万的装修，你肯定要砸进去。然后呢，就是233平是他家最小的户型。你想想，连云港又有，它一共是140多户啊。你说这连云港140多户的高净值业主，难道都要买他家吗？我觉得应该也不大可能。卖完了吗？我觉得这个话题你问的我确实很尴尬啊。你这个单价它可能在15000-16000啊左右，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它的总价啊，它胜在总价高啊。如果这卖完的话，我觉得那连云港那个经济真的腾飞。因为你这个突然说完之后，让我想到了青岛有这种2000多万、3000多万的房子，在开盘的时候是在青岛，本地内它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总价的一个范围值。我寻思着，我们连云港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没有啊？如果天域真的能卖完，那连云港的经济一定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啊，就是一定是很 OK 的。没有卖完啊，目前的话，加上去年，加上今年，应该20多套应该是有的啊，一共140多户嘛，就是慢慢卖呗，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啊，就是总价高的啊，他就只收割这个最尖端、最精英顶部的那一波人的话，就那一波人也是极其聪明的一波人，就是他们这个看房子的眼光、眼界一定是更高的，他们在外地城市一定也是会有非常好的房子的。所以呢，就是如果寄希望于在连云港本地买的话，可能还要看它的产业、它的公司啊，是否就是在连云港本地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啊。如果有的话，也有可能会考虑。但是呢，就是我说的还是也有可能会考虑啊。但是这个不多评，好不好？下半年哪个盘要开？下半年啊，下半年农发置业的东天池地块啊，还有那个华润大道西板块的，就是苍梧润苑这块地，还有一个应该是紫金桃花源2期啊，应该会有相关的一个开发的动作啊。那两家国企呢，大概率是要开的。然后民企呢，我们还要再看吧，好不好？还要再看一下啊。但是目前来说，资金状况应该还是可以的，没有上市公司减持套现买豪宅，没有科技公司，好吧？那你就是说我们的产业配备的还是不够优质嘛？是不是？就是配备的也这种类型的一个产业还是，哎，好吧。农发的最小多大？大概还没出左云右玉。如果你关注农发这块地的话呢，你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等后期他们家正式报出来之后啊，报规结束之后，要准备开始有进一步的动作了，可以公布了，我会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目前我知道的消息也仅限于在这里。然后最小最大，但我知道的是啊，它是有大平层洋房类型的一个大平层，你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好不好？特别是有关心老城区的一些朋友啊，最近呢，我听说唐心巷，不是唐心巷，是那个烟草巷地块呢，有一些这个动静，但是目前呢，好像说又叫停了一下，到时候大家再看看吧，就是再持续关注一下吧。如果说今年，包括明年上半年，我们的老城区有一些比较优质的地块能够拿出来拍啊，拿出来就是定完都是 OK 的啊，不多说了。然后呢，我觉得明年应该可看头的也还挺多的啊。你不要看今年好像大家都疲软了啊，都开发动静都很慢了，很步伐非常的慢。但是如果说哈，唐一样。
包括那个高新云锦南侧地块啊，就金海置业也是蛮优质的一个地块。如果明年有相关的一些新动作的话，那明年的新房市场也比较热闹。可是这样的一个地块呢，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不会建公也不会建那个会所，地块也不大小嘛。就刚刚有朋友在问说，农发那边建不建那个会所嘛？不建，地不大，没法建。你要想建会所，你还是需要有空旷比较大的一个地块。所以这个主播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我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看你的总价吧，看你总价可控的一个参考值吧。1月27今年能开盘吗？1月27啊，1月27今年下半年应该要动吧。具体的话你们可以到时候持续再关注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再去了解一下。桃花源最小的都是140家吗？桃花源啊，桃花源最小的高层吗？高层是139、140多啊，确实是最小的。总价的话大概在140多万吧，差不多吧，140万左右啊。高层你大概是能买得到的啊。洋房的话150多个平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户型。它户型不多，但是卖的很挺好的啊。因此好像港口集团不开了，要的1月27结束差不多，那也等到明年嘛，对不对？不是不开了，本来今年说是有跟进的动静的，但是到后期是被叫停了的。当然内部的一些情况我大概是知道的，为什么就不说了，明年再说吧，好吧。1月27结束差不多，那人金海置业的楼盘也要开了。金海置业明年啊，大概率可能要开。金海置业今年还是非常安静的啊，大家发现了没有？主播这边推荐的房子，你看你自己想要的吧。会所低于100000养不起的，对的啊，养不起的。你看就苍梧御苑这样的一个热销盘啊，网红热销盘，他的这个会所都要对外进行营业，因为物业费便宜嘛，他也养不了。他有自己的图书馆，还有自己的，对吧？各种健身馆、游泳池，还有私人宴会厅啊，还有各种图书，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餐厅，对吧？他都得对外营业，不对外营业的话，你这没招，那就很乱啊！你也确实支撑不下去，你就光靠人国企自己贴，你说能给你贴多少年，对吧？我贴个1-2年，最多2年，我给你贴一下，你到后面你还能一直亏吗？不现实啊，不现实的，全是对外，对，全是对外，因为你不对外，你不现实，你没法运营。我觉得这个点也蛮好的吧，就是连云港有这样的一个会所啊，开始之后啊，就像那个九月府啦、苍梧御苑啦，都是信誓旦旦的啊，有自己的会所，一个对内营业，一个对外营业。我们也给时间做一个验证嘛，看过个1年、2年、3年，看一下这样的一些类型的会所在连云港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如果说作为这种国企开发的啊，就是又有这种运营能力的，然后他会所都做不好，那后期连云港想有一些民企代开想再做会所，大家可能都得掂量掂量，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节目跟各位就告一段落了啊，明天我们11点在线上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

0: 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莲肤釉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 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年前，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头衔，叫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员、中统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

0: 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思白，无疑是谍中谍。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张作霖东北军的洋密探，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黄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意大利人范思白逃出谍都的四重间谍。1936年9月，范思白逃出哈尔滨，著书揭露日军罪行，而后人间蒸发。这故事离奇的让人难以置信，又真实的让人无法怀疑。就连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都说，他揭开了一个大秘密。由于这是一部秘史，除自述外少有旁证，书中多用化名，因此一直被历史的轻纱笼罩。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黑龙江省著名编剧、哈尔滨城市史研究学者孟烈，历时30年不断考证，终于让故事背后的故事浮出水面。1936年秋，一个小个子男人手拿打字稿，靠在法租界莫里埃路的窗台上，望向外面的上海滩。此时的南京路繁荣喧嚣，还未受到战火的波及，而他，意大利裔中国籍的范思白，一个从伪满逃到上海的日本间谍，一个老婆孩子都被扣押在关东军手里的困兽，正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进行着最后的较量，手里的打字稿就是他最重要的筹码。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对华谍报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是918事变的主谋，还策动了溥仪出关、伪满洲国成立以及华北五省自治等重大事件。英国前驻日本大使克雷吉爵士这样评价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恩威并施中，有一个小人物始终活跃地上窜下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做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土肥原和范思白算是相识于微。1910年代，他们在蒙古就认识，范思白嫌他礼数繁琐的过分，还讥讽说，倘若不是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位皇族做妾，他哪有这样的地位。918事变后4个月，日军占领哈尔滨，土肥原立即想起了范思白，还把他请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怡园街3号，日本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所在地。范思白是职业间谍，却唯独不愿为日本人做事。日军进城那天，他亲眼见到日军策动上万的白俄侨民上街欢迎、送花拥抱、制造拥戴假象，但可悲的是，欢迎仪式刚结束，这些俄侨就遭到了日军普遍的抢劫、强奸。一对俄国母女被日军轮奸后去找日本领事馆控告，结果又被那里的日军轮奸并关入伪满监狱，罪名是无照卖淫。范思白写道，中俄人尤其是妇女所受日本浪人、日本士兵、日本宪兵、日本顾问的蹂躏，实非想象所能及。异族入寇的历史，其残忍而无人道，再没比得上日本入寇满洲的了。哈尔滨人人自危，范思白也准备离开，但土肥原却用谦卑的口气说出了最恶毒的话：日本军事当局过去好几次向你提议离开中国情报机构加入我们，你总是拒绝，但现在形势已经改变了，我不是请你加入，而是告诉你，从今后你得为日本效力。你现在拖家带口，你们一家五口想越过满洲和蒙古的大山岭绝对不是容易的事，你明白自己的处境吧。你别忘了你的好朋友斯文哈特，他可是不小心溺水而死的。土肥原所说的美国人斯文哈特， 因为拒绝了日方所谓善意的合作要求，突然人间蒸发。范思白有一对可爱的小儿女，那是他的软肋，他只好打着哈哈说，只要你们给我的钱足够多。日本特务找上范思白，是因为他在哈尔滨为张作霖工作多年，掌握着一套特殊的情报网，而哈尔滨外侨众多，范思白欧洲人的身份更容易开展工作。最关键的是，中国籍让他享受不到治外法权，更便于控制。回忆那些为虎作伥的日子如同梦魇，但他必须写，这样我的良心就可以得到安宁了，我曾经犯下的错误或许也能减轻一些。在书的结束语中，范思白写道，我写本书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依照我那位中国老友的愿望，为满洲人民尽些道义上的义务。逃出哈尔滨前，那位中国老友曾对他说，在近五年的时间里，你是唯一一个在东北目睹了日本人令人发指的暴行的白人，倘若你能平安离开，你必须尽你能力所及，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悲剧的真相，揭露赤裸裸的真相，你答应吗？记住，要写下去，这是那位老知识分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多年来，研究范思白的孟烈认为，这位与范思白交往最深、影响最大的华人好友、爱国老人、旧派绅士，应该是马中俊先生。他是一位1925年就辞职归隐的道台，1950年代曾任哈尔滨政协委员，其子马维权证实，小时候范思白常去我家，并叫我父亲为干老，也就是义父。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写了这本书，他们会马上置我于死地。虽然范思白很清楚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仍在书中揭露了大量的秘密，如日本间谍在中国的组织及活动，张作霖如何被杀的细节，日本人如何压榨民脂民膏，还揭露了横河子事件日军伤亡的真实数字。1937年末，当他把101页打字稿交给英国著名记者田伯烈时，上海已成孤岛。不久后，日军在上海崇光堂设立了直属参谋部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后来又降汪精卫的梅机关就在这里。土肥原妄图把全中国变成伪满，但范思白反戈一击，就是要让全世界反思日本的国民性，以及一直以来列强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田伯烈问，为什么把稿子交给我？范思白答，因为你也与日本人发生过纠纷，所以我相信你不会对这件事置之不理。现在我已脱稿，我想尽快将他们出版，然后就可以带家眷离开上海了。田伯烈当时正在写书，只想敷衍一下，就把稿子先后交给了一位报界的同仁和一位外交官员，以及《西行漫记》的作者爱德加·斯诺来审读。没想到他们都深信范思白说的是事实。斯诺交还稿子的时候还附有评语，据我所知，书中提及的几桩事情都具有十分真确的内幕实证。这是一本揭开重大秘密的书，有着毫无疑问的独特价值。兼任国民党宣传顾问的田伯烈把书稿带回到伦敦，1938年10月出版，名为《日本间谍》，畅销一时。虽然日本驻英大使曾坚决予以否认，说根本没有范思白这么个人，但该书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甚至有冰岛语版本。1945年审判甲级战犯土肥原时，该书还作为证据出现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孟烈一直在搜寻日方对范思白的记载，直到几年前才在日本出版的《目击者亲述昭和史》一书中发现原满洲日报社社长太原耀撰写的文章，特务机关员范思白逃出满洲。太原耀既是范思白的朋友，又是报界要员，对许多事深知内情。他在文中确认范思白为外籍谍报班主任，并说他的出逃酿成了轰动海内外的大事件。 英国报纸刊登了他所提供的满洲事件以来关东军的谋略工作情况，被国联所采用，作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府之证据。当时这件事被禁止报道，直到今天其内情并未发表。这段话足以说明范思白的揭露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有多大。意大利人范思白为什么能在中国东北左右逢源，作为四重间谍仍如鱼得水呢？这还得从哈尔滨这座具有异国情调的城市讲起。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03年，连接欧亚的中东铁路开通，丁字形交汇处一个叫做哈尔滨的边陲小镇，在须臾间开启了野蛮生长的模式。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中东铁路。

罗斯西部到东部，并穿过中国东北，走了一段捷径，最终延伸到海参崴。沙皇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家后院的做法，显然打破了列强间的平衡，也让日本找到了发动战争、瓜分东北的借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控制了中东铁路，自长春到大连的纵向部分，也就是南满铁路。俄国保留了满洲里到绥芬河的横向部分及北满铁路。中东铁路沿线，哈尔滨与俄罗斯、大连与日本的关系都在这一背景下形成。自1906年开埠，咆哮而来的列车给哈尔滨带来了商人、士兵、西伯利亚的流民，巴洛克和拜占庭建筑拔地而起，一座都市在风雪中凭空出现。近代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啤酒厂、卷烟厂在这里诞生。1917年十月革命后，又有大批流亡者迁居哈尔滨，到1923年定居哈尔滨的俄国侨民达20多万人，甚至超过当地中国人的数量。哈尔滨三个市区中的两个，道里区、南岗区，都属俄自治会管辖，可见其势力之大。一战后，又有德国、波兰、丹麦等十余国家的侨民避难于此，把异乡当成了故乡。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格。俄国商人开设了丘林公司，橱窗摆上红肠和列巴。犹太商人建成了马迭尔宾馆，并称将风流100年。中国大街改名为中央大街，用1银元一块的方石铺路。那时的哈尔滨70%都是洋建筑，在街上行走的至少有2/3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街道两旁所有的商店甚至路牌都是外文的。作为欧亚大陆桥的中转站，就连日本、朝鲜、东南亚的旅客前往欧洲均需从哈尔滨出发，发往欧美各国的电报也需经哈尔滨才可发离中国。哈尔滨城市史专家李树孝告诉记者，这里曾有19个国家的21个领事馆，其中5个还是总领事馆。这里曾居住着36个国籍的几10万侨民，他们经营着1000多家外国商号，金融行情甚至能牵动纽约和巴黎。哈尔滨最热闹的是一战后长达3年的国际监管期，当时有美、英、意、日、比等各国精锐，外加在欧洲战场上倒戈的捷克军团，还有白俄将领临时招募的远东义勇军，打着协约国军的旗号再次集结，准备反攻西伯利亚。与此同时，各列强的间谍机关环绕苏俄建立了反苏反共的情报网络，并在波罗的海、东欧和远东形成3个间谍活动中心，也就是中国的哈尔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和捷克首都布拉格。从日俄觊觎东北到协约国将其定为反攻苏俄的情报基地，再到二战中被苏联元帅崔可夫称为谍都，哈尔滨可谓谍影重重，各路强手都来此角逐。1918年8月15号，英国驻华公使以协约国领衔公使的名义向中国政府提出在哈尔滨设立密探总分局，也就是军谍局。随后协约国军远东军谍局正式在哈成立，意大利人范思白由此登上了哈尔滨的谍战舞台。范思白自述，他从1916年开始在远东做间谍，一战期间由联军情报处雇佣在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处从事各种指定工作，至于之前的个人经历他则闭口不谈。田伯烈在序言中简单地介绍了他所了解的作者生平。范思白1888年生于意大利的阿基拉，22岁服满兵役后便加入墨西哥革命军，在马德拉将军部下当军官。在墨西哥服役期间曾2度受伤，
并升至上尉军衔。1912年离开墨西哥后，以华盛顿邮报自由记者的身份游遍美国、南美、澳洲、印度支那等地，足迹曾远至中国的西藏、蒙古和俄国的东西伯利亚。如此传奇使范思白再添神秘色彩。不过意大利作家弗朗西斯科·托托罗通过对范思白家书及意大利官方文件的研究发现，他实际生于1884年，1908年因袭击猎场看守人而逃往美国。1915年意大利召他服兵役时，文件显示他人在香港。此后三年，他在西伯利亚的赤塔贩卖农机具，并遇到了落魄的俄国贵族尼娜，结婚生子。1920年因为被苏维埃没收了家产，移居哈尔滨。由于范思白活动范围很广，家书不多，并且在俄国、中国、朝鲜、蒙古等国都有不同的名字和护照，还常以企业家的身份作为掩护。弗朗西斯科在2018年的研究其实也很难说明什么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范思白从1920年开始在哈尔滨定居，这也是他回忆录的起笔之处。范思白自述，张作霖需要了解外国人的动向，巨大的物质优惠令我难以拒绝，于是在1920年做了张作霖的洋密探，与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单线联系。张作霖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武器的走私，范思白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只不过那些武器是意大利的，而且有高层的纵容。1923年意大利驻天津领事加布里埃利先是试图阻止他，然后将他逮捕并押上卡拉布里亚号军舰。为了避免驱逐出境，1924年范思白在哈尔滨经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朱庆澜的引荐，由特别区警察管理处处长魏永兴和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姚志增证明加入了中国籍。然而张作霖、吴俊升都死于黄姑屯爆炸，该书出版时战火纷飞，许多事无法查证，范思白的一面之词可靠吗？这成了孟烈的一块心病，他决心在哈尔滨找到那些当年的痕迹来验证其真伪。范思白在书中提供了自己在上海被意大利水手刺伤后中方报纸刊登的新闻，哈尔滨1月12日特讯，本部放无声影片之大西洋大戏院股东兼总经理万思白上月被人行刺，同谋印人名婆心者夜已捕获。这里提到的万思白就是范思白。猛烈首先想到的是调查范思白经营的大西洋电影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收藏界友人处找到了电影院的海报、外文广告和外景照片。再后来他还在日本人的密件中查到范思白确为大西洋电影院的经理。大西洋电影院位于沙曼街，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霞曼街，当时是俄国侨民聚居地和仅次于中央大街的文化中心。可见范思白在间谍活动之外经商也很有才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范思白的回忆录中透露的信息能否与真实的历史一一吻合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四重间谍范思白的传奇人生。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什么是更高？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14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60集。
6: 哎呦，哎，长官，您看，我这船上那全是大米，它没有违禁品啊。
7: 董参谋不屑地看了曹振山一眼。
8: 有违禁品也不会放在眼皮底下呀，不搜查怎么知道？哎，你们船上所有的人，通通给我站到船板上去。
7: 曹振山无奈，只好领着船老大和三名船工以及他的一个眉清目秀的伙计站在了船头。董参谋猛地向何连长和邱振国做了个手势。
9: 搜。
10: 是。
7: 何连长和邱振国立刻进入了船舱。董参谋点燃了一支烟，冷冷地看着站在船头的曹振山等人的表情。船老大和三名船工显得泰然自若，曹振山在外表上也显得十分镇静，却还是看得出有点做作，而他的那名小伙计的脸上此刻却露出了掩饰不住的惊慌神情。再说此时，何连长和邱振国在船舱里仔细地检查着堆放的大米和在大米旁边堆放的其他一些杂物，他们折腾了好一阵子却一无所获，不得不钻出舱来。何连长叹了口气，失望地向董参谋摇了摇头。董参谋此时感到纳闷，他不相信也不甘心此次会一无所获，他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小伙计，此时啊，那个小伙计的眼神正不经意地往船头的一个破泔水缸上掠过，董参谋狡猾地笑了笑。

0: 对不起了，曹老板，既然没有违禁品，我们就走了。
1: 董参谋说着要走，曹振山连忙对船老大吆喝着：“
2: 哎，快搭上跳板，让几位长官上岸。”
1: 船老大闻声，连忙把一个跳板伸到了岸上。曹振山微笑着向董参谋等三人打躬作揖：“
2: 哎呦，三位长官辛苦了，今儿曹某失礼，改日请到元丰号设在东直门的总米店，我呀置酒向三位总爷赔罪。”
1: 董参谋笑着挥了挥手：“
0: 哎，哪里哪里，是我们打扰你曹老板了，怎么反倒要你赔罪呢？”
1: 董参谋说着，一只脚便踏上了跳板。小伙计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就在小伙计松口气的一瞬间，董参谋猛地回过头，及时地发现了小伙计在一瞬间的表情变化。董参谋笑了笑，转过身来，慢慢地走到了小伙计面前：“
0: 你说，那玩意儿藏在哪儿？”
1: 这小伙计吓得浑身颤抖：“
3: 我不知道。”
1: 曹振山连忙上前插话：“
2: 哎呦，长官，您说的那玩意儿，它是什么玩意儿啊？”
1: 董参谋转身瞪了曹振山一眼：“
0: 没你的事儿，你别吱声。”
1: 董参谋说罢，回头逼视着小伙计：“
0: 你不知道那玩意儿藏在什么地方？那你告诉我，谁知道？你说。”“
3: 我不知道您说的那玩意儿，它到底是什么？”
1: 小伙计说着，眼神又不自觉地扫了一眼泔水缸。董参谋转过头去，指着船头的泔水缸问道：“
0: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1: 曹振山见了，赶紧抢着回答：“
2: 这是船老大的泔水缸，他把西米水呀、摘下来的烂菜叶，还有我们吃剩的饭菜，全都倒在这缸里边。”
1: 董参谋冷笑了：“
0: 这又不是客船，一条小小的货船上能有多少剩饭剩菜？倒水里喂鱼不就得了，还专门弄个缸来盛泔水，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1: 董参谋猛地抓起船头甲板上放着的一根洗衣服的棒槌，朝着泔水缸猛地一击，泔水缸顿时裂成了几半，只剩了一个缸点，船头上泔水四溢，水缸底部渐渐地露出了一包黑乎乎的东西，上边还盖着剩饭和剩菜。何连长眼神一亮，赶紧跑过去把黑乎乎的东西提了出来，原来是一个油布包。邱振国提起一桶水冲了下去，冲干净了油布包上的残羹剩菜。然后何连长拔出刀来，划开了油布，打开了，里面却又是一个包扎得很严的油布包。何连长小心地割断包上的绳子，打开包裹，里边出现了一大块黑乎乎的东西。何连长把鼻子凑上去闻了闻，立刻兴奋地大叫起来：“
2: 是鸦片烟！”
1: 董参谋望着曹振山冷笑，他沉下脸来询问曹振山等人：“
0: 这是谁的鸦片烟？”
1: 董参谋话音刚落，船老大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4: 哎呀，长官啊，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跟你发誓，不是我的。”
1: 董参谋冷冷地看着船老大：“
0: 你嚎什么丧？谁说是你的了？谅你一个撑船的也买不起这么多鸦片烟，你知道这是谁的吗？”

0: 潘老大的脸因为惊恐而显得有些变形。董参谋没有再理睬船老大，又转身问三名船工：
1: 你们三个谁知道啊？
0: 三名船工摇头的摇头，摆手的摆手，同声回答：
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董参谋的目光最后落在了曹振山身上。
1: 曹老板，这鸦片烟是你的吧？
0: 曹振山此时却显得很震惊。

0: 曹振山在北京商界小有名气，那也早有定论。谁都知道我一不嫖，二不赌，三不吸食鸦片。我的家人和亲戚里边那也没有吸鸦片的，这鸦片怎么会是我的呢？
1: 董参谋又一次冷笑了。
2: 你自个儿不吸，可以卖呀。
0: 我的元丰粮店第九家分号最近已经开张了，在北京粮行里，我曹某最少可以排到前十名。这九家粮店虽然谈不上是日进斗金，可我现在赚的钱已经八辈子都花不完了。我自己的生意都忙不过来，我还会去贩卖鸦片吗？
1: 曹振山的回答显得有理有据。
2: 那这鸦片烟。

0: 怎么会在你的货船上？
1: 董参谋恶狠狠地瞪着曹振山。
2: 这我也不清楚，不过这船那也不是我的呀，我只是租了这条船来运米而已。
3: 哦，照你这么说，是船老板有嫌疑了？
2: 我可没这么说。应该说船老板没有嫌疑。你看啊，这一包鸦片烟价值不菲，船老板自个儿都没在船上，他能放心把这么贵重的东西交给别人照应吗？
1: 董参谋看着曹振山，脸色立刻变了。
0: 哼，既然问不出所以然，我就把这条船扣下来，请诸位跟我去军警执法处走一趟吧。
1: 曹振山没有动，却十分冷静地说话了。
2: 哎呦，长官，您这是损人不利己呀，何必呢？眼下这事儿，我倒有个好建议。
0: 你说说。
2: 据我所知啊，这查鸦片的事儿嘛，并不是你们军警执法处的职责。你们碰上了可以管，也可以不管。这管了嘛，没人给你们记功；这不管呢，也没人说你犯错。今天这个事儿嘛，你可以拿起来千金，放下去四两。
1: 董参谋望着曹振山，点了点头，说道：“
0: 说的没错。”你接着说。
2: 这包东西嘛，我们都说不是我们的，可见它是一件无主之物。那么既然是无主之物呢，你们几位长官就可以把它拿走了。你们把它上缴充公也好，把它烧了也好，或者把它扔到河里也好，跟我们呀那都没有关系啊。我们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是不是？我也相信呢，你们几位啊能够明断是非，知道这包东西跟我们那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会对我们呀高抬贵手，我们呢自然也会感恩戴德。他们五个人呢那是穷光蛋，只能给三位长官磕个头。我曹振山呢有点身价，我这儿拿出300块大洋给你们三位长官，每人100块，算是你们的辛苦费。
1: 曹振山说着拿出了一袋银元，塞到了董参谋手里。
2: 你们三位啊，带着钱和这包东西上岸，我们的货船照旧航行。今儿这事儿以后谁也甭提，就当没发生过。您看怎么样？
1: 董参谋手里攥着钱，回身问何连长和邱振国：“
0: 哎，你们看这怎么样啊？”
1: 何连长看着董参谋手里的钱，又看着油布包里的货，不禁点了点头。
2: 我看行。这元丰粮行的曹老板那是出了名的正派人，这些鸦片烟肯定和他没关系。
1: 邱振国听了也附和道：“
3: 对对对，这个小伙子呀和这几个船工一看就知道是老实人，怎么能和鸦片烟有关系呢？”
1: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董参谋也没什么好装的。
0: 那好吧，既然大家都这么个意见，我也别太较真儿，要是惹恼了诸位啊，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好，那就这么办吧。
1: 董参谋说着上前拎起那包鸦片烟闻了闻，说道：“
0: 这哪是鸦片烟呢，明明啊是一包发霉变黑的面疙瘩。”
1: 曹振山伸过头去也闻了闻。
2: 对对对对对，不是鸦片烟，是坏了的面疙瘩。哎，长官，劳您驾，带上岸给扔掉吧。
0: 那好吧，我就帮帮你们的忙吧。
1: 董参谋说完，一手拎着银元，一手夹着油布包着的鸦片烟，大摇大摆地往岸上走去。何连长和邱振国也赶紧跟在身后。看见曹振山的粮船开走

0: 们，邱振国紧走几步凑到了董参谋的身边。
1: 董参谋，这里面包的真的是面疙瘩？
0: 董参谋得意地笑了。
2: 屁，如果真是面疙瘩，他能给我们300块光洋吗？告诉你吧，这是最上等的鸦片烟土。
0: 邱振国不解地问道，
1: 那你怎么说是面疙瘩呢？
2: 真笨，说是面疙瘩不是可以永绝后患吗？我们只是在他的船上拿走了一包面疙瘩，就算是将来有人追查，谁又敢咬我个鸟？
0: 邱振国的脸上立刻就露出了佩服的神情。
1: 嘿嘿，董参谋，你可真高明，高明。
0: 再说此时，在河面上，那艘货船驶出了一段之后，小伙计摘下了帽子。原来啊，这个冒充小伙计的人竟然是赵荣荣。他擦了擦头上的汗，笑着取出了一张支票，交给曹振山。
3: 曹老板，今天多亏了您帮忙，还让您担了这么大的风险。这里是300块现洋的支票，您收下吧，这钱可不能让您出啊。
0: 曹振山立刻推辞了。
4: 哎，小姐，这300块大洋啊，我绝对绝对不能收。尽管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既然是张先生的锦囊妙计，嗨，那就一定有他的深意。张先生对我曹家那是恩重如山呢，为张先生做这么点事儿，那是我应该的。这300块大洋啊，就算我曹振山一点小小的心意，您千万千万别拒绝我。
0: 赵蓉蓉赶紧向曹振山抱拳施礼。
3: 多谢曹义士，改日定当相报。
0: 此时啊，这天已经大亮了，董参谋、何连长和邱振国三个人已经换上了便服。董参谋拎着一只箱子，何连长和邱振国兴高采烈地跟在后边。邱振国忍不住问身边的何连长，
1: 哎，老何，这一包烟土你估计得值多少钱呢？
4: 哎呦，我看肯定少不了。哎，董参谋，您估价呢？
0: 何连长说着转头看着董参谋。
2: 这呢是东印度公司出产的上等烟土，整整一箱，一点也没动过，只是换了个包装，用油布包着。至于啊，现在的行价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前头啊，不远就有一个烟馆，咱们拿进去问问不就行了吗？
0: 何连长听罢，赶紧说道：“
4: 还问什么呀？干脆我们卖给他们得了，看他们出多少价。”
2: 啊，如果价钱合适呢，我还真愿意出手。这玩意儿啊，留在身边也是个累赘。
0: 董参谋说着，领着两个人就走进了一个胡同。这个胡同的深处有一个四合院，门旁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赫然写着北京第6戒毒所。看见董参谋带着他们径直往戒毒所走，邱振国不解地问道，
1: 哎，董参谋，你不是说去烟馆吗？这是戒毒所呀。
0: 何连长看着邱振国笑了。
4: 嘿，你懂个屁呀你。这如今啊，北京城戒毒所那就是鸦片烟馆。这开鸦片烟馆的，如果不到戒毒署办个戒毒所的执照，再挂一块戒毒所的牌子，嗨，那缉毒警察呀，随时会来查封的。
0: 几个人说着便来到了戒毒所。这说是戒毒所呀，里边却完全是鸦片烟馆的布局。厅室的两边摆了8张烟榻，已经有3个客人正躺在烟榻上喷云吐雾的。一位伙计见他们进来，满面堆笑的迎了上来。
5: 三位爷里边请。哎，里边有包厢，有单

0: 人间，有双人间，还有三人间。您三位爷凑在一块儿就凑在一块儿，愿意分开就分开。包厢里边有姑娘给您装烟泡、捶腿，保证伺候的您舒舒服服的。
1: 董参谋向伙计摇了摇头：“
2: 我们不是来抽烟的。”
1: 伙计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
0: 不抽大烟，你来干嘛呀？要吃饭你下饭馆去，要喝茶你上茶楼，我们这儿就卖鸦片烟，不卖别的。
2: 我找你们老板。
0: 找老板？那你得上别人家去，我们这儿没有老板，只有缉毒署任命的所长。
1: 小伙计一本正经地回答。董参谋忍不住笑了。
2: 这不一样吗？
0: 这怎么能一样呢？老板是做买卖的，是商人，所长大大小小也是个政府官员呢。
2: 那好，我就找你们所长。
1: 伙计听了，脸上却现出了为难的神情。
0: 哎呀，我说三位客官，你们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还不到九点呢，这么早啊，我们那所长能起来吗？这么着，哎，这么着，要找所长，您下午来，最好是晚上。此时此刻呀，我们所长正在里头搂着他姨太的睡大觉呢。
1: 董参谋听了，脸上露出了不悦。
2: 你到里头把他给我叫出来。
1: 伙计听了，连忙摇头。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哪儿行啊？对不起各位啊，我可没这个胆量，我这个时候去叫醒他，所长要是一生气，我这饭碗就砸了，不是？
1: 董参谋听了不禁一笑，假装转身往回走。
2: 行，那我们就走了。不过你们所长要是知道我们来了你不叫醒他，你的饭碗啊准砸。
0: 哎，慢着慢着慢着，几位爷，你们长所长到底有何贵干呢？
2: 哼，让你们所长发财。
0: 哎，等等。
1: 伙计听了这话，眼睛立刻就放了光。
0: 不瞒你们说呀，我们这所长就喜欢发财。得，你们几位先到里头包房喝杯茶，我这就去把他喊来。您稍等啊。
1: 伙计说着就把他们领到了包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六十一集。
5: 行，那我们就走了。不过你们所长要是知道我们来了你不叫醒他，你的饭碗啊准砸。
6: 哎，慢着慢着慢着，几位爷，你们长所长到底有何贵干呢？
5: 哼，让你们所长发财。
6: 哎，等等，
7: 伙计听了这话眼睛立刻就放了光。
6: 不瞒你们说呀，我们这所长就喜欢发财。得，你们几位先到里头包房喝杯茶，我这就去把他喊来，您稍等啊。
7: 伙计说着就把他们领到了包厢，一边让人给他们沏茶，一边赶紧去找所长。这是一个比较宽敞的包厢，除了一张烟榻之外呢，还有一张茶几和几张太师椅，布置的颇为讲究。过了一会儿，一个年约四十来岁的秃子睡眼惺忪地跑了过来。
8: 诸位，你们找我？
7: 董参谋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问道：
5: 你是这儿的所长？
8: 对对对，本人是戒毒署第零二三号委任书正式任命的第六戒毒所中尉所长。
7: 何连长望着他不觉冷笑了。
9: 哼，还带着军衔呢。
7: 所长笑着回答。
8: 没错，不过我这个所长只带军衔不带兵。听说诸位有什么好事儿能让我发财，是吗？
5: 是啊。
7: 董参谋说着把箱子放在了茶几上，他打开箱子解开里边的油布包，才转头看着所长。
5: 你看看这是什么？
7: 所长上前看了看，脸上露出了欣喜。
8: 大爷。
7: 董参谋点了点头。
5: 东印度公司出品的上等烟土。
8: 你们说的让我发财就是指这个？这些东西你们从哪儿弄来的？
7: 邱振国听他这么问，没好气儿的回答：
10: 哪儿弄来的？我们是捡来的，偷来的，抢来的，你他妈管得着吗？你如果想要咱们谈价钱，不想要我们拿上东西扭头就走，你啰嗦什么？
7: 所长见了赶紧陪笑。
8: 这位仁兄，火气真大。
10: 哼，不是我火气大，是你刚才问的话呀不地道。
7: 邱振国仍然是一脸的怒容。这所长见来者不善，便赶紧点头陪笑。
8: 这位爷别生气，我也不过是随口问问。行，咱们不扯这个。这个货我要了，你们开个价。
7: 何连长冷冷地看着所长。
9: 你先给个价吧。
8: 我是买家，你们是卖家，做买卖嘛，哪有买家先说价的？还是你们先说个价。
7: 所长谦让地回答：
9: 我看所长还挺有诚意的，我也不乱开价，就要个实价吧。这包东西全给您，您给我们这个数。
7: 何连长瞅了瞅董参谋，伸出了一个指头，
11: 100块现牙。
7: 所长的脸上露出了惊愕的神情。
12: 屁话，10000块大洋。
11: 10000块现洋？
7: 所长惊得眼珠子都快出来了。
11: 我的天哪，您这还是实价啊？您这叫天价。行，我服了您了，我可买不起。您拿着东西，您赶紧走吧。
5: 哎，急什么？
7: 这时候董参谋站在一旁说话了。
5: 俗话说呀，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你嫌我这兄弟开价高，你可以砍呢。咱们又不是金口玉牙的，说出来就不可以更改。
11: 看来你们也不是不懂行情，刚才开个天价是逗我玩是吧？行，这样吧，我给你们个实数，1000块大洋。行，咱们成交。不行，咱们就拉倒。
5: 1000块大洋，不能再多了。
11: 已经到底儿了，绝对不能再多了。
7: 听了这话，董参谋伸手收起了箱子。
5: 那就拉倒。
7: 所长慌忙按住箱子。
11: 别急呀，您不是金口玉牙，难道我就是金口玉牙了吗？你们也可以再讨价还价啊。
7: 董参谋望着所长冷笑了。
5: 那好吧，我们也给你个实数，3000块大洋。
11: 3000块大洋？
7: 所长露出了一副苦相。
11: 我的天哪，我刚才还说你们懂行情，看来你们是一点儿也不懂这行情啊。就你们这一箱烟坨，就是放在我这里零卖，我也卖不出2500块大洋来。您这不是要我赔死吗？行，得了，这样吧，我再给您1500块。您看我这一家可就是500块，你们可不能太贪心了。我敢说你们走遍北京城的戒毒所也卖不出我这个高价来。
7: 董参谋把手又伸向了箱子。
5: 看来啊，你是看出来我们三个人都不吸大烟，所以啊就压我们的价。我实话告诉你，眼下鸦片烟的行情我们都摸透了，我们心里啊有个底价。你这是第一家，谈不成啊我们还会跑第二家第三家。我还告诉你，我们这是第一次跟人谈鸦片烟的买卖，我们希望啊能得到个一炮打响的好兆头。当然了，如果你给的价达不到我们心中的底价，我们也只好换第二家了。
7: 董参谋说完收起箱子要走，所长又按住了他。
11: 行，那您说说您的底价，您的底价到底是什么？
5: 2500块。
11: 这不可能，2500块，这价甭说您跑第二家第三家，您就是跑上20家30家甚至200家300家也卖不出这个价啊。行了，这样吧，你们来个一炮打响，我也图个大清早的买卖顺利，咱们2000块大洋成交。我说你们可别再加价了，再加价你们不是到我这儿来做买卖，那是抢钱来了。
7: 所长的话显得十分的诚恳，可是董参谋却还是不认可。
5: 这样吧，为了图个一炮打响的吉利，你给2200块吧。
11: 2200块？那我可一点赚头都没有了。那

0: 再加50，2050。我这是第一家，做成了你们就是一炮打响，一帆风顺，一发不可收拾。这个价你们都不肯卖，那你们就走吧。哎，我可跟你们说，第一次没做成，你们可是一塌糊涂啊。
1: 董参谋不说话，盖好箱子又要走。所长赶紧一锤桌子。
0: 行，我再加50块，2100块。这回要是不行，你们就走吧，我是一个铜板。

0: 会跟你们在家了。在家，我是你孙子。
1: 董参谋冷笑了，拎起箱子往外走去。他刚走到包厢门口，身后就传来了所长带着哭腔的叫喊：“
2: 爷爷，你回来！两间儿，就两间儿！哎呦，我成你孙子了！”
1: 在回公馆的路上，董参谋、何连长和邱振国说起刚才的事儿，便忍不住大笑起来。何连长佩服地望着董参谋：“
0: 哎呦，董参谋真行啊您！我们都相交这么多年了，我就知道您枪法。”

0: 够硬，没想到您嘴皮子也这么过硬。好家伙，就这么一点东西，居然给您卖出了2200块的好价钱。那个兔子所长硬没斗过您啊，乖乖做了您孙子。这要换了我呀，这1500大洋我准得出手，那我就成他孙子了。
1: 邱振国听了忍不住笑了，随后又叹了口气。
2: 哎呀，这要是放在我头上，我比孙子还不如。他给我开个1000块，我立马就卖给他。
1: 董参谋望着何连长和邱振国，忍不住笑了。
3: 你们呀，别夸我，我哪会做买卖？我们家呀，祖宗八代都没做过买卖，更别说讨价还价了。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呀是得到了高人的指点。
4: 高人指点？谁呀？
3: 张铁嘴。
0: 张铁嘴？他还知道大烟的行情？
3: 哎，他呀倒不是知道鸦片烟的行情，他老人家是给我相了面，说我今天啊有2500块大洋的财运，曹胖子给了我300，还差2200，所以啊我咬定了2200块，果然就卖了2200块，连曹胖子给的加在一起刚好是2500块，分文不差。
1: 何连长和邱振国听了都惊得张大了嘴。
0: 嘿呦啊，这可真神了这个。他昨天算定您在赌场能挣500块，这当真就是500块。他说今天您能得2500，您还真得了2500，分毫不差呀这个。哎呦，照我说呀，这位张铁嘴不是凡人，他是活神仙呐。
1: 董参谋也忍不住颇多感慨。
3: 是啊，我舅舅也是个相面的，而且是名气很大的相面先生。我是跟在我舅身边长大的，什么相面先生、算命先生、测字先生，我知道的多了。哎，可还没见过像张铁嘴这样一说一个准儿的。这可真是应验如神呐。
1: 邱振国在一旁忍不住问董参谋。
2: 董参谋，下一步你怎么个打算？要我说呀，咱们可不能就此打住啊，趁着张铁嘴在我们手里，我们应该让他指点我们再发几笔财，这可是机会难得呀。
1: 这时候董参谋没有再言语，可是心里头却在默默地盘算着。其实啊，从戒毒所拿了钱出来，他就开始暗自盘算开了。他何止是想让张铁嘴指点他再发几笔财，他想的是一辈子都靠着这位活神仙。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得把张铁嘴从地牢里救出来。
5: 可袁大公子救过我的命呢，我这么做是不是太对不起大公子了？哎，这可怎么办呢？哎，这话也得说回来，哎，你大公子仇恨张铁嘴没道理啊。如果你爹真的只有当81天皇帝的命，那人家张铁嘴也没说错呀。哎，你凭啥跟人家生这么大的气呢？难道你把张铁嘴杀了，你袁世凯的皇帝位子就能保住了吗？哼，荒唐。
1: 董参谋一路走着，一路想着，他照着刚才的思路推理下去，推来推去，忽然觉得张铁嘴不能算是大公子的仇敌，而他董参谋把张铁嘴放了，也似乎并没有损害大公子。于是，他布满愁云的脸上开始放了亮。此时，何连长跟上了一步。
0: 哎，我说董参谋，我们三个人不但是老乡，也是一块长大的发小。我跟邱振国呀，又都是您弄到军警执法处来的，可以说我们是您的人。现在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董参谋的耳朵动了动。停了下来。
5: 兄弟，有啥话你直说。
1: 何连长叹了口气。

0: 我们这个执法处，包括雷震春在内，都是袁大公子的班底。这张铁嘴啊，说袁世凯只能当81天皇帝。如果这袁世凯很快就完蛋的话，那大公子也得跟着完蛋。这大公子一完蛋，雷震春就得完蛋。这雷震春一完蛋，那我们……
1: 这何连长左一个完蛋，右一个完蛋，把正在想事情的董参谋一下子给说急了。
2: 哎，我说老何，你能不能不说那么多完蛋啊？你就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1: 何连长见董参谋早就有了盘算，心里啊算是落了地。
0: 董参谋，半个月前我们去东直门听书，那说书的人有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叫做两鸟择木而栖，良辰是主而事。
2: 你是说
0: 我们得换一个主子？
2: 谁？
1: 董参谋和邱振国都不禁凑过头来，何连长往私下里看了看，一字一顿：
0: 张铁嘴。
1: 此时啊，在马公馆院内的地牢里，这张野仙正在悠闲地看着报纸。董参谋、何连长和邱振国三个人悄声走了进来，邱振国的手上还提了一个小包袱。董参谋走到张野仙跟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
3: 先生。
1: 张野仙放下报纸，看了看董参谋的脸，微笑着点了点头：
3: 你发财了。托先生的福，我们兄弟三个是发了一笔财，而且啊，数目跟先生说的一分不差。先生，您真是活神仙呐。
1: 张野仙捋着胡须得意地笑了：
4: 其实我还在你脸上看到了官运。
1: 董参谋听了这话冷笑了：
3: 官运？我的官运呢，可实在不怎么样。3年前呢，我就是带几百人的营长，如今呢，虽然挂了个参谋名，管的人啊还没一个班多。先生，往后啊您就别叫我董参谋了，叫我董正日好了。
1: 董参谋说着指着他身边的两个兄弟：
3: 先生，他叫何家元，他叫邱振国，我们对当兵吃粮已经腻味了，我们三人啊商量了很长时间，给您送来了一点礼物，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
1: 邱振国听完，忙把拎来的布包袱放在桌上打开，包袱里边包着四个梨、四个枣和一个银丝制成的装蝈蝈的小笼子。张野仙看了看包袱里的三样东西，拿起银丝织的小笼子在手上把玩着：
4: 不错，做得很精致。
1: 邱振国看着桌上的东西说：
5: 先生可知道我们的心意？
1: 这时候张野仙指着包袱里的枣、梨和蝈蝈笼子笑了：
4: 啊，你们三位是要跟我一块儿早点离开牢笼？
5: 对对，我们就这个意思。
1: 三个人齐声回答。张野仙把包袱中的三个梨和三个枣取出来放在了一边。
4: 枣梨牢笼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你们三位不必和我绑在一块儿吧？
1: 董参谋一听急了：
3: 先生，我记得您说过相面的没办法给自己相面呢。
4: 没错，事实便是如此。
3: 先生，不是我危言耸听。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动。

0: 金色思路，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现在时刻15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您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

0: 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最近啊，这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又上热搜了，
6: 又上热搜了。你看啊，现在大家呢，不仅是要比谁的旅游更让人破防，更要卷谁人前人后的反差巨大。
5: 这一个个的在朋友圈里要多光鲜有多光鲜，在旅行途中要多惨烈有多惨烈，简直就是一整个现实一地鸡毛，朋友圈岁月静好。
6: 这些网友啊，都有一个一生要强的朋友圈，尤其是在旅行这件事儿上。
5: 虽然现实可能会很累哈，但是朋友圈一定得美。
6: 是，图呢是耗时一个小时专门修过的，排版呢是要符合颜色搭配的，这文案是精心从某书上挑选过的，这朋友圈必须得是当天发的，就连评论区的回复也是要字句斟酌的。
5: 这是当代网友的朋友圈运营守则哈，也是现在青年的网络处世学问。
6: 有一条超绝的朋友圈，首先必须要有一条贴合内容，而且关键是这个规格拉满的高端文案。
5: 你看这图片准备好以后啊，咱得先在社交平台上大海捞一下这文案，旅行的艰难困苦那是一点都不能提的啊。
6: 对，为了人生照片，再苦的路也要走完。
5: 用生命拍有生命力的照片，在故事感的现场发故事感的文案，
6: 在高原吸一口氧走一步路，朋友圈写着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5: 好家伙，这文案配的是玩摩托艇的时候掉湖里差点淹死，然后朋友圈写着于是转身向大海走去，
6: 爬山爬到腿打颤，好不容易爬上去都快累死在山上了，朋友圈配文说哼，小小泰山拿下。
5: 拿捏，主打一个拿捏，差点被累死才看到的景点在心里说着再也不来了，朋友圈却写着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
6: 哎呦，要不要这样啊。还有呢，这交通工具不便，颠来倒去坐硬座也要直达景区的，我们的座右铭是我可以过得苦点，但是我的朋友圈不可以。
5: 是晕船又晕机，身体状况都不好了，依然写着广阔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地方。
6: 是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坐到怀疑人生，最后人家朋友圈写着什么，注意听好，远山知我意，人生是旷野。
5: 好家伙，
6: 旷气旷气旷气旷气，
5: 累那是一点不会提的。还有就是勇敢对抗恶劣的自然条件，爆改式旅游的总要写一句总要

0: 和好朋友一起爬次山吧。
1: 但是主打一个一身狼狈。
0: 哎，很多女孩子一到海边必须要长裙加身哈、啊，这裙子湿到可以凝水，风大到好像有人在推，但是朋友圈却仍然俏皮说想带你们一起看海，
1: 我还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呢。
0: 哎呀，
1: 另外还有人出走在非洲逃难式旅游归来，人家在朋友圈发布什么呀？自由与美好就是如此简单。
0: 哎呀，站在瀑布底下，那潇洒的必须写一句瀑布是场永不停歇的雨，离开的时候却要等一下，我先拧个鞋。
1: 除此之外，除了这个朋友圈精致，还有主打一个没苦硬吃的，哪怕凌晨3点就要出门，也得2点爬起来化妆，因为我的朋友圈必须要松弛，要美丽。
0: 站在草原当中，那风大的感觉要把整个人都吹跑了。但是，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也要尝试着，我得拍个美照，别挡着我。
1: 对对对，必须得拍照，这主打一个到此一游，必须得留下痕迹。关键是你上各大视频网站，你搜那短视频，就是第三视角拍在那种风中拍照的女孩子们，主打一个腿抖、身体抖、头发抖、浑身都在抖，呜呜呜呜呜，就是风大的感觉，
0: 整个身体变成了一面旗帜哈。
1: 嗯，还有特种兵旅游，一天打卡所有景点，每个景点呢都要换上和景点色系相配的衣服。拍摄越狼狈，照片越好看的信条永远是真理。
0: 为了晒一张100公里的骑行截图，最后含泪被激素酸痛反噬1个星期。哎呀，不得不说呀，这届网友真的是为了装一下，那是非常的拼呐、啊。
1: 不管里子如何，这面子总要做足。照片里的蓝天白云那都是 P 的，因为去玩的那天不仅刮风还下雨。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对于朋友圈的执念，所以你看去的地方必须美，没有条件的咱直接创造条件。就好比那次我开玩笑说张小白那是去了哪儿啊，是去了夏威夷吗？其实不然，人家主打一个
0: 粉沙滩照片让你真的是吐槽一辈子是吧。
1: 关键是你看，就从这一个小小的案例来讲，我真没见过有那么美丽的地方，但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景别被张小白拍出了真的是在夏威夷穿着沙滩裙的那种感觉。
0: 你等着啊，马上朋友圈又出一组
1: 啊，这又去哪儿了？去到欧洲了。
0: 我跟你讲，现在网友都老厉害了，比我强多了。你比如说要拍一个从这个台阶下面往上走的这样动感的照片，那台阶不够怎么办呢？我硬凑啊，然后装着自己好像在慢慢上台阶，其实是自己在半蹲着一点一点探出头来，
1: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这种感觉是吧，
0: 就是为了拍出那种上山的起伏的颠簸感对吧。
1: 是的，本来你躺下去到那片草原啊，躺下来以后这草原上全是牛羊扑扑，后期你整个P 掉，还你一个妈生美丽草原。
0: 哎呦，多少人就是被别人的朋友圈的这种分享种草，直接就去打卡了，然后结果发现，哎呦，这跟照片里看的不一样啊。
1: 草原这事儿我有印象，在网上也是热度挺高的。表面人家发的朋友圈PO出来的美图上面写着爱与自由，哇，看上去风吹草地见牛羊，虽然没见牛羊，但是草地确实是非常漂亮。实际呢，实际这位博主可能就草原上那些一地马扑扑就 P 图 P 了有2个小时呢。
0: 哎呀，全是扑扑啊。就这些去打卡旅游过的人那嘴是真严呀、啊、他是绝对不会告诉你自己 P 掉了什么的。
1: 对，就像那个江湖上曾经流传的一个真理，每当一个网红景点爆火之后去打卡大多都是货不对版。
0: 这就是你一 P 我一 P， 到了景点我懵了。
1: 对于这个毛批人生精装朋友圈你有哪些看法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想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精装的还是毛坯的呢？那其实呢，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主打一个就是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那现在网上晒出的照片有几张可信的，还真不敢说。你看啊，我在网上就看到过，之前有网友就晒出了这个西藏布达拉宫，各种疯狂出片，那是旱地拔葱啊，一个个的小土堆愣是让他们拍的真是非常的壮观。
3: 还有武康大楼前开满的郁金香，其实只是一个小盆栽，
2: 就是借个位，然后瞬间就好像这个楼前开的全是花似的哈。
3: 不过你说这能怪人家吗？主要怪看图的咱们是不是想象力有点太丰富了。
2: 还有啊，最近在福州我看到有好多这个网友啊都晒出了说，哎呀，我们福州也有这个阿勒泰了呀，然后就看到了，哇，那照片真的是美啊，蓝天白云，然后这个青草绿地，高山峻岭的，结果其实就是一张大海报前拍的。
3: 哇，人家拍的是真叫一个好啊，不过真够了，真想跟你们这些景点打卡骗局拼了。
2: 但是一句来都来了，
3: 来都来了，钱和时间也都花了，所以必须出片。
2: 这网友们表示说，我要是不发朋友圈骗几个人来，那就是对不起我吃的苦，这什么心态啊。这
3: 同样是网友，还有人说了，说取消朋友圈分享，旅游业那得少一半收入啊。
2: 哎，许多人就说呀，这不就是 strong 吗，这骗哥骗姐们可以，别把自己给骗了呀。
3: 我摊牌了，我就是strong，怎么了？
2: 哎，我难道不知道绝大多数的精装朋友圈只是表面光鲜吗？但我是还要这样发。
3: 哦，拜托，你看啊，出去玩一趟，这好不容易请到假，对不对？钱包也都被榨干了，那最后还不得要发个朋友圈吗？
2: 拜托，旅游也是真的很不容易，去了那么远的地儿，走了那么久的路，人又那么多，又晕船又晕机的，还不就是为了装个大的，然后惊艳所有人？
3: 哎呦，这是我们花大力气来装修的精装朋友圈，谁要拆穿那就拆穿吧，反正就是喜欢，就是享受这种被拆穿的感觉。
2: 你看林夕怎么说的，他说，去丽江我晒的那背上的肉都疼，直接掉了一层皮，朋友圈的文案却是自由的味道。玉龙雪山这一路夕阳，肚子还疼得差点跪地上，朋友圈文案却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
3: 许多人会觉得，哎呀，这样活着真的好累好假呀，但真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也别太在意别人发了些什么，想发就发，如果你真的不想看，你可以给他设置一下，设置成仅聊天
2: 啊。大家各自都有各自记录生活的方式，对吧？没有什么孰高孰低之分，不爱发朋友圈的人，那可能是他们不爱分享，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分享和记录了。
3: 那对于这群爱发精致朋友圈的人来说，可能也并不是说分享欲超旺盛，或是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生活，只是他们知道这朋友圈的访客那是未来的自己。
2: 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他们知道那几个瞬间是我鲜活人生的一些证明，也是支撑我热爱生活的全部。
3: 对，虽然有的时候确实很累，但看到了草原上的动物迁徙，感受到从未见过的来自于大自然的魅力。
2: 哎，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啊？这1999KG 啊，他说了，那些都是我努力热烈活着的证据啊。还有花开时我也说了，他说每次翻看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我都会反复的爱上我自己呢。
3: 反复的爱上自己，这话说的真不错。虽然夏天去迪士尼真的很热，很多人，但是烟花燃起的那一瞬间，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2: 是的，网友 朋友就说了，说你没有办法衡量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了回忆，而那一个时刻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怀念的瞬间。
3: 还有人说，人呢不就是活这几个瞬间吗？既然如此，这精致一下，死壮一下又怎样呢？
2: 顶着油头下楼吃麻辣烫的人是我，朋友圈中妆容精致完美的人也是我，但是我们还是向往着并为那种精致的热烈的人生状态而努力着，我觉得这就够了吧。
3: 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后台琴琴他说了，我呢都是先带上 IP 地址，随便的编辑几句，然后取消并保留草稿，回家之后再精装修，之后再发布。
2: 哎呀牛啊，学到了呀。
3: 哇、哦、你真是可以啊。还有木子说，没错了，就是本公主了，朋友圈直接当共享日记了，有共鸣的朋友呢就一起交流，不在意的路人划过或者屏蔽就好，毕竟回看最多的人都是我自己，当然啊还是以第一读者优先。
2: 再来看这个叶柱堂，他说了，很多人字里行间就透露着一股发朋友圈是低级的，不屑与之为伍的假正经心态。我想说，不管发朋友圈、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也没有谁比谁高端吧。真要断绝社交，与世独立，可以先把每月的流量套餐你给断了，不上网就不会因为别人发的朋友圈高级还是低级而扰乱自己了。
3: 其实从来都没有高级低级，更不需要去对比啊，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还有第三只鸽子，他说，我一般呢朋友圈发图都是自己想文案，编辑个人认为适合当时觉得心境景色的话，网上搜固定的模板那就落俗套了，照片呢也是想发啥就发啥，主打一个乱发，哈哈哈。
2: 李李他说，好累的旅游即视感呀，我旅游都是随意发图，拍照也是一键美颜，从不精修，主打一个随意吧。
3: 还好带上了美颜。还有胡杨林他说，是我了，八月初的时候去过伊犁，七天遇上了泥石流、封路啊、赛里木湖阴天雷暴雨、再加上车坏了，干等3小时救援、小红书上的绝美湖景那是一点都没见着、网红花景还全是蚂蚱、那拉提人多到爆炸啊，堵得还没走得快，而草原上全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噗噗馈赠、都库公路堵车堵了13.5小时，下车这腿都虚浮了，还有很多数不清的悲伤，结果最后一天一边堵在都库一边 P 图发朋友圈整定位，说山不见我，我自见山。主打
2: 全是透露着心酸呀。
3: 他说主打一个风景不好滤镜来凑，真的是猫批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
2: 啊，真的是精装的人生啊。
3: 但是我真觉得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你这一路吃的苦都抖在朋友圈，主打一个真实记录。关键是这一路吃的苦它挺小众的。
2: 我想说胡杨林，你的这段留言如果发到朋友圈当文案的话，其实要比那个山不见我我自见山这句话来的评论更多，你信不信？
3: 对，我也觉得一定是如此的，他在精装朋友圈里面一定是另辟蹊径的。
2: 再来看一下字，他说在某大热旅游城市吃的每一个推荐的东西都踩雷，住宿的地方因为离古镇近，还看到了巨多的老鼠和苍蝇，外出去这个景点交通还贼烂，基本上都要堵车，本来想发精装朋友圈的，最后还是算了，实在是不想昧着良心推荐了。
3: 还有浩进雄他说，我直接过渡到只拍不发，没事的时候自己翻出来看看，但是特别爱看别人的。其实我就想说呀，关于这个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虽然大家诟病不少，在网上一度被讨论的热度也很高、但是我也是主打一个还挺喜欢看的，就感觉像是在游览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生活那样，看起来还是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比福挺快乐的。
2: 其实有的时候啊，适当的我觉得卖卖惨，做一下毛坯的朋友圈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3: 一定大有热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你是怎样的看法，或者说你的朋友圈又是怎样的，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留言。
2: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今天啊，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毛坯人生与精装朋友圈，是吧？那么，为何很多人这么乐于打造精装朋友圈呢？却又自称自己的人生是毛坯人生呢？
5: 你看啊，首先我们来提到，给它分解一下，毛坯和精装原本形容的是啥呀？那就是房屋的不同状态。但是现在被网友直接用来比喻自己的线下生活和线上朋友圈。毛坯人生呢，代表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而精装朋友圈则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经过截取甚至是包装的精彩瞬间。有网友就调侃说，这样的反差感诠释了什么叫做 strong 人生。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 strong 啊，就温馨提示一下啊，大家去听一下它的谐音。
4: 其实花足本钱玩票大的，对于 strong 哥 strong 姐来说呢，现实可以潦草收场，但是朋友圈一定得是风风光光的啊。他们呢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榨干了钱包，心里滴血，但是呢，我要惊艳所有人。
5: 是，我还犹记得在网上曾经有一个女网红，她说了，我去上海某一家酒店，我花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住一晚上那个酒店，就是为了发朋友圈，发各种社交平台，当时一度被大家所抨击
4: 啊。我要不为了发那个朋友圈，我干嘛来住这儿啊？我
5: 对，就是何必呢？那么重要啊？
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很多网红来说，代价就是接连的吃土两个月。想要一句“你真专业”的留言，直接拿下了全套的户外装备，背后呢，却是在各大网购平台啊反复的挑选，只为挑一个全网最低价的。
5: 哎，我都觉得大家有点辛苦了。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吃足苦头，硬撑到底。是谁为了拍那一段小小泰山拿下，爬山爬到腿颤悠，又是谁就为了晒一张百公里骑行截图，骑车骑到腚发痛，腰酸腿软口难开，就苦自己可以，但是不能苦了一点朋友圈
4: 啊。这是strong哥姐的座右铭是吧？
5: 是的
4: 啊。还有啊，就是练足手艺 P 到墙歪，发一条朋友圈那需要几步骤呢？首先第一步得拍照吧，第二步你得上传吧，第三步配文发送，这些啊是一般的操作。
5: 哪有这么简单？
4: 当然没有，
5: 这几步看起来只需要20秒足够完成。
4: 但是对于这些 strong 哥姐们而言啊，这朋友圈里的精彩一瞬，那背后的拍照前的 pose 学习，上传前的无痕 P 图，发送前的文案搜索等工序，那是一项都不能落。
5: 这几套加起来，哎呀，对于一些高熟练操作手来讲，有固定模板的可能需要半小时，对一些操作不太熟练的，但是又精益求精的，恐怕这得旅行完了以后大概3天才能出图
4: 啊，几个小时出不来是吧？
5: 嗯，
4: 景色不美没关系，咱加个滤镜啊，游客太多没关系，咱找角度啊，还可以把人 P 掉啊，至于不会写漂亮的文案更没关系了，直接搜一搜，来一个 AI 助力不就好了吗？
5: 对，那为了迎合这种精装的需求，你看啊，网上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朋友圈运营的教程也是在层出不穷。于是乎你就看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个舞台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和导演，选择性的展示自己的高光时刻，营造出了一种令所有人都非常羡慕的生活状态。这个状态还真是有点迷离呢。
4: 我们其实都很清楚啊，这精装朋友圈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表面光鲜，但仍然有不少人热衷于此，就发誓说什么呢，要这个将松弛感 狠狠拿捏。
5: 其实大家知道是谁说出来的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吗？
4: 嗯，
5: 我们在吐槽这些精装朋友圈的同时，其实刚好就是这些拥有精装朋友圈的人的自嘲。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嘲，我估计啊，是反映大家内心深处那种复杂的有点扭捏的情感和心理需求。
4: 嗯，
5: 就是既渴望完美但是又不想背离现实，既渴望活出自我活到闪闪惹人爱，但又害怕真实的自己不被人喜爱。总体来说，它可能会折射出一些心理现象。
4: 哎，到底有哪些心理现象呢？我们和大家一块来分析分析，您看对不对啊？第一种呢，就是网络时代的认同需求。你看，现在在这种网络时代啊，个人形象的塑造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了。不少人呢，倾向于在社交平台上将自己啊，就包装成了理想中的模样。这朋友圈是一个人了解另一个人的窗口，通过观察对方的像头像啊、签名啊、文案呀、图片呀，哎，慢慢的去逐渐确立对于彼此的一个印象。这年轻人的精装朋友圈就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生活当中寻求身份认同。
5: 哎，你说到身份认同，让我想到网友的一句话。
4: 那怎么说？
5: 说这个社交平台上啊，身份都是自己给的，该包装还是得包装。我突然想到，就每个社交平台你看嘛，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个人用户 ID， 但凡有点粉丝量的，你看看人家那包装，某某大学什么商学院硕士，某某叉叉某某什么什么专家，挺有意思的。
4: 再有一种心理啊，就是社会生活的比较心理。就是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普及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透明化了，因为担心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形象不够出色，一部分人呢时常会感觉到呀特别有压力，然后就被卷起来了，从而想方设法的去精装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以此呢来显示，哎，我可不比你差啊。而朋友圈呢还具有一个互动性，你看又是点赞又是评论，对吧？这内容啊在共同的好友圈里那是肉眼可见的，这就又加剧了一种焦虑感。不少人就抱着说宁可让人嫉妒也不能让人比下去的这种想法啊，绞尽脑汁的想让自己在朋友圈当中更显得有品质，然后赢得更多的这种点赞。
5: 哎呦，朋友们累了咱就坐下来歇歇，实在不行躺着也行啊，别给自己整那么多活。另外可能就是来自于传统观念的一种体面的心态。你看我们好像从小就崇尚一种什么心理啊，报喜不报忧。不管这里子如何，面子总要做足。有网友就分享说，因为希望在同事啊朋友的心里更有面子，所以常常在社交平台会展示自己更加积极的一面，同时呢也希望通过塑造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样子向朋友去传达一种乐观的心态。甚至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什么说法，就说你去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去刻意装潢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因为面试官HR 他会点开你的朋友圈去了解你这个人，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拥有积极生活状态的人，是昂扬的，是气质的，是有活力的。所以这可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就能够理解为啥大家苦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了。
4: 我以为是要精装自己的这个简历呢，没想到这时候朋友圈也得好好装一装啊。
5: 你看有人不说了吗，精装朋友圈它就像是破旧的老小区外墙这清脆的爬山虎，虽然不能为小区改造提供多少帮助，但至少路过的人还能赞叹一句说，嘿，你看人家看起来还真有活力哈。
4: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这精装朋友圈，您的朋友圈啥样呢？您对于精装朋友圈这种做法有什么看法？
5: 我们下个洛克见喽。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今天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猫屁的人生精壮的朋友圈。对此呢，撒猫这位听友就说了，他说：“我怀疑你俩在阴阳我。”
4: 哎呀，那可没有，关键是你后面附上的这三个狗头小表情，就已经暴露出了你此时此刻内心的想法。
3: 其实勇敢一点说，是在阴阳。
4: 不不不。我们是在名扬。
3: 来，再来看一下正心明德，他说毛坯自己住，精装带朋友，礼仪之邦，待客之道，没毛病吧？
4: 没毛病，有苦自己吃，有福一起享，真不错呀。
3: 看透了人生的真谛了哈。
4: 哎呀，这也是奉献的精神啊。
3: 再来看看超尔超说，一个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一是因为最近没什么可装的，二是他觉得这样更装。
4: 你在阴阳谁呢？
3: 就是很死装。
4: 还有梁少侠，他说关于旅行的精装朋友圈背后往往是散装的腿。
3: 散装的腿啊，零散的都已经组装不到一块儿了吧。
4: 哎，不过仔细想想，这个只要不是破碎的心灵，那都好办。
3: 就是别散装散着把零件丢了就行哈。
4: 是。
3: 晴他说了，朋友圈分组三天可见，仍然几乎是不发呀。这毛坯朋友圈已经达标了，精装人生你得加油啊。
4: 哎呦，这还可以吗？还有神经蛙说换个角度想，这个精装朋友圈的时候，我已经是重新构建了一遍记忆，从毛坯到精装都是我的风景，我的经历，朋友圈的看客可以懂也可以不懂。
3: 哎，是的，正向来暗示自己是吧。
4: 这一段话我都有点不懂了。
3: 再来看一下林云，他说了，我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朋友圈里发的都是生活当中的窘态，还有各种巧合，很久以后再翻看，感觉自己都很可爱呢。
4: 你这个方向我现在要大大的为你点个赞啊，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朋友圈的另辟蹊径。不过估计今天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之后，这朋友圈的蹊径也会有点多
3: 啊。再来看看依依，他说了，精装朋友圈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记录，为了在这茫茫人海当中寻找到那些与我们心灵相通的伙伴，一起来见证彼此从毛坯到精装的人生蜕变。
4: 哦，我喜欢千里之声这一段话，他说其实啊，毛坯人生也好，精装朋友圈也罢，都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呢，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总是光鲜亮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毛坯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真实，更接地气，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一些精装来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有动力。
3: 小聪说的这句话其实也挺有道理的，他说精装的朋友圈真假难辨，毛坯的人生甘苦自知，既能接受精装，也能接受毛坯，也是一种通透。你看其实这俩朋友说的都是差不多一个道理哈。
4: 但我觉得他们都已经体会出了真谛，就是不管你是否精装，不管你是否毛坯，生活是自己的，过给自己看最重要，至于你想要表达什么，那主要来看你自己的意愿咯。
3: 其实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这话题，也是引起了很多听友的思考，对吧？这也就反映了现代人对于互联网社交的一些反思和自省。
4: 你看，我记得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朋友圈刚刚风行的时候，很多人很狂热啊。到现在好像有一些朋友，在我的朋友圈里起码能够见到，有一些朋友是完全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好像变得更加淡定，社交平台上展示的内容呢，也不再过多的涉及个人生活，反倒是好像要在互联网上给自己留出一份清净来。
3: 哎，那如何看待这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的这种现象呢？
4: 就像刚刚咱们那两位听友说的，其实不完美才是人间真实。
3: 对的， 精装朋友圈背后其实也是透露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吧？对完美的一种追求是值得肯定的。
4: 嗯，
3: 就像网友说的，比起每天接受负面情绪，那当然是看看这些特别漂亮的赏心悦目的图来得更舒服一些。
4: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你勇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真实的生活片段，这种真诚的表达的确能够促进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也能够更好的引发共鸣。但是这里要提示大家啊，也不必说为了追求这个表面的完美或者是迎合他人的期待而戴上一种面具，那就大可不必了。
3: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勇敢一点，大方一点的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少一些焦虑，多一些洒脱，才能以更坦然和从容的姿态来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和美好，对吧？
4: 对，我要引用咱们后台一位听友说的话，说人生呢是充满变化的，高低起落常相伴，所以这生活嘛，人和事儿好像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完美。就像很多人说到我的缺点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复他一句，
3: 那又怎样，
4: 大美有缺呀。所以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或许那才是真正的美好。
3: 是的啊，我觉得还要珍惜这种限量版的小确幸。
4: 限量版这个词儿用的妙啊，
3: 对吧？就是我们难免会把自己的这个毛坯人生啊和别人的精装朋友圈进行比较，但需要看到的是，社交媒体上其实我们展示的往往都不会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全貌。
4: 嗯
3: 啊，有人虽然在令人羡慕的这个大公司上班，那月入挺高的，是吧？人家收入挺好，但经常加班到深夜，那也是必然的。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
1: 居然不是，
2: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高帅去一家公司面试，一起面试的还有其他两个人。 HR 说，你们先要做一下自我介绍。
7: 第一位面试者清了清嗓子说，我985。这 HR 啊没什么反应。
9: 第二位面试者说，我211。 HR 依然没有反应。
7: 这个时候高帅怯怯地说了一句，我996。
9: 话音刚落， HR 眉开眼笑，不错不错，经过慎重的考虑，我们决定录用你了。阿豪最近兼职开网约车，一天一位男士匆匆赶忙来拦车，快赶紧到机场，我赶时间，麻烦您快一点。
7: 看到这位男士慌张的样子，阿豪赶紧问，赶飞机吗？几点的呀？
9: 10点的。
7: 阿豪看了看表说，别开玩笑了，现在都10:20了，飞机又不会等你。
9: 哦，对不起，肯定会等我的，您放心，我是这班飞机的机长。
7: 高中的时候，白小雪数学成绩特别好，老师推荐他参加数学竞赛，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难题他都会，2道最简单的题却出了岔子。
9: 考试回来，老师气不打一处来，我把所有超高的剑法都教给了你，让你去华山论剑，结果没想到你居然不会爬山。
7: 高中的时候，食堂的饭菜不忍下咽，去外边吃饭，桌上放着一碗芥末，大头没看仔细，舀了满满的一勺放进嘴里，立刻是泪如泉涌，大头紧闭嘴巴没有说一句话。这个时候朋友问，哎，你怎么了？怎么还哭了呢？
10: 我想我爷爷了，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可怜他老人家辛苦一辈子也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
7: 朋友听了大头的话，二话不说，立马也舀了满满的一大勺放进嘴里，同样也是泪如雨下。
9: 这个时候大头哈哈大笑，你怎么也哭了？
7: 这个时候哥们儿狠狠地说了一句，我也想你爷爷了，我想你爷爷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缺德的孙子。
9: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手拉手在公园里散步，走在前面的中年妇女突然一阵手舞足蹈，大喊大叫，铁柱拉起老婆撒腿就跑，走过很长的一段路才停下来。
7: 铁柱的媳妇儿松了口气说，亲爱的，还好你把我拉开了，今天运气真不好，碰上个神经病。
9: 不是，我刚刚弹了个烟头，不小心弹到他衣服里面去了。
7: 铁柱啊，单位有个习惯，把领导都叫头，比如说张头、李头、王头。新来的朱经理上班第一天开会就说了，你们怎么样叫别的领导我不管，谁要是这样叫我，我立马让他收拾东西走人。
9: 好的，猪头。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饭后老王打开烟盒，

0: 发现又断烟了，于是摸出20块钱，打算让儿子去跑一趟。儿子，给老爸买包烟去，老规矩。
1: 儿子接过钱，仍然伸着手不肯走。
0: 烟才15块钱一包，5块钱跑路费还不够啊？
1: 不够。
0: 老王一听立马来气了，这都大半年了，咋规矩又变了？
1: 这个时候儿子来了一句，你以为我傻呀？这大热天的跑腿不得有高温津贴吗？
0: 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几年呢，大头可是没少相亲，一直都没成功，心里憋屈，于是跑来找哥们聊天。这几年呢，我改变了很多，而且都是朝好的方向改变，为啥还是个单身狗呢？
1: 听了大头的话，哥们不解地问，你改啥了？
0: 以前相亲我总挑高档餐厅，现在都挑路边的苍蝇馆啊。
1: 那你是不是太抠门了，让女孩看不起啊？
0: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觉得女孩赚钱也不容易，得体贴，不能吃人家太狠呐。
1: 爷爷前段时间把腿给摔伤了，出院以后经常在院子里颤颤巍巍地练习走路。今天爷爷又在院子里练习走路，大头用手机播放起了音乐给他伴奏，万万没想到老爷子暴怒啊。
0: 大头，你小子放的这是什么音乐？快给我停了。
1: 爷爷，音乐能够缓解紧张的情绪，有助于您恢复。
0: 你这个兔崽子，你放的是植物大战僵尸的音乐，你当我不知道啊？
1: 有一天，有个女同事问老王说，王哥，你和嫂子感情怎么样啊？
0: 老王想了想说，这么跟你说吧，我跟你嫂子啊，是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人。
1: 哇，那你们夫妻关系一定很好了。
0: 老王摇摇头，很认真地说，不，我是说我们有好几次吵架都差点同归于尽。大头和女同事诉苦，昨天我又在女神家楼底下遇到了她，面容还是那么姣好，身材还是那么迷人。
1: 哦，她在楼下干什么呢？
0: 她正在倒垃圾。
1: 那你跟她表白了吗？
0: 我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时应时景的勇敢，当时勇敢地说出了那3个字。
1: 好啊，然后呢？她答应了吗？
0: 她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了。
1: 你怎么跟她表白的呀？
0: 我说收破烂。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经历了上次和女神的擦肩而过，大头又去相亲，他问对方，除了钱你最注重的是什么呀？
5: 那当然是文化咯。
6: 大头一听觉得这女孩不错，赶紧追问，哦，你喜欢什么？什么类型的文化？
5: 我注重的是多元文化。
6: 具体说说。
5: 具体来说就是美元、欧元、日元、港元，我都喜欢。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你知道吗？水果的营养都在皮上。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 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0: 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您可以通过抖音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热线812-1234-85453-123为您开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
1: 装修的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亦或者是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的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我们这两部直播热线啊，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联系我们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啊，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是24小时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啊。那么在这儿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您要是咨询的话，把您希望的这个问题一二三列清楚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也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告诉我们的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如果您是消费维权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把您的电话姓名啊，以及您发生了什么事情简要的告诉我们的导播啊，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通过微信号来进行投诉维权的朋友们，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

0: 相关的消费经历以及相关的证据啊，您的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联系您，帮助您解决问题。好，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装修的朋友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在装修的时候哪些钱我是该花啊，必须得要花，哪些钱其实我可以不花。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的龚老师，我们的设计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用行业内的角度啊，从他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来跟我们聊一聊哪些装修过程中我们是必须考虑这个钱要花，哪些是不需要花的。首先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好，龚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我叫龚恒志。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啊，一个话题，就是装修里面最不值得花钱的地方。
0: 哎，对，
1: 像这个，其实我说完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会不认同啊，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卧室啊，大家都以为好像我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和生命是在卧室里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卧室啊，应该是那种放松的，应该是那种安眠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在卧室去做那种过度的装修。因为别人也不会去看嘛。
0: 我举个例子啊，哪些是属于过度装修？
1: 就像卧室当然也是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过度装修叫什么呢，比如说做很多的这种五颜六色的墙板造型，包括饰面装饰，以及一些这种很奇特的，
0: 我们这个卧室的一些过度的奢华的设计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对吗？
1: 对，因为这个卧室其实别人也不会去看所以说需要一个我觉得很素雅的四白落地，选一个好的床垫，不要那种浮夸的工艺，不要过多的这种装饰材料，就不要有那么多颜色去刺激你的这种神经嘛。卧室是用来休息的，装修越简单呢，就越不会去想那么多的这种情绪，不要让那么多情绪在你脑子里面，然后你越容易休息越容易提高睡眠质量。
0: 哎，对，其实卧室是用来休息的，是一个安静温馨宁静的一个环境是非常的重要的，就不需要在这里给我们过多的这样的一个繁复的一个装饰。
1: 是的，
0: 而且过多的装饰也会增加我们室内环境污染。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你再好的这个装饰材料，要的床跟床垫它忽略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躺在床上的这个时间是蛮长的，最少八个小时吧，对吧？那您知道在我们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下大的一个受害人啊，就刚刚我们还在聊一个朋友，就是血液性的疾病。你说血液性的疾病从哪儿来，跟我们的环境污染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对吧？
1: 对。
0: 但床和床垫是值得您花钱的。
1: 是的。
0: 好，
1: 相较于这种花钱的地方，床和床垫呢，比如说用10000块钱的床垫，远比你花这种2-3万去装修你的卧室的背景墙来的要更加的舒适实在，更有舒适性，也更有好的一个体感，对吧？
0: 对，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不需要花过多的钱的地方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多的这种全屋定制的这种柜子啊，市面上做了6米的墙，只有那个门打开以后全都是这种活动型的架子，随便挂啊，非常的方便自己调整。对于那种过度的短暂住房呢，那你的钱可以花在更好的，对自己花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0: 那这个是也是不需要过度来进行的，对吧？
1: 对、其实这些这个没有这些立板啊这种限制性，它就可以很灵活，它就没有那些味道，你花不了太多的钱。其实这些经验呢，更多是来源于我的这种客户给我的一种生活的反馈。他们反馈过来以后呢，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去省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在这个地方。
0: 那这个呢我们要认真思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因为现在对于这个柜体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污染还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点，对吧？
1: 它体量大，
0: 体
1: 量特别多，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认真思考的啊，哪些该花哪些不该花啊，我们这个是要认真的去考量。
1: 是的、是的，
0: 这是全屋定制。
1: 当然它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根据自身的情况，我觉得这方面可以让你整个的一个装修的一个造价啊、预算啊，包括这

0: 种费用全部都可以省一点，
1: 嗯，
0: 然后用在自己更需要的一个地方。
1: 哎，是的，这个是我们要关心的这个地方啊。就说到全屋定制，很容易你一不小心你就过度了。就是我去很多朋友家里边去看已经装好的这个房间，从进门开始你目之所及基本上都能看到，哎呀，全部都是全屋定制，一点留白的地方都没有。一个是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设计没有留白就其实它是不好看的啊，就跟这个做一幅画一样。第二就是嗯，你进去之后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气味就没有那么好。你想我们闻到的是 VOC 啊，甲醛是闻不到的，
0: 对，
1: 只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黏膜的这种感受。你像我就是过敏体质，可能我一进去啊这个感觉就不好啊，眼睛痒痒啊，喉咙痒痒啊，对不对？
0: 不舒服啊！
1: 哎呀，是的，这我就知道它一定是甲醛超标了。
0: 像我就鼻炎，到环境不太好的地方，明显感觉到会有想打喷嚏啊这种。
1: 哎，对，你看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种过度装修。但是所有的这个，我说我的板材的质量非常的好，很多朋友都在讲，没有说您的这个板材的质量不好啊，它跟板材的质量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啊，是当叠加过多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对吧？
0: 嗯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哪些是不必要花钱的地方。
0: 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不太需要的，对吧？
1: 嗯，
0: 可能可以省一点的，不是那么重要的。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那说到不那么重要的地方，那肯定也有值得花钱的地方，
1: 对，
0: 对吧？其实整个装修，比如说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我觉得不是那些水电木啊油啊，这些当然了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对吧，不需要过多的投入这种基础的水电木啊油。最重要的看你喜欢待在哪里，比如说像我在家呢，我就喜欢待在我的卫生间里面，那我就喜欢我的卫生间花稍微多点的钱。我的卫生间除了我方便以外，除了这种正常的使用，我还更喜欢去泡澡。我在浴缸里面追个剧啊，配一杯冰饮料，冰的饮料，享受一下这种慢下来的时光。这样的话，比如后期再配一个这种恒温的花洒，更亲肤的水流落在身上面会更加的舒适，是日常会比较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1: 哎，这个就是很多朋友是喜欢泡澡的啊，就是我很多朋友讲，觉得最值得的就是买了一个浴缸，那种我可以放松放松，但是。浴缸也有使用的这个安全注意事项啊，这个是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使用的过程中的安全。
0: 对，使用相对相对来说比较繁琐一点。但是很多人呢，他其实有这个想法，有这种想要享受生活的这种这种状和态度，但是真正到装修上面呢，他其实就又不敢去做，不敢去规划自己未来美好的生活，可能想着简单的装一下。简单的弄一下，把这个钱花在一些刚刚说的卧室的这个饰面上，装修上一些物品上等等一系列的。我更觉得装修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你能够让你带来这种更好的体验，更好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1: 这个是值得花钱的啊。其实卫生间也是考量一个家的品味有没有品味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了，对吧？
0: 对，
1: 也是你舒适度舒不舒适的一个关键啊，这是值得去投入的。
0: 是的，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嘛，这跟每个人生活方式有关。当然我们做设计的话其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比如说还有很多人喜欢待在书房里面可能会在书房里面去抽烟啊之类的，那有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需要在这个书房里面增加一些新风啊，像温控要做好，空气要清新，包括这种听音乐的话呢，书房的门是比较密封性很好一点。
1: 哎，是的，
0: 重点的去解决你自身的一个需求，对应的点去花钱，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一个做一个把控预算的把控。
1: 说到这个门的这个密封性啊，我就前一段时间接到了六七十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啊，说问需不需要换这个我们的入户门。为什么说需要换入户门呢？不是它这个不涉及到安全，只涉及到隔音。说我这个有位朋友说敲了个门进来了，说这个走错门了，对吧？我已经把门关上了，对方在门外说的话
0: 都能听得清楚，
1: 听得清清楚楚。

0: 他突然就想起来，那我自己在屋内说的这个话声音稍微大一点，是不是外面也听得清清楚楚？
1: 对。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家的这种私密性就没有了。
1: 嗯，私密性、隐私性，自己的一个舒适度。
0: 哎，是的。那么就在这儿，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当然你这个入户门是需要换的，对吧？
1: 入户门，
0: 嗯，
1: 对，其实很多原始的那个像几年前这种入户门啊，
0: 嗯，
1: 它里面填充物很多都是那种杂物，
0: 嗯，对，
1: 它像不像现在那么的环保，它看着重，它其实是一点都不隔音的，它没有一些结构性，
0: 哎，
1: 全都是填充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
0: 这个是值得换的，嗯。
1: 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喜欢在这个厨房去花钱，我就是比较喜欢在厨房去花钱，因为厨房呢是生产美食的地方，
0: 嗯，
1: 因为我有那个爱情和美食不可辜负嘛，并且它是最容易化解矛盾的，化解这种家庭矛盾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我跟我媳妇吵架了，很多很多男士对吧，
0: 嗯，
1: 他要面，他不愿意说，哎呀媳妇我错了怎么样，但是呢主动的去厨房里面帮他打打下手，用行动证明去，哎呀我错了，所以说厨房应该怎么样，我觉得那种蒸箱啊烤箱啊，对于这种有闲暇时间来的这种家庭，可以配上好的冰箱蒸箱烤箱，除了做主菜以外呢，可以给他做一些点心啊小辅食啊之类的。
0: 嗯，其实人的休息呢有不同类型啊，如果你真的是脑力劳动者啊，那你回到家里和您的爱人共同来做一餐饭是非常温馨浪漫的事情，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如果和您的孩子一起来做个饭，这是非常美好的亲子时间。
1: 对，
0: 所以
1: 时光是很难得的这种时光。
0: 哎，就是这时候有一些电器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蒸烤一体箱啊，对吧？
1: 对，
0: 啊，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1: 油烟机啊之类的。
0: 哎，对对对，这个是值得你去投入的。
1: 像忙碌一天回来，比如说要是女士在家做个饭，
0: 嗯，
1: 如果说她的油烟效果不好，那这个时候我已经很累了，然后再弄得我满身油污，头发上一股味道，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如果老公他可能不是那么在线的情况下，
0: 嗯，
1: 他就说，哎呀你怎么好难闻啊这头上，
0: 哎，对，就是因为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她不愿意去做这个饭，或者男性朋友不愿意进厨房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身上的这个味儿，
1: 对，
0: 对吧？我记得我很清楚的，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要从你身边走过，你就知道他们家今天吃了什么。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油烟机的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增加一些小的情调呢，比如厨房，
0: 嗯，
1: 它也是可以加一些音乐的。
0: 哎，
1: 就像我有一个客人，他在他厨房上面装了这个集成的音响。
0: 嗯，
1: 啊，他不光是厨房有，他的客厅也有，他做的是那种立体环绕音。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厨房本身也是一种舞台的，他也需要这个音乐和厨艺来做这个交响曲。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在哪个空间里面待的最久啊，就往上面砸钱就行了。网上面说有很多什么暖气啊、智能化地砖、地板乳胶漆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保质保量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选好在哪待的时间最长，哪个位置再去选合适自己的东西。
0: 哎，是的啊，这个确实是的。其实毅力，我觉得龚老师跟我们毅力我们就非常的清晰了啊。有些钱其实真的没必要花啊，有些钱是你花的非常的值，
1: 对，不需要过度的去花，
0: 嗯，
1: 像那种走廊啊，甚至说你的衣帽间，嗯，非得去做那种高定吗？当然做高定，当然它整个的一个质感，你的心情也会变好。那要用爱格板吗？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呢没有必要，反倒那些地方呢一笔带过，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这种实用的东西上，能够给自己增加一些情绪上的价值的地方，
0: 嗯，
1: 书房卫生间我觉得来得更实在一点。
0: 哎，我觉得是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规划。那你说我的这个衣帽间，嗯，当然你说做的是非常的精致的，那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对，
0: 但是你说我的钱没有那么多啊，你可以请我们的设计师专门给你设计啊。我看了一位朋友啊，自己用那个墙用砖砌的，做了一个门，打开啊，里面就是各种的那个金属的架子啊，是钉在墙上的，我觉得用起来也挺好的。
1: 它的空间感很大的。
0: 哎，对，但是感觉啊，感觉起来啊，就是它放置东西呢，其实是也非常的有条理的。那天跟我讲说其实蛮实用的。
1: 是的，因为现在大多数人装修他其实也要很在意预算，怎样去分配，
0: 嗯，
1: 怎样去省一点，怎样去把钱花得更到位一点。
0: 哎，
1: 那这个时候满足日常的正常的需求的情况下， 我也希望能够给每一个人带来自己喜欢的这种生活和样子，就这样的感受。
0: 其实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需求，还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最终的一个诉求来去决定我怎么去做这件事啊。因为这位朋友他就是，这家里面的这个衣帽间，我总结了一下，他为什么适合这样，因为基本上是用来挂衣服的，所以他做的非常的简洁，那就很实用。对他来讲啊，就是我上下有两个挂衣区，我觉得非常的好，争议就非常的大。有些朋友呢说可以做最简约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些朋友说那个就是我目之所及，体现我的整个品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您就是站在您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角度上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电视背景墙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要求，
0: 嗯，
1: 当然我们做设计的话是可以帮你的整个的一个背景墙打造的非常的精致，
0: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自己自身也要考虑适不适合你。就像我一个朋友帮他做一个装修，他其实本身这个电视墙是想做很多的这种墓室面的这种造型背景。但是他又有很多那种需要放置的小玩意。比如说他喜欢打游戏，打电视游戏，像 PS 啊，所以是这种类型的。那我就可能会考虑了，这种造型类的电视墙其实它是不适合的。
1: 对，
0: 我就会给他规划出一种用储物来做这种背景墙。当然了，他这种是对他来讲是需要的，他也是有这个预算的。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将他这种纯粹的这种美观的东西给他改造成一个既美观又实用，又可以给他放置很多的他的一些电器设备，游戏机之类的，不用把那些线路去裸露出来啊，把他的这些细节把控好的情况下啊，散热啊、通风啊之类的全部考虑到位，那我觉得就是适合他的。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反而是更适合。也有很多这种什么都不做的光墙的，当然了，把颜色选择好那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1: 其实加一些石膏线稍微做一个造型还是有必要的，对吧？太平面的这个大白墙也不是很好看。
0: 其实越简单的东西是越难做的。大白墙光墙它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做出来有效果，那得配合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
1: 是的，确实是这样。
0: 灯光啊，材质啊，之类的，才能够把这个做好。
1: 这个都需要啊，这个是我们要和我们的设计师好好的去沟通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装修设计已经方方面面都是需要考虑，从灯光设计啊，对不？就是卧室的灯光要更适合温馨舒适睡眠，对吧？
0: 对，不刺眼。
1: 我客厅要什么状态啊？卫生间要什么状态？厨房要什么状态？就对于灯光的设计已经是非常的重要了。除了软装设计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你具体的，你家哪个需要花钱，哪个不需要花钱，到我们个例上面了，您可以直接去咨询一下我们龚老师啊。我们山水装饰的地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秦东门大街。
0: 对，
1: 就是三院的斜对面。好，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今天跟大家就讨论到这里。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龚恒志，我的电话是182-0513-7238。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4: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

0: 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1: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哎，我们都知道啊，健康和我们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所以说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公益专家，共同打造了科普广播节目《健康连云港》。我们在这里欢迎您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身心健康的这件事儿。我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随时啊在当天或者是隔天来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致力于把专业的医学知识啊和日常的生活有机的联系起来，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节目里呢，都会为朋友们邀请来自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我们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肝脏是我们人体的代谢和解毒的器官，病毒性肝炎是我们国内高发传染性的肝病，但是呢，不少市民对甲乙丙戊型肝炎分辨是不清的，普遍存在过度紧张或者是疏于筛查轻信偏方乱治这些认知的误区有人认为肝炎其实离自己十分的遥远，即便查出我们的肝炎病毒感染也比较不愿意去就诊最终延误了最佳的干预时间。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会紧扣病毒性肝炎相关防治指南，系统的来请我们的专家为朋友们讲解肝炎的筛查、预防和规。欢迎我们的邱准。邱准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邱月。那非常荣幸呢，来到健康连云港栏目，和大家聊一聊病毒性肝炎规范化防治知识，帮大家来厘清肝病的认知误区，学会科学护肝。
3: 那邱主任啊，首先我们要请教您，我们常说的这个病毒性肝炎它分几种啊？很多市民呢是分不清甲肝、乙肝、丙肝、戊肝啊，就比较多啊。这几类肝炎它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4: 这也是我们市民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啊。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来梳理一下。那临床常见的病毒性肝炎呢，它是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那各类的病毒传播途径、发病特征以及它远期的危害呢，差异是各不一样的。那首先第一类是甲肝和戊肝，它是属于这个消化道传播的疾病。那甲肝病毒呢，常常藏匿于受污染的生水、生鲜海鲜以及不洁的熟食中。那戊肝病毒呢，它多数由这个未熟透的像猪肉呀、水产啊、污染水源而引发的。二者呢，均是通过病从口入的方式来感染。那两类肝炎呢，以急性发病为主，通过规范治疗后大多是可以痊愈的极少数会转为慢性肝病。那第二类呢，就是乙肝、丙肝、丁肝传播途径呢是以血液、母婴。

0: 应无保护性行为为主，像日常共餐啊、握手啊、共用办公物品，这些是不会造成传播的。那乙肝和丙肝啊，它最隐蔽的风险呢是在于早期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极易发展为慢性肝炎，长期持续损伤肝细胞呢，多年后就会逐步发展到肝硬化，甚至呢诱发肝癌。那丁肝病毒呢是无法单独感染人体的，它仅能依附乙肝病毒叠加感染，从而会大幅加重一个肝脏的损伤。
1: 那了解

0: 率啊能显著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风险，长期来看呢也能大幅度的减少后续的治疗开销。
1: 嗯，那么说到这个筛查啊，很多朋友都问，我每年都会有定期的体检啊，这是我们上班的朋友会问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朋友问，就是我很少去做这个体检，因为还有一些是家里有小孩，小孩您知道我们没有固定的这个体检啊，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上建不建议我们既然了解了这些知识，为了预防我可能会发生的这个风险，要不要就是全家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病毒性的筛查
0: 啊，那结合我们这个病毒肝炎防治要求呢，它筛查是主要覆盖一些高危人群的啊，针对性的做一些筛查的不同隐患啊，像对于我们第一类的消化道传播的疾病甲肝和戊肝的筛查啊，主要是针对像长期在外就餐的啊，喜食生鲜海鲜啊，集体食堂就餐的，以及孕产妇啊，都是这个高危人群啊。那甲肝和戊肝急性发作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恶心、黄疸等症状，那特别是对于孕妇啊，感染戊肝以后还可能会诱发一个重症的疾病啊，所以呢尽早的筛查啊是可以及时隔离治疗，避免家庭单位聚集性的感染。那第二类对于乙肝的筛查啊，主要是针对有乙肝家族史啊，或者说配偶是乙肝病毒阳性的啊，有输血史，有纹身纹眉共用针具啊，以及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和新生儿啊，都是重点的筛查人群。那特别是主持人刚刚提到新生儿我们的出生啊，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母婴阻断的啊，特别是针对这个孕产妇是这个乙肝患者的人群。那成年人呢，通过乙肝五项的检测呢，是可以判断自身是否具备一个保护性抗体的啊。如果说没有抗体的这部分人群呢，是可以通过接种乙肝疫苗来建立主动免疫屏障的。那还有第三类就是我们的丙肝啊，我们丙肝呢往往也被称作这个沉默的肝脏杀手啊，就是它感染的时候呢是可以很长很长时间，甚至达到数十年都没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啊，但是它的病毒呢是会持续侵蚀肝脏的啊，特别像有既往的输血史的啊，有静脉吸毒史，以及在非正规医疗机构洗牙呀、纹身啊，还有多性伴侣的人群啊，我们是要求必须要定期筛查的。那对于丙肝呢，我们目前是可以有一些成熟的药物啊，口服抗病毒药物啊，来实现临床治愈啊，大部分人群这个治愈率啊都是蛮高的。但是如果说你不进行这个定期的体检啊，长期漏检的话，多年后它也是会发展到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的。
1: 那这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了，对吧？
0: 对，是我们定期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除此之外呢，筛查还能区分急慢性肝炎啊，同时呢也可以排查是不是有乙肝合并丁肝或者乙肝合并丙肝等多重病毒叠加感染啊，以免造成多种病毒同步来损伤肝脏。
1: 那说到这儿呢最近呢有几位朋友来咨询啊，就是自己呢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我们说的小三阳啊。说前段时间呢家里边亲戚有人查出这个丙肝来，就是发生了这个肝腹水也挺严重的啊，就是说这件事儿，说自己要不要跟这个周围的亲朋好友，因为经常在一起聚餐嘛，要不要一起去做个相关的这个筛查。
0: 其实我们讲啊，刚刚提到的像乙肝和丙肝都是这个血液传播这个途径是为主要的。那对于共餐啊，就是一起吃饭啊，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接触啊，它的传染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啊。所以但是如果说您担心的话，是可以去检测一下肝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肝功能异常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筛查是否有这个乙肝和丙肝的这个病毒感染的可能。
1: 但是就比如说我就是内心比较紧张啊，其实我也不是说易感人群，而我在体检过程中我增项是可以吗？增项把这几种病毒筛查一遍可以吗？
0: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但是也是分情况哈。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这个乙肝抗体了，就是我之前接种过这个乙肝疫苗产生了一个保护性抗体的话，完全没有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
1: 其实但是你又发现我们每一年体检它都有那一项，就是查乙肝的这个是都有那一项，对吧？就是我你说我是在上面加一个丙肝这些是可以的吗？ 因为我听这个饼干是

0: 沉默的这个杀手嘛，对吧、
1: 哦、
0: 因为他没有什么反应。
1: 对，确实
0: 我可以，就因为我紧张我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这个是可以的，可以的、
0: 至少查完了之后我放心哈。
1: 哎，对，这个也是减少我们一个焦虑方面、哎、心身问题可以同步的。
0: 哎，是这样的啊、嗯、就是如果你要是备孕的这个宝爸宝妈啊，你说我在备孕过程中、嗯、这个是第一要查的，对吧？
1: 啊，是的是的、
0: 嗯、好，听完了我们邱主任的讲解才明白啊，其实身体没有症状咱们也不能忽视肝脏的隐患。那么针对这五类病毒性的肝炎，咱们指南推荐的核心的预防措施是什么？咱们普通市民在生活中怎么去做好防护避免感染呢？
1: 其实呢这个也很简单啊、嗯、我按照那个不同的这个传播途径分成两类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第一类呢，我们就刚刚提到的甲肝戊肝作为消化道传播的疾病，那它核心的防护原则啊就是管好饮食入口。那还有像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主动接种疫苗啊、
0: 嗯、
1: 对于儿童啊、餐饮从业者还有经常外出聚餐的人群啊，我们优先接种甲肝疫苗。那对于畜牧业从业者啊、孕产妇以及喜食这个生鲜水产的人群啊，建议接种戊肝疫苗啊，这可以来构建一个主动防护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饮食卫生这方面啊，不饮用生水啊，肉类海鲜彻底煮熟，饭前便后规范洗手啊，尽量少光顾卫生条件比较差的一些路边摊贩啊，还有像生熟的这个食材刀具砧板呢，最好是分开使用啊，这样是可以杜绝一个交叉污染的啊。
0: 嗯
1: 啊，那对于第二类就是乙肝、丙肝、丁肝这种通过血液体液传播的疾病，它的核心防护原则呢，主要就是通过切断传播途径啊，包括像疫苗的接种啊，我们讲乙肝疫苗是第一道防护屏障，那没有感染过乙肝病毒的或者体内没有保护性抗体的成人和儿童啊，都是可以通过接种乙肝疫苗啊来达到这个主动防护的。那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母亲啊，在分娩后呢，新生儿是需要立刻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来进行母婴阻断的。

0: 们讲，现在母婴阻断其实成功率蛮高的啊，基本上是可以接近100%的。
1: 哎，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啊。
0: 是的，是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规避一些高危的行为啊，比如说像在没有一些医疗条件比较差的，无资质的这种小店啊，纹身啊、打耳洞、洗牙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个高危行为。那还有就是不要与他人共用剃须刀、牙刷。啊，像输血、透析等侵入性的操作呢，啊，务必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啊，那第三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是如果说伴侣为乙肝、丙肝病毒感染者的啊，那我们是建议在性生活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套啊，避免这个交叉感染啊，并且定期呢要复查肝脏的相关指标。啊，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啊，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的丙肝呢，它没有疫苗可以接种。但是呢，如果你查出来丙肝抗体阳性，然后有丙肝病毒复制的话，是可以来通过口服抗病毒药物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的。啊，对于丁肝病毒呢，它是仅仅能够感染乙肝感染者啊，所以如果我们从源头上避免了乙肝病毒的感染的话，也是可以杜绝了丁肝的感染的。
1: 哎，这个丁肝病毒只能感染乙肝感染者，
0: 是的，
1: 啊，
0: 它是不能单独存在人体。
1: 如果您没有这个乙肝，我就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做筛查，就不用做这个丁肝的这个筛查，
0: 对
1: 吧？
0: 如果没有乙肝，确定没有乙肝，我们基本上是不用考虑丁肝了。
1: 对，其实甲肝和戊肝可能我们的感触呢更明确一点啊，这个一经感染，这个反应非常的强烈，
0: 是
1: 可以能够自己的感觉出来哈，
0: 对的，相对症状会比较明显一些。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有好多朋友来问，就是说到这个肝炎，很多朋友说我呢这个肝脏去查这个查血的时候，就发现我的转氨酶总是高。但是我乙肝呢，这些病毒什么都没有。像这种情况，还有脂肪肝、并发脂肪肝，像这种情况，我要不要这个关注呢？会不会和病毒性的肝炎一样，要提醒我们的注意？
0: 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只要是你的转氨酶升高了，就提示呢你的肝功能已经出现异常了，也就是说肝细胞是受损了。刚刚主持人提到，如果说已经排除了病毒性肝炎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引起我们的肝功能损伤，包括像饮酒啊、脂肪肝，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包括这个甲功和糖类脂类代谢的异常啊，都是会引起我们这个肝功能的异常的，所以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病毒性肝炎
1: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肝脏啊。其实肝脏生病了之后，它并不会有很强烈。来说一个乙肝，为什么说到乙肝呢？很多朋友就讲这乙肝，我以前就是乙肝小三阳，我去治疗之后呢，就它会有一个检查是病毒的低数啊，就是非常的低了啊。那么医生呢就说这个不用治疗了，已经就是属于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但这一段时间呢，因为劳累过度，突然去体检的时候又发现它这病毒呢又查出来了啊，就是这个说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的，有没有什么可以去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因为毕竟网上有很多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偏方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刷刷手机都能刷出来啊，对不对？还有一些号称可以护肝的这些保健品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来进行治疗，还是我们应该前往正规医院去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0: 这其实在我们这个日常门诊的接诊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啊，就是好像说我这个病毒反反复复治不好，我是不是可以相信一些偏方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啊。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啊，不完全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这个偏方的成分首先我们不是很明确，它很多的

0: 药物成分对肝脏损伤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自己不太清楚。再一个呢，对于乙肝病毒的治疗哈，我们现在讲它的病毒呢是不可能彻底清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坚持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呢，它是可以达到长期抑制病毒复制、保护肝细胞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可以阻一部分是阻断病情像肝硬化、肝癌的进展呢，使得患者呢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啊，这些都是不受影响的啊。我们特别是提醒有一部分中老年人群啊，会擅自换药，会擅自听信一些偏方，最终造成什么呢？药物性肝损伤啊，这个也是很要命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那对于这个丙肝的治疗呢，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一个口服抗病毒药物的问题啊，我们的疗程也就3个月，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很短，然后呢大部分患者是可以坚持的，那这个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这个效果的，而且是越早开展治疗愈后越好啊，因为时间长的话呢，它可能也会造成我们这个肝硬化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如果说在确诊病毒性肝炎以后啊，务必前往正规医院啊，像肝病科和感染科都是可以来接诊我们这部分患者的啊，然后通过我们医生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偏方和一些这个保肝保健品之类的啊。
1: 哎，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广大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有问题咱们去医院，正规的医院啊，去到肝病科、感染科去就诊啊，不要轻信啊各种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说法。还有啊，就是这个我已经去医院了，那么在这儿您还有什么提醒没有？
0: 如果说已经听从我们的医师指导啊，正规规律的服药的话啊，还有一点是需要提醒什么呢？就是在服药期间，我们也是需要定期来复查，来动态监测一些指标的啊，包括我们的病毒这个载量的复制情况，还有这个肝功能肝脏影像学的一些变化啊，我们会根据你定期检查的结果来实时调整一些用药方案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日常起居方面啊，我们需要患者自己配合的是一个需要严格的戒酒啊，因为酒精呢会与肝炎病毒共同来加重我们肝脏的损伤啊。还有在饮食方面啊，尽量是不要高油高脂的食物啊，避免脂肪肝和病毒性肝炎的一个叠加损伤。那平常呢，我们也需要注意休息啊，尽量不熬夜，避免过度的劳累啊，从而降低肝脏的代谢负荷。
1: 那说到这儿，不同人群的筛查随访周期是不是也不一样呢？比如说咱们健康的普通人、乙肝携带者，还有中老年人群或者孕产妇啊，他们分别多久啊应该检查一次？
0: 对于普通的人群来讲呢，比如说没有这个肝病家族史的啊，也没有一些高危的暴露行为的，那我们建议1到2年啊做一次乙肝5项的筛查。那对于经常外出就餐或者喜食生鲜海鲜的人群呢，可以定期加查一个甲肝和戊肝的抗体啊。那如果本身已经有了乙肝病毒携带或者是慢性乙肝的患者啊，如果在抗病毒治疗病情稳定后呢，可以每6个月来复查一次肝功能和乙肝病毒 DNA 以及彩超啊。如果是病毒复制活跃啊，刚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我们是建议3个月就来复查一次啊。那对于这个丙肝治愈的人群啊，治愈后前2年啊，每半年查一次。如果定期复查它没有什么复发的症状的话呢，可以调整到每年复查一次啊。那如果是有肝病家族史啊，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以及长期饮酒的人群啊，我们是建议3到6个月来进行一次肝脏的超声和甲胎蛋白的检测啊，并且定期全套筛查一个肝炎指标。那如果有备孕计划的啊，我们在孕前呢是必须要完成甲乙丙戊这些病毒性肝炎病原学的筛查的。
1: 那就是说咱们甲胎蛋白是防止有肝癌是吗？
0: 对，是肝脏肿瘤的一个指标。那么对于儿童群体啊，像新生儿出生后第一时间完成乙肝母婴阻断啊，在学龄前呢是需要这个完善乙肝5项的一个检测的啊。 那同时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啊，如果说在两次筛查间隔期内出现了比如说乏力呀、皮肤眼白发黄、恶心厌油啊、右上腹隐痛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就不要再等待固定的体检周期了啊，建议您立即前往医院就诊检查。
1: 嗯，那我们这个邱主任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邱主任今天结合了我们病毒性肝炎防治指南，完全梳理了甲乙丙丁戊五类肝炎的传播途径、预防手段、筛查标准和规范化治疗的方案，纠正了很多年我们这个肝病认知的这个误区啊。我想通过今天的讲解，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咱们病毒性肝炎是可预防、可筛查、可控制、可治愈的，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啊。但是呢，也绝对不能放任忽视它，要定期的进行筛查，科学的进行防护，规范就医，是这才是守护我们肝脏健康的最有效的方式啊。肝脏健康呢，其实不仅仅关乎我们自己，更牵动了我们全家，所以说做好病毒性肝炎综合防治，才能够筑牢全家人的防线。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这个知道啊，就是我们病毒性的肝炎啊，和我们的身心健康和我们的生活品质呢，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这儿呢，希望我们全体朋友都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啊，有问题第一时间到我们医院的这个肝病科或者是传染病科啊进行咨询啊。我们在这儿呢也问一下我们邱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
0: 啊。我们是每个周一的门诊
1: 啊，周一的门诊、
0: 周一专家门诊
1: 啊，在第四人民医院。
0: 是的，
1: 好的啊。那非常感谢邱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五点，锁定调频 FM90.2，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545。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能够和我们一起相遇，去聊一聊和爱有关的话题，去寻找生命当中最应该出现和邂逅的爱情。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又要去分享那些优秀的单身的小哥哥和小姐姐了。这是一档婚恋类的相亲交友的广播节目，所以如果你正在寻觅爱情，正在等待幸福，邀请各位加入我们。先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让我照顾你。这首歌曲太适合一个男生在向女孩告别的时候来分享了，所以把这首充满了爱意的音乐分享给有爱意的你们。

再一次的正式的欢迎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五月天，这首歌真的爱的特别特别的浓烈啊，从这样的音乐当中就真的能够感受到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所以我知道在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对吧，依然在向往着自己爱情的出现，也一直在期待着那个良人啊能够 走进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就可以来加入我们，加入我们的节目，加入联上美好，也加入慕贤婚恋。正式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直播的一档婚恋类的相亲交友的节目啊。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特别说一下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的，所以在这里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慕贤婚恋啊，就是你想 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连上美好，也关注慕贤婚恋。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包括我们的节目组啊，是和慕贤婚恋呢共同打造了一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就能够帮助你脱单。这个小程序的名字和我们节目是同名的啊，连上美好。在哪儿能够看到这个小程序呢？这个小程序是在我的连云港的APP上。 我相信咱们连云港的朋友90%咱们的手机当中都会有我的连云港的这个客户端，对吧？那么你打开这个客户端之后，就会在首页的上方看到连上美好四个字了，还有一个爱心的图标，你只需要点击这个小图标就可以跳转进我们的小程序，然后你就能够在这个小程序里去看到将近20000个单身会员的个人信息，有他们的资料，有他们的照片，有他们的择偶标准，甚至有的还有生活视频。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该到哪儿去遇见那个合眼缘的人啊，那就不妨到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上来看一看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小程序上其实也集合了很多相亲交友应该有的功能。你比如说，除了可以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还会有一些线下活动的预约的端口。我们节目组包括慕贤婚恋其实有非常密集和频繁的线下活动，所以能够帮助大家通过不同的线下活动，然后去真真实实的遇见一些有趣的适合你的异性伴侣。 想报名的，想加入的，就可以来关注连上美好这个小程序了啊！我们会有线下活动的报名的端口，另外还会有这个话题的讨论区，让我们呢可以通过一个话题去展开对彼此的了解。另外，我们后台有专业的红娘，有一个红娘团队啊，不是一位两位，而是一整个团队来帮助大家牵线搭桥。其实我也算是其中之一了啊。 所以呢，我们相亲交友的第一种方式就是下载我的连云港APP，在这个里面有一个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第二种方式，大家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您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啊，您可以把自己的个人资料 发送给我，我会有一张表格给您，您填完了发给我就可以了，我会根据您的年龄、工作、学历、爱好、家庭、长相、身高等等各种因素去综合匹配一个适合你的男生或者女生。所以找对象的话，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如果说你已经有对象了，也能加我微信，因为我还有很多的听众群， 大家可以加入到这个听众群里，和更多的朋友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去认识一些新的小伙伴，这样我们的人生会更有趣啊。所以想脱单的，想交友的，想拓圈的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另外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功能啊，就是我们的备婚的功能。比如说您现在是准新郎准新娘，已经确定自己的婚期了，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你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婚庆公司，选择什么样的酒店，选择什么样的婚礼服务，都可以 来加我的微信，我现在看到在我的这个视频号里面呢，也有很多婚礼界的同仁哈，在这儿我也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除了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做了13年的广播主持之外呢，也做了13、14年的婚礼主持人，啊，咱们连云港大大小小的婚庆机构我基本上都合作过了，而且有很多也都非常的熟悉跟了解，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些规则，包括一些讲究啊，我也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您想备婚的话， 加我微信啊，我会给到你一些比较专业和客观的意见和建议。好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视频号啊，对，现在我们还正在进行视频号的同步直播啊。在每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介绍很多内容，差点忘了我们视频号了啊。各位正在开车听广播的朋友，如果您现在呢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比如说你没在开车，你坐在别人车上啊，你坐在公共交通上，你听到我们广播节目了，啊，你说我也想看看这个节目到底长什么样，对吧？这主持人天天个儿嘚不嘚不嘚，长得是丑是俊呢？哎，进我直播间啊，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里去分享交流。我的直播间的名字叫做“连上美好”，是微信的视频号啊，大家别去错地方，微信的视频号名字叫做“连上美好”，大家搜索浏览一下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会做一个女生的专辑啊。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分享了一个男生的专辑，也就是说在这期节目里我们只分享了一些男生的个人信息。今天我们啊换一个这个方向，我们今天着重介绍在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已经登记的女孩子们的啊个人情况。所以今天的节目会比较适合单身的小哥。

哥哥们啊，如果你的身边也有单身的男生啊，那今天这期节目你不妨帮他听一听，或者你让他听一听，看看我们节目里有没有适合他的或者适合你自己的女孩子。各位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有效的互动的。很多朋友加了我的微信之后都不说话，然后也不打招呼，然后我也不知道您有什么诉求，对吧？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所以加了我的微信的朋友呢，您可以第一时间把您的想法、把您的要求、把您需要我为你做的事儿啊，直接告诉我啊。那今天我们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些单身的姑娘。今天可能绝大部分的女孩我们就不分享照片了啊，因为有一些女孩包括工作呀，或者包括个人的性格呀，不太希望自己的照片被所有人看到，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读她们的个人信息。如果其中有一位两位他们是愿意的，或者是比较迫切想要脱单的，我可能会分享照片啊，这个我们酌情而定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很年轻的小姐姐啊，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军人，陈小姐。陈小姐是1998年出生，今年是27周岁，身高1.74米，非常高挑，体重是123斤左右。这个身高，这个体重真的刚刚好，而且经过了部队的磨砺啊，也会让她的身材身形会更紧致，对吧？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身材控，你是一个颜控，我觉得这个小姐姐会真的很迷人。目前是在部队啊，还在当兵，处女座，没有结过婚，很年轻啊，27岁没结过婚，本科的学历是一名现役的军人，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因为在部队的关系啊，所以呢，目前还没有买房和买车，但是当然随时可以买了。平时喜欢唱歌，喜欢运动啊，他的特长是主持和唱歌。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部队的文艺兵啊，但至少他喜欢主持和唱歌这个事儿，一定会让他在部队里面也能够发光发亮。出生在一个四口之家，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妹妹啊，然后爸爸妈妈是从事自由职业的。这个姑娘非常的活泼开朗，而且很上进，来看一下她的择偶标准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孝顺父母、对感情专一的男生，在性格方面首先要要求开朗和阳光，随和有爱心。他不接受妈宝男，也不接受大男子主义，因为他自己有1.74以上的身高，所以他希望他的另一半的身高啊不低于1.8米，并且要求对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呢是能够在政府或者是事业编上班啊，自己创业也行啊，但是要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 这是今天介绍的第一位小姑娘啊，陈小姐，如果大家对她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来帮您牵线搭桥。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KJ。
2: 连云港单身青年注意啦，想脱单就来连上美好，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或微信搜索连上美好小程序，50000户等你来，还有更多单身交友及正气联谊活动。本平台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目前婚恋联合打造，连上美好连云港人自己的单身交友平台。
3: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4: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5: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笑>
6: 锁定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是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8: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说你想要看到更多单身朋友的资料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微信的小程序，不是微信，抱歉哈，我的连云港的一个小程序。在我的连云港当中有一个叫做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你去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是分享一些女孩的个人信息，那所以说各位单身的男生们啊，我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正好在我的视频号里有一位我的老朋友啊，有一个女孩子的信息，我也算是分享给你啊，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听听看你们感不感兴趣啊。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从事的也是婚庆这个板块的，然后他是1990年出生，今年是35周岁，身高也很高挑，1米7的身高，个体经营，离异，带着一个女孩，收入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他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店，是这个小店的主理人。然后呢，他希望找到一个身高在1米78以上，有房有车有固定收入的男生。对于男方的这个具体工作没有特殊的要求，是有编制的也好还是个体经营也好都没有问题。这个女生颜值也是很高的啊，因为她应该是之前从事的是这个化妆和婚纱礼服馆这个行业，所以审美是比较在线的。然后呢也很努力，然后也慢慢的从一名普通的化妆师变成了团队的负责人，所以整个怎么讲呢，事业心上进心都还是有的啊。好，再来说一下这个女孩，是90年，35周岁，离异，带着一个女儿，身高1米7，个体经营，然后希望找到一个1米78以上，有车有房有固定收入的男生。我不知道在我视频号里的这位兄弟哈，你有没有听到他的这个个人信息，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啊。当然了，这个姑娘的信息我们也同样分享给其他的朋友，如果大家对她的信息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联系我。非常的热情，然后非常开朗的一个女孩，之前呢跟我交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去跟她分享一些生活和事业上的事情，因为她非常有自己的这个见解啊，也很努力。好，再来看另外的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是89年出生的，89年是36周岁，很娇小啊，刚才那位是1米7啊，是一个大个子啊，包括第一位小姑娘1米74，都是个子很高挑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娇小玲珑的小女孩，好不好？这个小姑娘呢是身高1米56啊，不能叫小姑娘了哈，36周岁了，这位女士吧啊，这位女嘉宾啊，身高是1米56，体重是85斤，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小玲珑哈，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海州人，双子座，属蛇的，有一个短婚史啊，结婚的时间很短，短婚未育啊。大专的学历，目前呢是某国企的正式工，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有全款的房子，然后有部分存款，喜欢看书，喜欢听歌。他的家庭我觉得很幸福啊，除了爸爸妈妈之外有4个姐妹啊，就包括他在内哈，是姐妹4个。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真的好幸福啊，有4个贴心的小棉袄啊。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长得非常非常的恬静，是基本上大家都会统一默认的那种古典美女，娇小玲珑，长相很古典，很漂亮，五官长得很精致。 爸爸妈妈都是从事个体经营，现在也都退休了，没有任何的负担。然后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她都是大家的开心果，也都是人缘非常好的一个姑娘。希望找到一个人品好、工作稳定、性格好、没有不良嗜好的男生。这个女孩其实有很多的优点啊。首先呢，颜值是真的没得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是公公婆婆一看都会很喜欢的那个类型，长得很乖巧，很文静，然后很古典。然后另外的话呢，又出生在一个都是姐妹的家庭，姐妹之间就会相互的帮助，相互的照料，大家庭也会变得很温暖。另外现在是在国企有正式工这样的一份工作，所以收入也非常的稳定。因此这个女孩再加上她的性格特别好，是周围人的开心果，所以跟她在一起生活一定会充满乐趣哈。这个女孩的条件其实真的不错啊，可能唯一的就是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短婚史啊，短婚史。简单回顾啊，徐小姐89年，1米56的身高，85斤的体重，海州人，双子座，短婚，大专的学历，国企正式工，姐妹四人，爸爸妈妈是个体，现在都退休了，没有任何的负担，条件很棒的一个姑娘。希望找到一个人品好、工作稳定、性格好、无不良嗜好的男生，年龄上不要大太多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姑娘的个人情况也比较感兴趣的话，也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还是有朋友加我微信说想看照片啊，在这我们解释一下，今天可能我们分享的绝大部分的女孩子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性格的关系啊，不太希望自己的照片公之于众啊，所以也请大家理解。我觉得不要先着急看着女孩长什么样，我们可以先仔细听她的条件，听她的一个个人的情况，如果说方方面面都比较合你意，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来，再来认识一位92年的女孩啊，92年33周岁，玲子。这名字起的也很俏皮哈，玲子，身高是1米64，体重110斤左右，然后属猴的，没结过婚，没有婚史，本科的学历，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有国企的编制，也是非常好的工作啊，相当于是铁饭碗了，收入很稳定，年收入在10万以上。没有房，但是有车有存款，目前是一名中级会计师，喜欢听歌、追剧、看电影和运动，也同样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有弟弟有妹妹，妹妹已经结婚了啊，弟弟目前还没有啊，她是家里的长姐。父亲呢是事业单位退休，母亲是从事个体经营，老家在赣榆，现在是在海州工作。她是一个非常老实本分过日子的女生，而且她是一个短发女生，看起来还非常的干练。在择偶标准方面呢，就三条：第一，有上进心；第二，老实能干；第三，工作稳定。所以首先呢，他对于男方的工作没有特别具体的要求，说一定得挣多少多少钱，一定得是什么事业编制啊，得是这个公务员啊，没有啊，只要是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并且踏实肯干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女孩可能会更看重的是这个男生未来的发展潜力，而不是此时此刻到底有多么凶。

0: 啊，你想要踏实的爱情，它很合适啊。一段短短的广告的环节，稍后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连上美好。今天呢是一期女生专场，我们会把一些非常优秀的女孩子的个人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大家。这里边绝大部分的女生呢是可以分享他们的资料，但是不能分享照片，所以在这儿也请各位谅解啊，他们的照片呢我们今天就不通过视频号来分享了，但是大家也同样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在公屏上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如果对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女孩子你比较感兴趣，想认识想了解的话，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我来帮您牵线搭桥。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1: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5: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3: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送上了一首老歌啊，来自于 Tank 这位歌手，说实话最近这几年是有点销声匿迹了，因为身体的关系。曾经呢，在2000年初的时候，是一位非常出彩的音乐人，甚至那个时候他的很多的歌曲是可以跟周杰伦跟周王桃林去掰掰手腕的啊。不过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吧，淡出了大家的视线，可是曾经的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都不会忘记，对吧？这首专属天使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

0: 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请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选择慕贤婚恋。目前慕贤婚恋啊是有50,000多名的注册会员啊，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会员库。然后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什么职业的，什么身高，什么长相，什么学历，什么家庭的都有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脱单的话，来了解一下慕贤婚恋，他一定会帮你找到幸福的啊。而且慕贤婚恋呢会经常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啊，也会和我们节目组一起带着大家去线下见见面，玩一玩，聚一聚啊。慕贤婚恋很懂年轻人啊，知道年轻人想要的相亲到底是什么样，不是那种传统的，而是更松弛的，也是更有趣味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慕贤婚恋未来和我们节目组联手的一些线下活动。在哪儿看呢？在连上美好的小程序里，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啊，就可以看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了。除了可以浏览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也可以来关注线下的活动，并且可以线上报名。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做了一个女嘉宾的资料专辑啊，我们会把很多女生的个人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读给大家听。如果这里面其中的某一位是让你听一听就觉得很心动，或者很想了解，很想认识的，那就可以加我微信，我来帮你牵线搭桥啊。来认识一位高学历的女孩子，王小姐。王小姐是1995年出生，今年30岁整，同样身高很高挑啊，身高1.73米，体重大概在130斤左右，海州人，双子座，没有结过婚啊，未婚。她是一位硕士研究生，目前的工作呢是冠云的一位公务员啊，在冠云工作是一位公务员，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有车有存款。平时呢喜欢散散步，喜欢打羽毛球，喜欢看电影，也算是动静结合的一个女生哈。有朋友说有点胖啊，您说的是刚才那位姑娘吗？我现在介绍这位姑娘吗？哥哥，人家1.73米啊，不是1.6米，不是1.56米，人家1.73米，135斤，这个体重还叫胖吗？1.73米的身高在体重不过百，那就太瘦了好吧。你们就怎么会有这么苛刻的要求，一味的要求女生瘦，这是一种畸形审美啊。1.73米，135斤，这是很健康的一个身形啊。而且这个女孩她喜欢打羽毛球，喜欢散步，而且她说她念书的时候长跑比较厉害，所以她是一个运动型的女生啊。然后来看一下她的原生家庭啊，也是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啊，有哥哥有弟弟，哥哥已婚啊，弟弟应该目前还没有。爸爸是在外务工，妈妈呢是在家里照顾孩子啊，照顾家庭，相当于是一个全职太太。然后呢，她是出生在海州区的一个农村家庭，爸爸妈妈都有职工养老保险，所以未来在赡养父母方面其实是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压力的。她个人的性格是很可靠的，而且很开朗，她说自己有点幽默，而且比较上进和独立。然后来看一下他的择偶标准。首先呢，就是要求对方未婚啊，因为他也没有婚史，所以他也希望找到一个没有婚史的男生。年龄的话呢，最好是93年到98年这个区间的，91年也可以。就这么说吧，91到98年，除了92，啊，可能是属相啊或者方方面面的原因，91年到98年这个区间都可以。希望男方的父母养老有保障，身高的话呢在1.73米以上都可以，只要比他高就行，但是上限是1.9米，说不能太高了，这头2米那他就觉得有压力了啊。1.73米到1.9米，这是他对男生身高的一个区间要求，希望男方不要太胖。另外呢，身体心理都健康，品行端正，有责任感。学历的要求，专科及以上就行。你别看他是研究生的学历哈，但是他对于男生的学历要求其实没有太苛刻，专科以上就可以，有稳定的工作，在海州或者冠云县周边发展都行。本身是一个很独立而且很优秀的女孩，我们回顾一下，王小姐95年，173的身高，130斤左右的体重，然后双子座，未婚，硕士研究生的学历， 目前是一名公务员，在冠云工作，10万以上的收入，有车有存款，喜欢散步、打看电影、打羽毛球。年轻的时候啊，不是太读书的时候啊，什么人家现在也不大哈。上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说长跑比较厉害，所以他是一个运动型的姑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已婚，弟弟还没有。妈妈是全职太太，爸爸在外务工。然后希望找到一个品行端正、有稳定工作、专科以上学历，91年到98年之间的男生，希望男方的父母养老有保障，身高在1.73米到1.9米之间，不要太胖就行了。啊，有朋友说我是90年的，遗憾呀，不符合条件，其他都符合。我说实话，咱别把条件卡那么死。他说91年到98年都行，没说90年不行啊，对吧？来，这样哈，这位先生啊，如果你真的对他的个人资料比较感兴趣，想认识和了解，您先加我的微信。如果你已经有我的微信的话呢，就可以把你的个人情况发送给我，好吧？然后呢，我来帮你们牵线搭桥，我先把你的信息发给这个姑娘看，对吧？我们肯定是要尊重女孩子嘛，先让女生看咱们男生的资料嘛，对吧？如果她觉得 OK 没问题，觉得想跟你进一步的认识和接触，我把你的微信推给他，你们俩自己聊好吗？但是啊，前提我们还是要诚心交友哈，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骚扰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果一旦知道的话，各位，我可能就要在一旦让我知道有一些男生或者是女生恶意骚扰异性的话，我可能就要在节目里点名批评了啊。那个时候给别人听到了会很丢脸哦，对吧？我没有办法从其他方面惩戒你，对吧？咱们也，你说你去加人微信，然后去天天找人家聊天，去说一些合适不合适的话，我能怎么办？只能从道德的层面去给你施压了。好，即将进入到18:15的广告啊，稍后呢还会有更多女孩子的个人信息，然后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是诚心找对象的，请关注我们节目。
1: 连云港单身青年注意啦！想脱单就来连上美好，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或微信搜索连上美好小程序，50000用户等你来，还有更多单身交友及正气联谊活动。本平台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目前婚恋联合打造，连上美好，连云港人自己的单身交友平台。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0: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滨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一段跨越500年的音乐时光，探寻那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流行音乐海州五大宫调。当清脆的叠琴敲击声穿越历史的标记，当委婉的唱腔回荡在古城街巷，这古老的艺术形式依然在诉说着海州的繁华与风雅。
1: 感受海州历史的厚重，品味海州文化的芬芳，海韵流芳，让我们共同守护海州珍贵的遗存，一起探索那被时光雕琢的瑰宝。
0: 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雅韵，海州五大宫调。白日千帆过，夜间万盏灯，这是明清时期古海州运盐河的繁盛写照。作为淮盐重要产区，海州凭借运盐河的水路优势，成为南北物资集散的枢纽，更吸引了无数盐商大贾云集于此。他们乘着满载淮盐的商船而来，不仅带来了财富的流转，更推进了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而海州五大宫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伴随着运盐河的潺潺流水悄然生根发芽。追溯海州五大宫调的历史，其源头可至明嘉靖年间，至清代达到鼎盛。那个时期，运盐河上商船络绎不绝，盐商们为解旅途孤寂，会随船带着生计。这些艺人精通词曲，沿途吟唱雅乐小曲，与海州本地的民间音调相互呼应。南来北往的商船不仅运送着盐金，更成为音乐传播的载体。江淮各地的民间小曲沿着运盐河一路北上，与海州本土的方言韵律、民俗风情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宫调曲牌。海州五大宫调的兴盛，当然离不开文人雅士的鼎力推动。清代钱家学派的著名学者、音律学家凌延堪，深耕音律研究，对海州宫调的曲调格律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规范。《镜花缘》的作者李如珍曾长期寓居海州，沉醉于当地的民间曲艺，他以文人的笔触为宫调曲填词润色，让唱词更具文学韵味。盐商的喜爱为其提供了传播的土壤，文人的参与则提升了其艺术格调。海州五大宫调就这样在民间与文人圈层的双重滋养下，成为明清时期海州地区真正的流行音乐，雅俗共赏，传唱不绝。想象一下数百年前的运盐河，暮色四合之时，

0: 盐商与文人立于船头，晚风拂过水面，带来两岸隐约的吟唱声。那歌声时而婉转悠扬，时而明快灵动，与船桨划水的节奏、岸边人家犬吠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江南水乡图景。正是这样的生活场景，让海州五大宫调有了最鲜活的生命力，成为刻在海州人记忆里的文化印记。海州五大宫调的艺术魅力，首先体现在其精妙的曲调分类上。根据风格与表现形式的不同，它分为大调与小调两类，各自绽放着独特的光彩，共同构成了海州五大宫调丰富的音乐世界。大调是海州五大宫调的核心，最具代表性的曲调有阮平、蝶落、离调、南调、波扬五种，这也是五大宫调名称的由来。大调的艺术风格极为鲜明，以委婉细腻、节奏舒缓著称，演唱时多为字少腔多，拖腔悠长，自带一唱三叹的韵味，最擅长抒发深沉含蓄的情感。听过大调的人往往会被其绵长的唱腔所打动，那旋律如同沿河的流水，缓缓流淌，余韵不绝。更令人称叹的是大调的唱词，其语言典雅华丽，词藻优美，明显出自文人墨客之手。这些唱词或描绘山水风光，或抒发人生感慨，或讲述悲欢离合，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比如南调的唱词常以诗词化的语言营造意境，月照河心风送香，渔舟唱晚水天长，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宁静悠远的夜景图。而蝶落的唱词则注重情感的层层递进，通过旋律的起伏与词句的重复，将思念、怅惘等情绪推向极致。这些唱词与舒缓的曲调完美融合，让大调成为文人雅士抒发情怀的绝佳载体，也彰显了海州五大宫调的高雅格调。与大调的典雅含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州五大宫调中的近百首小调，这些小调多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小曲，经过数百年的传演依然保存完整，充满了生活气息。小调的风格与大调截然相反，节奏明快活泼，字多腔少，叙事性极强，擅长演唱各种民间故事、市井风情，无论是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还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琐事，都能在小调中找到生动的演绎。小调的唱词通俗易懂，口语化特征明显，充满了烟火气。比如有的小调唱述农家劳作的场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勤勤恳恳过日子，日子甜如蜜；有的则描绘邻里之间的趣事，语言诙谐幽默，让人忍俊不禁。这些小调贴近生活，朗朗上口，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成为他们茶余饭后、节庆聚会时的娱乐方式。大调与小调的互补，让海州五大宫调既有文人雅士的高雅情趣，又有市井百姓的生活温度，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如果说曲调与唱词是海州五大宫调的灵魂，那么其原生态的表演形式则是它最珍贵、最具魅力的所在。这种原生态不仅体现在表演的简约质朴上，更蕴含着海州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与方言特色。海州五大宫调多为作唱形式，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音乐表演方式。演唱时，演员不化妆，也没有复杂的表演动作，仅凭声音与情感传递作品的内涵。大多时候采用一人唱、众人伴奏的模式，演唱者居中而坐，专注于唱腔的演绎，伴奏者围坐四周，各司其职，配合默契。这种简约的表演形式让听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音乐本身，更能体会到曲调的韵味与唱词的深意。在演唱语言上，海州五大宫调坚持用海州方言吟唱，这也是其保持原生态魅力的关键。 海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语调温婉，韵味独特，与五大宫调的曲调完美切合。同样的唱词，用普通话演唱便会失去那份独特的韵味，而用海州方言唱出则立刻充满了地域风情。演唱过程中，演员还会适时加入少量说白， 这些说白同样采用方言，语气自然亲切，如同与听众面对面交谈，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正是这种浓浓的方言韵味，让海州五大宫调成为海州人独有的文化记忆，也成为区别于其他民间曲艺的鲜明标志。伴奏乐器的丰富多样，更是为海州五大宫调增添了独特的音乐色彩。 传统的伴奏乐器包括二胡、琵琶、乐琴、三弦、箫、弹板等，这些乐器的组合的音色和协统一为唱腔提供了细腻的支撑。二胡的悠扬，琵琶的清脆，箫的空灵相互交织，营造出层次丰富的音乐氛围。而在这些乐器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悲琴和蝶琴。
1: 悲琴由若干个大小不一的九中组成，蝶琴则是用小磁碟拼接而成。演奏时，一人用竹筷轻轻敲击九中或磁碟，或者将九中相互撞击，便能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这两种乐器看似简易，却充满了生活智慧。其音色独特，穿透力强，为舒缓的曲调增添了灵动之感，让整个乐曲更具感染力。 当清脆的蝶琴声与委婉的唱腔相结合，仿佛能让人听到运盐河上的船桨声、岸边的叫卖声，充满了生活气息与艺术张力。500多年来，海州五大宫调如同运盐河的流水，从未停歇。它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部记录海州历史文化的活态典籍。透过这古老的旋律，我们能感受到 明清时期海州盐业的繁盛，体会到盐商文化与文人文化的交融，更能触摸到海州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追求。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海州五大宫调不断吸收借鉴，又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既融合了江淮地区民间小曲的灵动，又吸纳了文人诗词的典雅， 既承载着盐商文化的奢华，又饱含着市井百姓的质朴。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让海州五大宫调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能在当代焕发生机。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州五大宫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与保护。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喜爱这门古老的艺术，民间艺人也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尝试着创新与推广。他们走进校园，举办讲座与表演，让孩子们感受传统音乐的魅力。他们利用新媒体平台录制演唱视频，让海州五大宫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当我们再次聆听海州五大宫调， 那委婉细腻的大调如同月光洒在盐河上，静谧而悠远。那明快活泼的小调恰似岸边的杨柳春风，清新而灵动。清脆的蝶琴声是历史的回响，婉转的唱腔里是文化的传承。数百年前，盐商文人在船头聆听吟唱，沉醉于两岸的风光与旋律。数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透过这古老的音乐，依然能想象出当年的繁华景象。板浦古镇的石拱桥下，运盐船缓缓驶过，水草青青，河埠头人影绰约，歌声与水声交织，成为永恒的文化记忆。一曲海州五大宫调唱醉了古今多少人，它是运盐河赋予海州的文化馈赠，是明清时期流行音乐的活态见证， 更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希望这古老的旋律能继续流淌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海州文化的深厚底蕴，让这份跨越500年的雅韵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道理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却做不到。人生中遇到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同一种失败上重复了无数次。当失败成为一种行为模式，也许我们将很难再走出来。

有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一双睿智的眼睛能够看穿我，能够了解我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斑斓和荒芜。那双眼眸能够穿透我的最为本质的灵魂，直抵我心灵深处那个真实的自己。他的话语能解决我所有的迷惑，或是对我的所作所为能有一针见血的评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是活在习惯里的一种动物，一个人固化的习惯越多，意味着改变的空间就越小。爱情之所以具有魔力，是因为我们愿意为爱而打破某些习惯，从而建立起全新的秩序。当爱情失去，和他一同失去的还有心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一半以上失恋的痛苦都可以归结于此。如果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再因为爱情而改变习惯，一方面表明他对自己的状态已经相当程度的满意，另一方面他无疑已经失去了爱一个人的能力。

有这样一些女人，她们不依附男人，不出卖灵魂，可以坚强，可以温柔，可以优雅，可以泼辣，可以可爱。重点是她们花的是自己打拼挣来的钱，还具备了贤妻良母的素质，人格独立，思想独立，情感也独立，没有公主的命，但有一颗女王的心，送给所有正在打拼的女孩子们。这个时段最后送出张韶涵的一首歌，说不定你已经猜到了，没错，隐形的翅膀，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命太短暂，没有时间遗憾，一分钟都不要留给那些让你不快的人或事。如果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一首《微微一笑很倾城》，来自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

爱情中，许多人在寻找那个唯一，也担心错过对的伴侣。事实上，这世上适合你我的异性其实不止一位，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是对的伴侣。那些在生命中出现太晚赶不上被爱，或出现太早没准备好去爱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是此生绝配。不纠结，不遗憾，就能掌握幸福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不要以为牵着某一双手就可以长久的不放，别以为成就了某一件事就可以辉煌一辈子。我们是块顽石，却经不起时光的打磨，终究归于沉寂和平静。原来你不是谁的谁，一个转身或许就是诀别。原来你也就是你，一切的得意与笑声都会远去，往事淡了，故人散了，能够一直温暖你的只有我们自己。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1: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2: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2: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24集。
11: 来，斯蒂文，把合同整理好，我们一起找张斐君谈判去。
12: 刘亚飞带着助理一起到了张斐君的写字楼，他要和张斐君做最后的清算。张斐君把眼睛抬了起来，看了一眼刘亚飞，他觉得刘亚飞此时无比的丑陋，当时美丽的影子已经荡然无存。
11: 怎么样，张先生，失落的滋味不好受吧？
13: 你想干什么？
11: 股份属于我，然后我们离婚。
13: 哼，你太可恶了。
11: 你用不着这样对我说话。我曾经失落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13: 刘亚飞，我一直对你很好啊。
11: 好，你心里清楚，
13: 迟早有一天你会对自己的行为吃苦头的。
11: 但愿吧，反正我对物质没什么追求，我只是想玩玩。
13: 玩火自焚，
11: 我的天性就是玩啊。你不用对我说太多的废话，先看清条款，然后我们走人。
13: 公司会给你的，只是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要求。
11: 说吧。
13: 让我把这个项目经营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许干涉我。
11: 好啊，这个可以，我还会给你留一条生路的。
13: 你一直在我心中很美，现在我已经看不懂了。
11: 逼人上绝路才会知道什么叫疼。
13: 刘亚飞，你不要用这种心态来看世界好吗？
11: 我一直都被你们男人当作利器的，终有一天我要一个个的收拾干净。
13: 那是你自己的性格造成的。
11: 根本就不是，你们从来就没有把女人当回事儿，你们都在享受你们拥有的一切。
13: 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11: 我会的，我现在就很好，不用靠男人我一样快活。你看李健不就乖乖的在我手里吗？

0: 而他的思绪也飘到了很远的地方。他想象自己在蓝天下的草原上飞翔，空气很轻，他一触即发就要飞上天空的任何一端。他想要造一座城，一座很大的城，人们安居乐业，而他作为这座城的建造者，成为人们的一个永恒记忆。然而这一切的梦都飞逝而去，只有一个人在空中飞翔。
1: 妈，我想回家了。
0: 上海这座城市实现了他的梦想，也毁了他的梦想。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承载着中国最具光荣梦想的地方，也承载着人们对于物欲的不断追求。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张斐君又回到了原点。
1: 贺梅，我一无所有了。
2: 我觉得你现在很富有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因为你可以不为物质所累，可以更容易地去超越自己的梦想。
1: 你看事情一向都很开，我做不到。
2: 没关系，时间会让你解开一切的。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把后续的事业做好啊。
1: 其实啊，我曾经还希望造一座城堡。
2: 城堡还在继续呢，只是它不属于你而已。
1: 你呢？还和我一起去奋斗吗？
2: 当然，我心依然。
1: 贺梅，你真好。
2: 你记得，不管我在哪儿，我的心都会伴随你的。
1: 谢谢，我亏欠你太多。
2: 真的不要这么说，你给予我的不是用什么形式上的东西能够代替的。
1: 有些时候我自己真是太狂妄了，有些时候真不知道自己的位置。
2: 人无完人，经历过挫折的人才会更加懂得珍惜人生。
1: 你不会怪我吧？
2: 哪儿啊，一切都还好了。刘亚飞只是实现他的梦想，但他并没有给你断后路啊，你应该感谢他。
1: 是啊，完成这个项目我就要走了，我想把这个梦想延续下去。
2: 好啊，我随你走天涯。
1: 贺梅，你永远在我心里。
2: 我也是。
0: 贺梅轻轻地说道。贺梅的一席话让张斐君没有感觉到绝望，她就像是悬崖谷底继续绽放的梅花，不畏寒冬。
3: 张斐君，我们把事情办了吧。
1: 刘亚飞，你想清楚了？
3: 我已经想清楚了，当初我选择你是我爸爸的主张，现在我选择离开是我自己的主张。
1: 难道一点情分都不在了？
3: 曾经是有的呀，曾经我为你的单纯痴迷，但我也为你痴迷工作而后悔，到最后我变成了一种恨。
1: 唉，也许离开了我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不管到哪儿，我张斐君永远不恨你。
3: 谢谢，我会找律师把相关的事情给办了。
0: 刘亚飞匆匆地选择离开张斐君。另一边，他已经准备好和李健的婚礼了，他不希望自己的肚子大起来以后才结婚。他也不清楚自己爱什么了，在一切的疯狂之后，他突然有一种想退出的感觉，不知道是为了他自己还是别的。当两人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时候，

0: 平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经历了一切磨难，上帝就像是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一样。
1: 希望我们以后还是朋友。
2: 当然，这个公司还交给你经营。
1: 不过，我只是把这个楼盘做完，剩下的还是交给你吧。
2: 可以，一切随你愿吧。
0: 两人转身离去的那一刹那，张斐君感觉到自己释然了。曾经的风花雪月，曾经的美好，就是一个梦。回到现实，还是现在的他。张斐君来到工地上，工地上依旧轰轰烈烈，大家依然忙忙碌碌，谁也没有为谁停留。一座城堡在他面前悄悄地耸立。张斐君想，曾经经历过，又何必在乎拥有？生命不停，一切依旧运转，从无到有，再到两人平静的分手，张斐君从起点再次回到了起点。在这次人生中，所经历的仅仅是一次波澜，还有很多的风浪要去迎接。张斐君站在浦东滨江大道的风口上，看着百年的老外滩，心中有了很多的感慨。100多年来，上海经历了多少次洗礼，每一次新的洗礼都是这座城市焕发着新的生机。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我们阻挡不住的是滚滚向前的浪潮。江风吹过，张斐君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只要心灵常在，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向上的心，不管在哪里和谁在一起，都会逆势上扬，这是留给张斐君最大的财富。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自己上大学的经历，想起了自己在上海打拼天下。现在的他虽然已经失去了很多，但是他还将拥有这个世界。他张开双手，对百年的外滩做了一个拥抱状。他希望多年以后，他再次来拥抱外滩时，一样能有新的感悟，而那时的他应该已经获得了新的成功。走下滨江大道的台阶，张斐君已经看见贺梅在迎接他了。他一直默默地支持着他，现在是否他还依旧呢？
1: 贺梅，你来了。
2: 是的，我担心你情绪不好，想不开，我一直在远处看着你。
1: 你真好，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出现了。
2: 我知道你依然很坚强的。
0: 贺梅一席话让张斐君感动不已，两行泪顷刻间就滑落下来，和着清风，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
1: 贺梅，我知道我错了。
2: 每一个人都有经历是与非的时候，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我相信依旧可以收获明天的希望的。
1: 我知道你一直这么对我说。
2: 不要想太多了，我们回家吧。
0: 贺梅挽着张斐君，那种感觉像是一对已经饱经风霜的恋人在寻找明天的希望。在张斐君的寓所，贺梅看到了刘亚飞的东西都已经搬走了，他没有把房子带走，还留给了张斐君栖身的地方。
2: 看来他还念着你们的情分。
1: 不提了吧，过去已经过去了。
2: 你们俩是在两个平行道上前进的人，所以终有一天还是要分道而行的。
1: 贺梅，你是我的心魔，你太了解我了。
2: 坚强起来，我一直在你身边。
0: 张斐君紧紧地把贺梅拥入怀中，他感觉到虽然世界已经抛弃了他，而贺梅依旧是他心中的那朵梅花，在寒风中不断地歌唱。在阵阵的悸动中，张斐君用自己深深的吻回报了贺梅，而贺梅不再像从前那样的拘谨，也回报给张斐君深深的吻，两人像是融化的泥浆合并为一体。在暴风雨后，两人初次领悟到灵与肉的完美结合， 张斐君没有觉得肉体的洗礼有这样的美，他不断地亲吻着贺梅，希望给贺梅更多的爱。贺梅羞涩地闭上了眼睛，此刻她正在拥抱着一种幸福，一种长期渴望的幸福。
1: 贺梅，千言万语抵不过我的心呢。
2: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0: 在互相的博弈中，两人陷入了最安静的时分，静静地品茗着美丽相拥的时刻。事情已经这样了，张斐君索性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他带着贺梅来到了回归于心灵沉静的黄山。他希望在这样的一次出游中能把过去忘却。两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就出发了。来到黄山，这里山清水秀，透露着一种清灵的气息。远远望去，黄山很雄伟，像是一个伟岸的巨人在等待着所有的行人和他来一次深入的对话。
1: 贺梅，我们走上去吧，我想看看自己行不行。
3: 走上去？那要考验我的体力了，我试试吧。
0: 贺梅买了两根拐杖，准备一起爬上山了。一步一个阶梯，每一次攀爬都让张斐君的腿张开了力量。他感觉自己的精力很好，爬起来的力量很强。走着走着，他很快把贺梅给丢在了后面，而他仍然一步步地往前走。
3: 斐君，等等我。
0: 然而张斐君似乎没有听见，他已经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了。贺梅想，也许张斐君还没有忘却自己的痛，他希望用一种残酷的方式来历练自己的心。走着走着，贺梅已经远远地跟不上张斐君了。他突然感觉到张斐君和他一直有着一种难以说清楚的距离，这种距离就是他们现在保持的距离。张斐君并没有真正地在乎他的失落，他索性坐在山谷的石头上休息了。他看到很多过往的行人都是高高兴兴的，而这次张斐君来有些想摆脱自己的意图，带着这样的负担而来，他不会快乐，并且会更加孤独。
2: 斐君，你为什么不等我？
0: 贺梅意识到，人往往在失去的时候才会觉得失去东西的重要性。张斐君此时正在寻找的就是自己失去的东西。
2: 我明白了，我并不是他一直在找寻的东西，而我只不过是他生活中的过客，风景。
0: 想明白了这一点，贺梅突然间有一种很冷的感觉。她看到很深的悬崖，不见底处，带着人生的绝望。贺梅坐在道边，失神地望着旁边的悬崖，她的样子引起了一个老年游客的注意。
2: 姑娘，为何在此发呆呀？
4: 我有些冷。
2: 心冷即身体冷啊。
4: 是啊，我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寒气。
2: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啊。姑娘，此时莫非是为情所困？
4: 您如何看得出来？
2: 我觉得你面若桃花，像有喜事，但看双眉间紧锁，肯定有什么情事了。
4: 是啊，我一直在找那个不属于我的东西。
2: 姑娘，你看起来面有慈相，为何不到佛界寻找尘缘呢？
4: 我一直心不死，希望能等到那一天。
2: 唉，情这个字啊，本乃虚幻，真正的情谊是不存在的，你又何苦再找呢？
4: 也许是吧，我一直在努力寻找，但一直都很累。
2: 那你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呀？
4: 我想要安静。
2: 你的心不合适你停留在这个喧嚣的人世中，
4: 是吗？
0: 贺梅觉得这个老人有些奇怪，为何和他说这么多？当他正要问的时候，老人已经悄然远去了。难道他是仙人？贺梅觉得有些疑惑，这位老人的话在暗示着他。他想了想，站了起来，继续赶路了。他已经知道答案所在了。走到一半，他看到张斐君已经坐在石头上等他。
1: 抱歉，我一直想往上走，忽略了你。
3: 没事儿，我已经习惯了。
1: 我不是有意的，确实心里有些烦，想找到一种方式发泄，希望你能理解啊。
3: 我能明白你的心情，快走吧，早一点到山顶。
0: 到达山顶，迎客松站立在山顶上迎接着他俩的到来。张斐君顿然觉得豁然开朗，空间突然间变得大了起来，天空中飘着白云，连着远处的山，形成天上人间的感觉。张斐君脚踩着台阶，但是心已经飞向远处了。他高兴地叫了起来，只听见他的声音回荡在山谷里。
5: 我爱你，贺梅。
0: 一层层的声浪穿过山谷间，让人听了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贺梅听到，有些羞涩起来，她拽着张斐君示意不要喊了，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看他俩了。
5: 贺梅，我爱你。
0: 张斐君不管，依旧叫了起来，害羞的贺梅拖着他就走。

0: 张斐君哈哈大笑了起来。
1: 张斐君，你不要瞎闹了。
2: 好玩吗？干嘛呀？哎呀，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对你的心声。
1: 人家知道就好了，干嘛要大叫啊？
2: 哎呀，那就是我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嘛。
1: 爱在心里，不在嘴上。
2: 嘴上也要表达，这才深刻呀。
1: 好了好了，快走吧，走了一天了，我们吃点点心去。
0: 在黄山上，他们点了一点快餐吃，已经走得很饿了，两个人都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饭，两人又踏上了归程，这次又下了另外的台阶，下的时候两人的脚止不住地抖了起来，毕竟已经走了这么多的路，脚有些不管用了。
1: 哎呦，歇会儿吧，累死了。
2: 哎，不行不行，不走更累。
1: 你就是喜欢虐待自己，让自己这么累。
2: 哎，这是磨练，成长就需要磨练。
1: 哎呦，那你慢慢走，我后边追上来。
0: 贺梅明显体力不行了，走在了张斐君的后面。但是当走到一半的时候，张斐君发疯似的把他背了起来，拼命的往前跑。
1: 哎呀，你疯了，会摔倒的。
2: 哎呀，不怕，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0: 贺梅拼命地打着张斐君，他就是不肯停下来。跑了一段，到达一个凉亭，张斐君才把他放下来。张斐君亲了一口贺梅，贺梅望了张斐君一眼，看见他眼睛里有泪珠，知道张斐君在完成着一个新的心路历程，而这种历程正是他疯狂的一种表现。他默默地在心里念叨，希望他能够快点好起来，真正的快乐起来。回到了上海，张斐君进入了埋头苦干的阶段，好像曾经过往的一切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也没有和贺梅提及以前的事情，他俩紧张地筹备着关于联合推广的事情。贺梅一家家的跑，每一家开发商在初见的时候都没有做明确的答复，但是经过几个回合，大家都觉得主意还不错，毕竟现在是一个相对不是很火的市场，需要大家联合起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10: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9: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8: 欢迎收听魏兰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9: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5集，
2: 贺梅一家家的跑，每一家开发商在初见的时候都没有做明确的答复，但是经过几个回合，大家都觉得主意还不错，毕竟现在是一个相对不是很火的市场，需要大家联合起来。在贺梅的撮合下，八家开发商联合对板块进行了炒作，探讨着公园板块的未来升值前景。炒作很管用，一下子售楼处就来了很多的投资客户，他们对区域的未来升值前景表示了相当的认可，有的一下子买了七八套。张斐君对贺梅的组织能力表示了赞叹，他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救活了一个盘，不仅是单个楼盘好卖，同时也使得周边市场也活了起来。当月区域板块成了成交最活跃的地方，楼市的复苏使得张斐君看到了一点点的希望。工程上虽然协调的事情很多，但是他感觉到命运依然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3: 贺梅，谢谢你，这个月计划速度很快，基本上年底可以完成我们的二期销售了。
4: 不用谢，在困难面前不要轻易低头嘛。
3: 你和他们沟通的过程也很艰难吧？
4: 也还好，只要把各自的利益讲清楚就行。现在销售都还比较低迷，如果资金链断了，这才最可怕呢。
3: 嗯，你真行。
4: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二期的交楼没有质量上的问题，要让我们的楼盘体现出优质楼盘的特色。
3: 当然了，现在主要是配套上跟进不力，施工的材料已经到位了，总包方有了钱也配合，现在政府方面的配套还是比较滞后的。
4: 那你要多想想办法呀，和政府打交道也要讲艺术。
3: 嗯，我一直在想办法。哎呀，现在销售不怕了，我也有精力去跟进其他方面的事儿了。
4: 哎，对了，最近我看刘亚飞一直到办公室来看财务的进展情况，他有没有干涉你的公务呀？
3: 哎，没有，我们现在基本上不打照面。
4: 那我们给他的答案他应该还满意吧？
3: 哎，我担心他有什么其他的动作。
4: 那应该不会的，我们一切都运转得很好啊。
3: 哎，他总是喜欢制造一些东西出来。
4: 没事儿，放心吧，有我在你身边呢。
3: 谢谢。
2: 两人正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刘亚飞像妖怪一样的笑声传入他俩的耳朵。
5: 小两口很亲热嘛，怎么样，还开心吗？
2: 张斐君并没有回答他的话，自己转而看向别处，此时贺梅也迅速地离开了。
5: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张斐君，如果你一心一意肯对我好，你的结果不会是这样。
3: 卑鄙！
5: 你不用骂我，我曾经对你付出那么多，也算我刘亚飞对你够好的了。你自己不给面子，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3: 你今天来干什么？
5: 我是无心经过呀，看见你们亲热就问候一下呗。
3: 谢谢了。
5: 最近房子卖得很好，我替公司谢谢你。哦，对了，我和李健下周结婚，邀请你过来。
3: 不用了，我不会去的。
5: 都一家人了，干嘛这么客气呀？
3: 刘亚飞，你一直要气我是吗？
5: 我已经对你啊没有恨了，我觉得可怜你。
3: 谢谢抬举。
2: 张斐君觉得有一股气从脊柱里要往上窜上来，他想打刘亚飞一耳光，但是他忍住了。
5: 我爸还在医院躺着，这笔账还没跟你算呢，你好自为之。婚礼希望你来。
2: 刘亚飞放下了一个请柬就转身离去了，转身那一刹那间可以看到他眼睛里的一抹泪光。张斐君拿起请柬迅速地撕掉了，他觉得一股火正要冒出，有一种想揍人的感觉。
3: 贺梅，你过来。
4: 怎么了？
3: 走，和我一起出去散散心。
4: 为什么呀？
3: 哎，不为什么，就是想喝酒。
4: 他对你说了什么？

0: 他就是一个魔鬼，他想让我永远不得安生。
1: 你让他去吧，要学会宽容。
0: 我实在是不想待在这儿了，但是我又不知道去哪儿。
1: 你暂且忍一忍，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去他妈的。
2: 张斐勋拿起包，拖上郝梅就出门去了。门重重地响了一声，似乎有无尽的怨气都在空气中发散。
0: 这个娘们儿总是在我身边转，实在是受不了。
1: 斐勋，我感觉他还爱着你。
0: 哼，爱他真是想我死吧。
1: 他对你那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就是说明他心里还有你。
0: 贺梅，在你的字典里是不是都是好人呢？可是我最了解他，他就是个魔鬼，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倒在他脚下。
1: 算了，那你不要去想了嘛。
0: 贺梅，完成了这个我付出心血的作品，我们就走，我们重新开辟一片天。
1: 会的，我们会离开的。
0: 哎，我也不知道我倒霉在哪儿了，总是有一些事儿让人不开心。
1: 我想保持一颗平常心，到哪儿都是不会有这么多负担了。
0: 哎呀，可是我做不到啊，这些事儿都不是小事儿啊。
1: 斐君，你要知道，是你的就是你的，没必要在这些事情上打转儿了。
0: 贺梅，难呐。
2: 刘亚飞的婚礼隆重地在酒店里举行了，在肚子隆起之前，他已经做好了下嫁李健的准备，而李健别无他法，只能依从了他。李健虽然是一个高官子弟，但是刘亚飞对于男人已经不抱太多的感情了，他只觉得依靠男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一个阶段他将靠自己振作起来，他要给他的孩子一个好的未来。婚礼那天，张斐勋没有来，刘民没有来。虽然到处都是庆祝的人，可是从大家的眼里依稀能感觉到一些异样。这场婚礼更像一种形式，而没有多少欢乐的气氛。李健耷拉着一个脑袋坐在婚席上，主持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配合得很好，但是缺乏一种激情的色彩。
3: 祝贺李总娶到了全世界最美丽的女子啊。
4: 谢谢谢谢。哎，这位太太有些眼熟啊，像是一位明星，而且在哪个宴会上好像还曾经见到过的呀。
3: 当然啦，人家是著名地产公司的千金，不是一般人呐。
4: 是福是福，李健呐，你替你爸妈选了一位好媳妇儿啊。
5: 哎呦，谢谢各位了，谢谢。
2: 酒席上大家频频地向刘亚飞敬酒，而刘亚飞怀有身孕一直在躲，可是总有躲不掉的时候，没办法，只能一口喝下去了。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感觉到了酒精对于身体的伤害，可是他没办法拒绝客人的敬酒。
6: 李健，怎么办呢？我喝了这么多，你看我肚里的孩子。
5: 喝吧，反正我也不想要这个孩子。
6: 你太过分了，这个时候说这种话。
5: 那你能怎么办？
6: 你替我喝呀。
5: 自己喝。
2: 李健一甩手走到了一边向客人敬酒。刘亚飞这才知道，在他的选择之后，他依然没有得到真爱。李健其实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刘亚飞红着眼睛，一口把酒给喝了下去。他明白自己现在所处的境地，他还是要保护好他自己的将来。刘亚飞对李健彻底失望了，他又拨通了陈轩的电话。
7: 陈轩，李健他并不爱我。
5: 亚飞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宽容别人，用你的尺度去选择生活，总会遭遇挫折的。
7: 这么看起来，张斐君对我还挺好的，我的选择是不是错了呀？
5: 是啊，你爸爸的选择呢，是不会错的。他曾经和我说过，他选择张斐君呢，也是为了让你更加幸福，他知道你的性格。

0: 有的时候，我是在毁掉我自己的幸福了。
1: 既然已经选择，就安心吧。
0: 陈轩，你还爱我吗？
1: 亚飞啊，我跟你说吧，我马上就要出国了。我和太太呢，已经定居澳大利亚。也许啊，我们以后见面的时间就少了。
2: 刘亚飞愣在那里，他感觉世界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像是一个过家家的游戏，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李健依然是早出晚归，他有自己的轨迹和生活，从来不愿意屈就于婚姻的他选择了逃离，在外面的世界里纵乐。刘亚飞的肚子一天天的大了起来，已经微微的感觉到孩子在踢他了，那种生命的奇迹一直鼓励着他生活下去，只为了这个孩子。
1: 我看你这个孩子不一定是我的吧。
3: 你想干什么？你总在制造矛盾。
1: 刘亚飞，你手下的男人一个个都是没用的，你怕什么？
3: 李健，我看你这是看走眼了。
1: 只怪你自己太意气用事，当初只是和你玩玩，没想到你却当真了。
3: 你们男人一个比一个丑陋。
2: 刘亚飞甩掉了手中的杯子，哐当一声，像是一种凄厉的嘶吼。
1: 不用生气，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我们谁也不耽误谁。
3: 李健，你让我太失望了。
1: 反正公司给了你，房子你也有，你还有这样一个老公，你缺什么？
3: 我需要感情啊。
1: 感情这东西不值钱，现在人人都有更高的追求。
3: 李健，我实在不明白张斐君怎么会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
1: 我只管要钱，别的我什么都不管，哪像你什么都想要。
3: 实在是卑鄙。
2: 刘亚飞狠狠地说道，他感觉到自己的肚子一阵绞痛，已经有好一阵子都是这个样子了。经过医生的诊断，刘亚飞的孩子患了先天性的心脏病，并不适合生育。听到这个消息，刘亚飞有如天旋地转，他唯一的支柱又没有了。他瘫坐在椅子上，感觉上帝又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个玩笑里，他是悲剧的主角。从医院里走出来，刘亚飞感觉到天是苍白的。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负气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错误。刚才他已经拿掉了肚子里的孩子，他没有力气在大街上走了，他不知道怎么跟李健说。他茫然地走在大街上，也已经忘了车还在医院的门口。虽然声音川流不息，可是一切都是很茫然的音符回荡在上空中。刘亚飞失声痛哭，路上的行人一直看着他，看着这个泪流满面的女孩。刘明还躺在医院里，他一直在他的世界里安静地思考着。刘亚飞走到刘明的身边，轻轻地呼唤着：
0: 爸，我来了。曾经的我为了追求一种自我的快乐，不惜牺牲了很多人的利益。爸爸，是不是每一个人要经历过挫折后才知道什么是痛苦呢？爸，我现在感觉心很痛，我没有了自己的孩子，丈夫也不成样。我才知道我一直爱的是张斐君，可是现在都不属于我了。爸爸，你醒醒啊，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2: 刘亚飞狠命地推着刘明的身体，突然间心电图显示加快了速度，刘明似乎有了反应，但很快又消失了下去。
0: 你生下我就是让我幸福的，可是为什么 什么我并没有得到幸福啊？我一直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行走着，该来的都来了，该走的也都走了。
2: 刘亚飞坐在医院的地板上，一边哭一边笑，这时候他才知道身边无人的凄凉。世界抛弃了他，他也抛弃了世界。刘亚飞突然间站了起来，走出了医院，他感觉另一个世界强大的手在召唤他，他会找到自己的幸福未来的。
0: 爸，我一定要振作起来，这个世界仍然属于我。
2: 阳光照射在刘亚飞的头发上，显得乌黑发亮。他感觉到自己的脑海里回旋着天使的音乐，在一边极度欢乐与一边极度悲伤的境界中，刘亚飞感觉自己的脚步轻飘飘的，在前方似乎有无限的人流，又似乎有无限的车流，那是一个极乐的世界。忽然间一个急刹车，刘亚飞倒在了血泊中。
0: 我来了。
2: 来来往往的是匆忙的人，刘亚飞已经不省人事了，在一种极度的疯狂中，他已经丧失了理智，最终倒在了车轮下。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谁也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一个漂亮的女孩，他有着好的生活背景，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一个小时后，亚飞妈、李健、张斐君迅速赶到了现场。亚飞妈失声痛哭，她不明白为什么接二连三地遭遇不幸，一个是亲爱的丈夫，一个是爱女，她几度昏迷过去不省人事。愣在一边的是李健和张斐君，两个人极度的尴尬，准备着警察的问讯。他们突然间有了一种悲悯生命的感觉，感觉在这场闹剧中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只不过刘亚飞很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而这种放弃是这么的突然。前段时间他还幸福地在婚礼上许愿，而如今却平静地躺在车轮下。
4: 刘亚飞，是我不对，是我错了。
2: 李健使劲地在刘亚飞身边抽着烟，他脸色铁青，已经没有了血色。在这场变故中，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刘亚飞被抬进了医院急救，但是因为留在现场过久，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
4: 妈，是我错了，我应该让着他，不该和他吵架。
0: 妈妈哪里错了？你不该用这种方式惩罚我。你爸爸也让我一个人，你也让我一个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以存在的？
2: 张斐君痛哭流涕，亚飞妈最后也瘫倒在医院门口，经医院诊断为心肌梗塞，需要住院观察。张斐君呆呆地坐在医院的长廊上，这时候他才感觉到自己的心还是随着刘亚飞的。他是一只花蝴蝶，他喜欢到处采蜜，喜欢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他不懂得去珍惜，轻易让生命流逝。
4: 刘亚飞，你不该走，这个世界没有把你抛弃呀。
2: 此时李健也是很茫然地跟随着医生的召唤，从这边走到那边，他那种麻木的状态似乎说明他已经对此事深感震撼，而且话都已经说不出来了。李健使劲地敲打着墙面，似乎要证明自己还存在的样子，他感觉到 在这场事故的背后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警察告诉他，刘亚飞的包里还有医院流产的证明。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刘亚飞有可能是因为失去体力而遭遇车祸事故的，李健负有重要的责任。然而李健也没有了分辨的理由，一天两条命已经使他失去了理智去看待这场事故的对与错。他有一种想要到外面狂叫的愿望，把长时间以来他身上背的黑锅洗尽。经过警察的审讯，李健无罪释放，可是他已经没有停留在上海的打算了。他来到亚飞妈妈所在的医院，向亚飞妈道别。
1: 妈，我要走了。亚飞的去世给我打击很大，我没有什么留给你，就是刘亚飞经营的公司依然交给您吧。我准备到国外定居了，现在在办手续，办下来就要过去了。
5: 李健，你是一个好孩子。亚飞啊，他就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总是在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和悲伤。我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也不能经营公司了，我要这么大公司干什么呀？
1: 妈，其实张斐君一直对亚飞很好，只是他们闹别扭后一发不可收拾。现在我也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了，我也不想留在这座城市，我想好了。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累了就要歇一下。2022年7月，31岁海归硕士林小丽果断从年薪20万的国企辞职，拥抱财务自由、提早退休的人生。那个时候，林小丽已攒下近100万存款和一套市价150万的公寓房。裸辞那天，她和高耸气派的办公大楼装订成册存档的文件合影留念，发了最后一条与工作有关的朋友圈：谢谢领导和同事对我的照顾，江湖再见。但退休生活并非完全潇洒，之后5个月的过渡期，林小丽却逐渐丧失了生活的目标感，至于以后干什么，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2023年2月初，为了摆脱对未来的焦虑不安，她来到一家西餐吧做服务员，每天工作4小时，一月挣得3500元。短暂体验了体力劳动后，林小丽发现自己仍然渴望回归社会链条中。考虑良久，她决定提前结束退休生活，重返职场。本期节目当中，林小丽将给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2022年7月，我决定裸辞。3个月后，正赶上11国庆节，我孤身一人到广东旅行。摆脱了工作服、考勤打卡的束缚，我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游客。报复性游玩了一周，我才舍得返回老家。退休后的生活真的很惬意。离开前一天，中山大学任教的朋友开车带我到珠海海滩吃烧烤，我们一边喝啤酒吹海风，一边吐槽职场的一地鸡毛，追忆留学趣事嗨了一夜。我沉醉其中，完全舍不得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我开始了家里蹲模式，迎接了全新的 FIRE 生活。退休后几乎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10点起床泡咖啡，在懒人沙发上看书，或者到阳台上浇浇花、打扫卫生。下午5点，我慢悠悠到菜市场买新鲜蔬菜，和拉着拖车的婆婆一样，刷刷嘴皮子还还价。晚上6点吃晚饭，然后洗漱、刷社交软件或看电子书，直到凌晨2点才入睡。除了看书和基本社交，那段时间我沉迷打王者荣耀，花1个月时间从青铜进阶成了王者，但这个成绩依然无法令我感到满足。就像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里写的那句话，人生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当资本积累到了100万，我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我退休了，但内心仍然感到空虚无比。有次凌晨，我玩手机时屏幕太亮，这时老公从睡梦中惊醒，他突然握着我的手说，我此前也有段时间赋闲没有工作调整自己，但在家蹲久了，与社会长时间脱节，你更加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与目标在哪里了。我没有作声，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侧身睡去。他说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我决定尝试一下创业，但鉴于缺乏经验，便先从身边成熟的商业运作开始学起。疫情结束后，我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网红西餐吧，这里颇有西班牙小镇餐吧的乡村格调。我决定到西餐吧打工，向创业成功的老板取经。西餐吧的创业者曾是海归硕士，北漂10年，后在老家创业10年，做餐饮生意。我兼职的是晚班，工作从晚上6点至10点，主要布置餐桌、做传菜、收餐、洗杯子及扫地的杂活。做服务员需要像陀螺一样不停转，活动久了，脊柱和大腿酸疼。那段时间网上都在讨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我却不觉自己留学回来当蓝领有什么不妥，反倒是我在这家餐馆里认识的另一个00后女孩，她像一面镜子，照出我最初进入社会的青涩模样。她叫王静，是店里正式工，大专读了编程，但去年毕业却没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才来应聘做服务员，每个月只能拿到5000元的工资，还要工作8小时，周末基本全天到岗。但他换上工作服就露出职业笑容，干活也十分麻利，一刻都不放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林小丽将继续把她提前退休又重新上岗的故事分享给我们。

相处久了，我和王静渐渐无话不谈。有一次，我跟他讲起我在德国留学的事，他满脸惊诧，质疑我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放着20万年薪的工作不干，来这里兼职打工。我笑了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能理解他对这份工作的抱怨，薪资低廉，工作内容没有上升空间，但由于学历和经验的不同，他无法看到我曾经高薪背后压抑的工作环境，更无法体会到高强度脑力劳动带来的精神消耗。我能够看到这些，也因此更加珍惜自己在这里的经历。从职场走过一遭，我渐渐理解，年轻时的奋斗更像一种渡劫。刚进入职场时，我们都需要苦苦打拼很久，等到有足够的资本，才会有往上晋升或高薪跳槽的机会，或者像我一样选择 FIRE 提前退休。无论怎样选择，我们都无法越过初入职场时那卑微的样子。退休在家那5个月，我的生活节奏终于慢了，一向紧绷的神经也找到了放松的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变好了，但身边的亲人却给了我不少压力。比如我妈，得知我从国企辞职在家赋闲，她忍不住教育我，福利待遇这么好，这就辞了。我反反复复解释 FIRE 生活的内涵，极简主义，财富自由，他完全不理解，甚至觉得我是被这些词汇骗了。实际上，我在金钱方面的观念转变确实与这段留学经历不无关系。2013年，我本科毕业，听从家人安排，前往欧洲攻读人力资源专业的研究生。脱离了父母的管束，我既要应付学业压力，也要为经济独立做起代购和兼职。那时国内跨境电商还未成气候，我的代购生意红红火火，做了1年后平均每月能挣到1.5万，但这些钱只能勉强维持我在国外的日常开支。想起在国内的妈妈还背负着房贷压力，我不舍得再让她帮我负担学费，于是又接了一份兼职，在当地开外贸公司的朋友那里做进出口销售工作，每个月800欧元，约6000元人民币。那时我每年能攒下20万元，但随着膨胀的还有自己的物质欲。我买过 LV 的包包，还从日本代购过好几次高端化妆品，这些都让我沉浸在高消费的快感里。刷卡上瘾，和朋友推荐自己用的化妆品时，还能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但消费带来的快乐只有一瞬，后悔往往从拿到账单后开始产生。密集的兼职代购工作让我身心俱疲，我逐渐接触各种各样的理财知识，从巴菲特、查理芒格的人物传记纪录片，到小狗钱钱、富爸爸穷爸爸等书籍，还自学了指数基金定投知识，小小购买了几只股票。留学时我还忙里偷闲，在欧洲各国旅游散心。2018年1月，我带着辛苦攒得的50万元从欧洲归来，入职一家外企，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主要负责物资采购，税前年薪13万元。这是一份很清闲的工作，当天工作没有完成，我们都会顺延至第二天。入职第二年，我开始审视这份工作，人员固定，员工晋升渠道狭窄，我预测自己5年后的状态恐怕不会和现在有太大区别，便不再抱有升职加薪的幻想，转而专注投资房产。2018年底，我将攒下的近60万元存款放在2个篮子里，
25万元用于理财，包括购买基金、股票，另外35万流动资金用来投资房产。依靠爸爸的支持，我贷款买下一套总价150万的公寓房，面积85平米。拿到印有自己名字的房产证时，我对未来多了一份底气。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为当时那段充满目标感的攒钱经历而激动。买房之后，非常巧合的，我逐渐了解了 FIRE 的概念。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是怎样的契机让林小丽动起了提前享受退休生活的心思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聆听作者分享自己的故事。

2020年初，我在朋友的饭局上认识了一个35岁就从体制内退休的人。最初他家里的房产和工作攒下的工资共有300万。退休后又通过补足投资理财知识，成为职业投资人，慢慢积攒了1000万元资产。和他接触后，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 FIRE 的说法。这一运动起源于美国硅谷，很多在硅谷工作的技术人才高薪，却不得不承受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量。这批人在年轻时积攒足够钱财，做好养老规划，随即离开职场，提前退休。至于退休后的收入，主要来自理财和资产的利息。譬如我有300万存款，4%年利息，一年利息收入是12万元，这正好抵消一年的生活开销。靠原始积累实现收支平衡，为提前退休提供了经济保障。看到他的生活方式后，我也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只要在35岁之前攒得100万元，就选择 FIRE， 做个自由的人。为了这个目标，我果断从温吞的外企辞职，跳槽到一家税前20万的国企工作。这份工作爸妈觉得很有面子，我的存款数也逐渐变多，可我的身体却为此付出了严重代价。那是一家以卷而知名的国企，我整个人拼到无暇顾及爱人与生活，但始终卷不过身边比自己更拼的大牛。停下来时会觉得有些挫败，在这种高压状态下工作两年，我像被抽干了养分的植物，整日脸色蜡黄，脸上也出现了很多痘痘，而且脖子疼得厉害，甚至有几次差点在厕所里向前倾倒。抽空体检，我才得知自己的脊椎失去了生理性弯曲，变成了一根垂直的棍子。医生警示我需要尽快做核磁共振，开展全面理疗，但想起自己的绩效薪资完全被上级主管拿捏在手里，我就迟迟不敢因身体故障请假。就这样，病情一直被拖到2022年8月，我的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每天上班路上，内心会发出一个声音，你不属于这里。直到有一次，我在同事身上看到一件特别令人愤懑的事情，彻底坚定了辞职。当时我们有个孕妈同事，休完产假就返岗工作了。回来的第一天，工会为庆祝她返岗，还赠送了康乃馨和小礼物。我当时看着十分温馨。没想到半个月后，在五楼公示栏里，他的绩效评级是所有员工里最差的等级。我还在厕所撞见他躲着哭。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十分心寒。现在我是丁克，还涉及不到小孩和孕期，但如若哪天我

我怀孕了，也会和他是一样的职场遭遇。想到这里，我有些心寒。我仔细核算了全部身家，四年工资已攒下35万，通过收租两年获得了15万租金，买基金股票理财所得45万，存款近100万。另外我还有一套150万的公寓房。思虑万千，我决定裸辞。于是31岁这一年我退休了，从暗流涌动的职场中抽离出来休息片刻。混迹职场4年，我很希望能在退休后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但实际的生活却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每天都无聊地待在家里，明明有钱也有时间，却总觉得心里少了目标，空荡荡的。我甚至忍不住反思，原本我聚焦于攒钱，所有目标都围绕攒够100万开展，最初方向是否聚焦错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已经过上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的林小丽失去了目标感，变得百无聊赖，于是开始反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她的故事。

还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家里除了孩子们的哭声，更多的就是大人的分歧。分歧最大的就是钱，他们俩工资每月加起来不足1000，却竟要负担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开支，又要承担爷爷奶奶的养老。每一次他们的争吵都会从点燃火药桶到层层加码升级，最终又陷入无解的困局。家里的老人对此不知所措，但我却早已习惯，只把门一关，听歌看书，佯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逃离琐碎的现实生活。上高中后他们离婚了，我跟着妈妈一起生活，她每月拿3700元的工资，其中3000元还房贷，剩下700供我读书家庭开支。所以跟同龄人的生活很不一样，我在大学前几乎没有自己的零花钱。我印象很深，有几次我跟我妈说想买东西，她会唠叨几句，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还要这个要那个，还激动地说之前十几年不离婚都是因为我。当时处于青春期的我，感觉自尊心。

被狠狠地伤害到了，而且对方还是自己最亲的人，所以我一向缺乏安全感，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挣很多钱，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再也不找他们要钱。在这个心态驱动下，我从上大学起就养成了吃苦赚钱的习惯，毕业工作后也一直如此。然而等到真的攒够了100万，实现了理想中的财务自由，我好像没有了继续奋斗的动力，更不知未来出路在哪里。刚退休的时候，我曾为缓解焦虑加入过某办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组。在那些隐姓埋名的家里蹲真实案例里，我看到很多和我一样选择 FIRE 逃离职场的年轻人遇到了不可控的风险。他们有的父母得了癌症，有的另一半不幸被裁员，双双失业，还有人要承担孩子高额的教育费用、父母养老费用。靠存款度日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掌控不确定的人生，这也提醒我要更加平衡支配好这笔100万退休款。最初我考虑投资开奶茶店，进行小成本创业，但接触了从事这一行的老板朋友后，我发现奶茶行业的同质化竞争太激烈了，再加上我也不擅长管理，想了一下还是算了，不如先老老实实去跟着身边人创业的朋友学习，这样就有了我做服务员的市井人生片段。不过在西餐吧打工一个月后，我还是离职了，想去尝试下其他不一样的工作。其实重新回归社会，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同事，我们之间的相处简单而真诚，我也很希望自己下次回来还能像朋友一样和他们坐在一起聊聊天。所以离开时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我要去外地旅游散心。2023年3月初，我开启了南方之旅，来到了上海、苏州、南京、杭州，一边旅游玩乐，一边频繁投简历，关注各个区域就业市场的风向，还有那些企业公司背后的创业故事。江浙沪一带气候温和，营商环境也较为开放，我和爱人商量，等找到稳定的工作后，我们就一起在这边就业安居。但 FIRE 之后，我的求职经历也并不顺利。 HR 总会好奇我这半年空档是因为什么，我的回答说是休整放松，不再详谈其他。还有不少公司担心我在备孕，我也坦言自己其实是丁克，而且和爱人异地，但一些公司的 HR 还是对此疑虑重重，随即失去了音信。最近网络上都在讨论 ChatGPT 的出现会让很多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我也有所警惕，在心里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从现在起关注自身能力提升和思想进步，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在体验了短短半年的 FIRE 生活后，我终于还是渴望返回职场，做一份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至于真正意义的退休，还是放到30年后再说吧。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今天的节目里，主人公林小丽讲述了自己提前退休又重新工作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0: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5集。
4: 曾经的情，曾经的景，一切都如同往日一样，只是曾经的欢笑已经不在，曾经的人也已经不在。如果今生不能再续，就此不能再相见，那么下辈子他还会记得他吗？如果他们都是小说里的人，有着完美的结局，那样该有多好。但世间什么都可以有，就是没有如果。世事无常，缘起缘灭都有其的定数，过分的追求反而会适得其反。既然无力改变眼前的一切，只能顺其自然。我们眼中看到的只是一段情绪的表达，只是张恨水的思念与悲伤，我们无法听到这静默背后的清寂。这是一种命运的烙痕，总是念及，只怕辜负。从此张恨水成为一个孤单的人，他会孤单地倚着窗子，聆听那雨滴落下时心碎的声音，倾听那遗失的爱在流年里诉说沧桑一片。寂寞岁月相伴人生，请容许默默地哀悼关于曾经的相遇的繁华，请容许在此刻记下爱人温暖的容颜。孤单的人只有一方孤影，一把闲情来陪伴自己。或许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深觉，原来心情是如此的重要。一个人如若是心情极佳，自然看什么都是明朗的。人生的春景就在你不经意间突然来临，就像是以为善良的天使亲自将希望与幸福送到你的手上。从此不管你做什么都是诗一般的美丽。而现在身边少了一个人，即便是天晴也是阴霾，即便是花开也无颜色。张恨水头上的天空没有了周南的明媚阳光，只有阴霾雾霭，烟雾飘茫，朦胧之中仿佛看见一个女子，一身纯美的素衣，细碎的步子，婀娜多姿的缓缓走来，带着那未完的情愫演绎故事里的故事。颠沛流离沈从文，生命守望田园牧歌。晨曦朦胧，雾霭弥漫，100年前的湘西，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岁月流过，时空磨过，一个温文尔雅的身影独自徘徊在湘西沅水流域。湘西是美的，它的美不仅仅是风景，还有那迷人的故事。 湘西的水柔，湘西的船多，那一座座凤凰吊脚楼，一丛丛常年做深翠颜色的细竹，都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属于沈从文的故事。沈从文，一个世人眼中的文人，因为他，湘西的美才有了神韵，因为他，中国的文学史上才有了闪亮的晨星。那些与湘西有关的字句里，如若是没了沈从文，似乎总少了一些什么。儿时的美好时光，沈从文有凤凰古城外的河流相伴，于是你总能看到，当春回大地草长莺飞的时候，沈从文与其他几个活泼的孩子一起玩水嬉戏，环绕的河流滋养了生命，也滋养了文学的性情。那条河流是沈从文愉快童年时光的玩伴，也是犯人被处决致死的见证。这是美与血腥的结合，一条河流承载的太多太多，美好与野蛮在日后都成为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根基。这一生注定他要与水有着不能避免的交集。14岁小学毕业之后，沈从文加入了军营部队，成为了一名军人。他曾经随军外出过，也曾经做过上士，甚至还以书记的名义跟随大军在边境剿过匪。1922年，沈从文脱下了庄重的军装，只身来到北京。书香气息的象牙塔成为了沈从文的心中渴望，他想要过大学生活，他想要上大学，但他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再加上没有经济来源，成为一名正式大学生的梦想也只能是梦想，不会实现。现实所迫，他只能一边打工一边写作。修云云成为了故事里的沈从文，这个笔名伴随着沈从文创作了他的《湘西世界》，完成了《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等一系列的作品。艰难困苦不足以让人意志消沉，不足以让人在一次次的磨砺中迷失了毕生的信念。苦难的生活可以让历史铭记一个人，也可以摧毁一个曾经风光无限。沈从文的前半生在窘困中一步步走来，也在书中一页页地展开。他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序曲，让人为之感慨万千，驻足回眸。在自己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沈从文给郁达夫寄去了一封求助信，看着这个衣衫褴褛的湘西男子，郁达夫心生怜忧，不但慷慨解囊，竭力帮助，还写了一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1924年，那是一个充满魔法的年月，那一年，命运带给沈从文无限的暖意。一场如丝细雨过后，世界洋洒着无限生机。沈从文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一年迎来自己的转机。他所创作的作品在各大报纸上先后发表。4年过去，当沈从文与丁玲和胡也频一起创办《红黑》杂志的时候，他已然成为一名知名作家。此刻的沈从文似牢中的鸟儿，终于等来时机展翅高飞了。纵使曾经被迷雾遮住了眼睛，纵使前方道路依旧迷茫，沈从文都会抱着一颗纯净的心再次上路。他知道路的前方定是一段险途，但他依旧迈开了执着的脚步。这条路上，我们会遇见很多的人，经历很多的事，有些人或是陌路，或是熟识，有些事或是陪衬，或是铭记。在沈从文的路上，他遇见了张兆和，从此一路相

我说我很顽固的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美丽。爱情里沈从文是卑微的，是一朵低至尘埃里的花，等着张兆和的温暖光芒去照耀，可张兆和却对他的情书冷淡地不做回复。胡适对张兆和说，他顽固地爱着你。张兆和回复，我顽固地不爱他。然而这不能改变什么，沈从文依旧一封接着一封地写着信寄给张兆和，直到张家五弟买给沈从文的一瓶汽水让他看到了爱情的希望，他觉得张家人开始接受了自己。也是从那以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有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三三的心终于被沈从文打动了，如此也就有了1933年9月9日北京中央公园的那一场婚礼。对于男人来说，人生一大快事就是红袖添香，身边有家人时时刻刻左右相伴，因为懂得所以珍惜。此时在新婚的沈从文心中满是对于命运与上天的感激，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心灵因为爱情得以有了稳固的居所，又因为有爱情的慰藉让他解去了许多孤寂与孤单，从此安心。而对于张兆和来说，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0: 因为安心，张兆和又幸运地得以在浊寮的生活中品出另一番感觉。1934年的张兆和是最幸福的女人，而1934年的沈从文是最专一的男子。痴情的男子静静船舱里，望着两岸的秀美风景，将心中所有的情感卷写在书信里。沈从文的痴情和缠绵宛如原江清澈见底的江水，汩汩流向张兆和的心底，汇成爱的海洋。遥远的1934年，那一年的冬天，远在北平的张兆和从沈从文的信中感受到了沅江的风景和江上的橹声，还少不了一辈子都在沅江上谋生的船夫。黑暗的夜里，张兆和仿佛看到了沅江近在眼前，那个在船中为自己写信的男子还是一如既往的深情。似乎沈从文很怕自己的文字会显得苍白穷泛，他怕那一边的张兆和不能身临其境地体会，便用随身携带的蜡笔和相机将沅江迷人的景色描绘了出来，连同一如既往的情书寄给了张兆和。1934年的沈从文是一个被爱情滋润的痴情男子，是一个会同爱人撒娇的可爱男子。三三，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因为这一礼拜来，我不为车子所苦，不为寒冷所苦，不为饮食马虎所苦，可是想你可太苦了。相思的煎熬让沈从文痛苦难耐，不同的情景，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情，这些复杂的神态在简简单单的字句中毕现。如果能与自己心爱的人成双成对，永远不离不弃，那么就会青春永驻。可相思催人老，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只能让无尽的寂寞和痛苦沁入心骨。张小娴说，狗不会瘦，因为它不会思念，人会瘦，因为它思念着别人。人总是被思念折磨，在思念里做一头可怜的流浪狗。思念中的沈从文就是如此，但沈从文就是沈从文，他不是别人，他有自己的理智，他不会让自己失足在爱情的泥潭里。他有痴缠和思念，但那些并不是生命的全部，也不是信中的全部。他给张兆和的除了爱情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他们比简单的爱情更可贵更珍惜。我们应该庆幸沈从文邂逅了张兆和，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因为爱情才有了一封封痴缠的情书，才有了情书里的湘西沅江。我这次坐这小船，说定了15块钱到地，吃白饭则1000文一天，合1角4分，大约7天方可到地。船上共3人，除舵手给另一个上岸主租钱5元外，其余轮派到水手的至多不过2块钱，即作为2块钱则每天仅2毛多一点。像这样大雪天，2毛钱就要人家从天亮拉到天黑，雨应当下水时便即刻下水，你想多不公平的事。但这样的船夫在这条河里至少就有30万，全是在能够用力时把利息卖给人，到老了就死掉了。他们的希望只是多吃一顿饭，多吃一片肉。拢岸时得了线，就拿去花在吊脚楼女人身上去。一回两回，钱用完了，船又当下行了。三三，这条河上最多的就是歌声，麻阳人好像完全是吃歌声长大的。我赞美我这故乡的河，正因为它同都市相隔绝，一切即铺野，一切不普遍化。 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猿人意味。对于一个作者的教训太好了。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验人生，教给我智慧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世人常说日久生情，可日久生情究竟生的是爱情还是亲情？生的情又能保持多久？也许吧，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是日久生情。很显然，沈从文不满于这种平淡的感情。在沈从文离开北平之前，他与张兆和之间就已经有了不和谐的音符出现。在当时林徽因有名的太太客厅里，沈从文就将自己苦恼倾诉给了林徽因。感情世界里的沈从文有着执着和痴情的一面，也有着天真和幼稚的一面。或许有些时候的沈从文是张兆和不能接受的，他还年轻，他不能在感情中应付自如，对于自己的不喜欢和失望，他只有化身为大姐姐。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后记里，张兆和提到了自己与沈从文的感情。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合适与不合适。爱情它就像是一个天秤，只要两个人平方的付出才能维持平衡，如果付出不成比例，那么一切也都会荡然无存。很多年之后，当那些日子都成为回忆的时候，张兆和的心中有了忏悔。她忏悔自己对于丈夫沈从文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太少了，让婚姻的天秤比例严重失调。建国初年，张兆和对沈从文更是多了一丝埋怨，他总是和孩子们一起责备沈从文的不积极不热情，埋怨他不向新中国靠拢。他开始害怕回家，想要回避与张兆和的直面。曾经有好几年的时间，沈从文和张兆和过着分居生活。沈从文每天晚上去张兆和的住处吃饭，顺便带回一些饭菜作为第二天的饭食。北方的冬天干燥寒冷，沈从文只能一边啃着豆渣馒头，一边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对此，张兆和是不理解的。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古董文物会让沈从文如此的沉迷。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四人帮粉碎，沈从文与张兆和才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一切都在变，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感情从无到有，从好到坏，但还好，最后的他们是幸福圆满的。沈从文依旧是沈从文，他有一本《编程》，有一本《湘行散记》，还有妻子张兆和相伴，得此幸福，一生足矣。
1: 不怪江湖无情。

0: 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3: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石两用的。

0: 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6集。
4: 拼命三郎萧军，甘苦情恋，生命跋涉。一轮圆月，一杯美酒，一个故事，一段人生，始终很难抹去心中的人生，心中的思索。人生是博大的，思索却是精神的。随意的人格指向不能牵引一个历史的进程，但却能翻动文明的思潮。一段历史就是一段故事，一段故事或许就是人生的定型。故事或许如何，而河流的平静与波涛都能掀起对人一生的评价。历史的烟河朦胧褪去，留下了一个叫做萧军的名字。我们都知道萧军并不是他的本名，相对于本名刘洪林来说，萧军是文坛闪亮的一个星星。一部《八月的乡村》让萧军在文坛飞升，也有人对萧军的笔名产生了好奇。1980年8月21日，萧军在写给诗刊社笔名考试编辑部的一封信中说道：萧是我喜欢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又因我家是东北辽宁义县，这地方曾为辽国京城，辽为萧姓，军是我的出身。在萧军创作的《我的自传》中，他解释为18岁入吉林城陆军34团骑兵营当兵，做了见习上士；20岁入辽宁省东北宪兵教练处第7期做学兵，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哈尔滨服务。3个月后，我请假又回辽宁入东北陆军第9期讲武堂，入武生队第6期教导队。结业后，于当年正式转入炮兵科学习。1930年在讲武堂结业，即去长途东北陆军24旅担任该处学兵的普通军事学讲授及基本军事训练等。出身军人的他，在日后的笔名中依旧不忘本。是的，萧军是文人，也是军人。似乎文人的细腻和军人的粗犷都结合在了他身上。18岁的萧军考入了张学良少帅在沈阳创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7期。4年之后，萧军用驼岩三郎写出了自己第一篇白话小说《诺》，不久之后就在沈阳《圣经时报》上发表。他是文人，亦是军人，他用文人的身份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原来看似突兀的结合不再突兀。

宛如天作之合。辗转沉浮，萧军的生命再一次承受着命运的颠簸。1932年年初，萧军来到了哈尔滨，在这里他不再是军人，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在这里他遇见了萧红，开始了一段悲凉的爱情人生。萧红，一个才华斐然的女子，一个独一无二的女子，即便如此，也还是难免在封建社会里承受本不应该承受的痛苦与磨难。为了逃离封建的束缚，她选择了离开家乡，与初恋相随。可是同居过后，萧红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这是一个喜讯，也是一个噩耗，悲喜交加。一个小生命即将来到这个世界，可是萧红却遭到了初恋的抛弃。那个被无情之人残忍抛弃的萧红选择了向报社投书求助，于是萧军就接手了这件事情。按照地址，萧军找到了萧红，那一次也是与萧红的第一次见面。狼狈的萧红穿了一件已经旧到褪色的蓝长衫，光着小腿，穿着一双变了形的女鞋，憔悴疲惫是萧军对萧红的第一印象。萧红没有想到，看望自己的人是萧军，是自己佩服的作家三郎。因为欣赏他，所以即便是当时的萧军头发蓬乱，衣衫褴褛，丝毫看不出文人的儒雅，像个流浪汉般，可他还是感觉得到这个男子有着豪爽的英气。遇见萧军是他的幸运，不由自主的，萧红对萧军产生了信赖。他将自己的悲惨身世和不幸遭遇，那些不可名状的屈辱和痛苦，通通倾诉给了萧军。在萧红的床上，萧军看见了那些散落的纸片上画着的图案式的花纹，虽然已经散乱，但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流畅的线条。萧军意外，这样一个落魄的女子居然有着不凡的艺术才情。而当萧军看到纸片上字迹秀丽工整的短诗的时候，萧军则被震撼了。他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命运坎坷的女子，她是一个精明的闪光的文学灵魂。这样的萧红让萧军决定不顾一切地去拯救。行动总是跟不上思想，此时的萧军虽然有心去救赎这个女子，但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许是上天注定的安排，那阶段的哈尔滨一直大雨滂沱，萧军趁乱带着萧红搭上小船，按照世间留下的地址逃出了魔爪。短短的几个月之后的冬天，萧军与萧红走到了一起。患难之后，他们结为夫妻，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爱人之间总是会有一些定情的礼物，成为彼此永远的回忆。而萧军送给萧红的不是名贵珠宝，也不是传家之品，而是三首定情诗。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也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迷恋上爱情的滋味就像是罂粟的味道，让人上瘾。对于萧军，萧红是执着地坚持着，这样的坚持是痛苦的，这样的爱夹杂着折磨。文学道路上的两年磨砺，萧红写出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那一年她23岁。就在她准备出版《生死场》的时候，丈夫萧军替她起了一个笔名，那就是我们熟知的萧红，一对夫妻同为萧，而名字组合在一起便是红军。这是萧军有意识要把红军两个字联系在一起。跟随着萧军，萧红的作品也插上了带有色彩的左翼。就在萧红最无助最孤苦的时候，她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那便是萧军，一个因为他而使得自己世界变得美丽无比的男子，一个曾经发誓要一生守护他的男子，一个把他当作自己一部分的男子。萧红与这样一个男子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相爱了，爱情让人迷茫了双眼，降低了智商。那个时候的萧红眼睛里什么都看不到，只有萧军，而萧军也是什么都视而不见，唯有萧红才是自己的唯一。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美好不变是心之向往，可偏偏加上了一个若字，悲凉尽现。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在没有遇见自己的一生伴侣之前，心中总是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憧憬与幻想，仿佛自己下一个要遇见的就是理想中的爱人，然后与他或者他谱写一段能够同甘共苦，可以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的人间佳话，彼此心灵相惜才是他们想要的。然而世事无常，一旦遇到了真爱，所有的幻想都禁不住现实与人心的难测，曾经那些美好的愿望与倔强也会瞬间化为隐忍，成为坠入爱河的人的悲哀。遇见萧军是他的幸运，也是不幸。萧军的改变是他没有预料到的。1932年，萧军与萧红维持了6年的同居关系结束了，而怀有身孕的萧红也流产了。这样一对患难之中结合的恋人，在东北相爱，在西安分手。恋情的结束让萧红曾经一度意志低迷，心灰意冷，为了疗伤，她决绝地去了日本。或许弥留之际的萧红还在猜想，如果自己现在给萧军发一个电报，那么他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来救自己。对于这样的疑问，萧军用一句诗作以回答：只是无力再援军。萧军的冷漠让萧红绝望了，也看清了痴情女子的爱情大抵相同，当爱情已过，唯有憔悴和无味的时候，恍惚间就会感到死亡的气息。爱恨倾城，萧红的使命已经完成，便也无所留恋了。一段爱情结束，只给两个人留下一身的伤。萧军离开了萧红，决绝不留余地。如果我们简单的解释，便是萧军厌倦了这样的感情，这样的生活，他想要逃，便不顾一切，只希望结束这段感情。很快，萧军又投入到另一场恋爱的故事中，故事中的女主角叫做王德芬。然而这段爱情却没有得到王德芬家里的同意，几次见面的萧军吃了闭门羹，可是他喜欢这个年纪小小的女孩子，他就不会这么的轻易放弃。他是萧军，是文人萧军，意识到这一点，他开始了自己的情书攻略。爱的，只要我一接近你，就感到一种眼睛看不见的温柔包围了我，真的会变成一个孩子了，像一只羊羔似的伏贴在你的怀中，任着你抚摸吧。我会在这抚摸中睡得香甜而美丽，爱的，爱的。当然有时我也希望你也变成一只羔羊，让我做这个母亲。是的，我不否认，我从你的身上感到一种我从不曾经过的爱，我一时用言语说不出来。总之，它是珍贵的，不像蜜，也不像糖，它像唱歌里面的低音那样，使人不能不感动。那样的年代，能有一个男子对自己写出这样肉麻的话，相比没有几个女孩子能够免疫。一封封的情书很快就打动了王德芬。
不顾父母的反对，王德

0: 德芬毅然决然地爱上了萧军。与萧军登报结婚时，王德芬也不过19岁，认识不过1个多月，实实在在的闪婚。爱情就像是一场赌博，而步入婚姻就像是为这场赌注买了一份保险。男人与女人，从相识到相知，从相惜到相守，终是要走向婚姻的。相对于男人而言，婚姻对于女人有着更加不同的意义。可以说，婚姻是女子一生的大事，选择对了人，那么就会幸福一辈子。但如果挑错了人，受苦的也只能是自己。与王德芬，他就选错了人，因为萧军并不适合他。结婚后，萧军就带着王德芬去往了兰州，前一刻还山盟海誓，立下誓言不离不弃，下一刻就因为遇见崇拜自己的女学生，便对新婚妻子冷却下来了。在成都的日子，没有新婚的浓情蜜意，没有爱人的你侬我侬。萧军整每日除了上班开会，就是串门访友，几乎很少在家，即便是偶尔在家，也是写稿看书。奔波忙碌的萧军每天几乎除了工作就是看书，无论对于什么都是漠不关心。对于年轻的新婚妻子王德芬的关心与问候，他也只是淡漠冷清的。王德芬说，你回来了，萧军也只会用嗯来回答，随后便是独自一个人径直走向了书房，一待就是几个小时。萧军比王德芬大好几岁，正是体魄康健精力充沛的年纪，对于夫妻生活也是十分的贪婪，经常是整夜贪欢，没有精神上的安慰和体贴，只有夫妻生活，这让王德芬觉得自己沦为了萧军的泄欲工具，生不如死。可是她是他的妻子，他应该尽到做妻子的义务，他不能拒绝。久而久之，那本就脆弱不堪的感情也就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物欲横流的世界，多姿多彩的生活，总让人冥冥之中有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诱惑与压力，但也总有一种东西是我们执着的底线，这种奇妙的感觉就是爱情。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也没有完美的爱情，也没有完美的婚姻，似乎完美不完美都是相对而言的。人心难测，世事变迁，再完美的爱情也需要情感去维护，再完美的婚姻也会有清泪相伴。新婚的感情失和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这段不幸福的婚姻也只能归咎于两个人的不适合。王德芬没有萧红的才情，他文化水平不高，头脑思想也很简单，这是萧军不喜欢的。而他的哀怨流泪，他床底之间的表现，更是让萧军不满意。不得不承认，萧军后悔了，在追到王德芬之后就后悔了，如同在与萧红相处了之后就厌倦了一样，后悔。不能让感情继续下去，王德芬开始一封接一封地给萧军写信，就像当初萧军追求自己时候一样，只不过他在信中是祈求他的理解和同情。爱的，不要再对我那么陌生冷淡吧，我需要你的爱，他会给我以力量，他会给我以鼓励，同时他也能使我的身体健康起来。最后我再说一声，我是不能离开你，永远不能离开你的。我的笔太笨拙，不能尽情表达我内心所要说的一些话，我想你都会理解的。我毕竟是太幼稚太肤浅，希望你不要和我太认真吧，那会苦坏了你。家是不可爱的， 晚点回来也好，只希望你在外面能快活。你不要多怀疑我对你有什么不满，那都是多余的想法。挨过了半年的冷淡，王德芬怀孕了，那段濒临死亡边缘的婚姻也奇迹般的渐渐的好转了起来。但如果不是王德芬怀孕，如果不是萧军日后的政治遭遇，恐怕他也会同萧军的原配妻子许氏以及萧红遭受同样的命运。想那萧军不顾一切离开了许氏，奔向了萧红，又离开了萧红，走向了王德芬。对于这样一个拼命三郎，恐怕人们也实在是不明白他理想中的真爱究竟是什么模样，只知道内心中的满满的爱无处投放，眼睛里那柔柔的情无处流淌，终锁住的爱生成了寂寞，沁人心骨，凄冷难耐。后记。在民国那样一段动荡岁月，那样一个复杂背景，不知道成就了多少才子，多少绅士，他们或是谦谦君子，或是豪情万丈，或是才华卓越，或是品性高尚，或是风流倜傥，他们穿过历史的河流，飘摇多姿，动人至今。滚滚的历史长河，他们是中流砥柱，他们曾经迷倒万千女子，他们造就了多少的难忘岁月。可生逢乱世，注定生活在民国时期，即便他们才情斐然，却也难逃那如烟花般悲凉寂寥的漫漫人生。那一生一世，那一行一立，光阴匆匆，止于他们青葱岁月，直到后来的我们才能在点点滴滴的字句中体会才子的柔情与风采。那些命运多舛的乱世才子，那些才华斐然的多情文人，那些撼动文坛的能工巧匠，他们是民国的代表，他们在用自己独有的力量支撑着历史，改写着历史，推进着历史。只是那份坚强与勇敢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辛酸与艰难？时间的银河里，他们能化为璀璨星辰，照耀世间，悠悠的银华直抵人心，不仅仅在于才情之间，更是因为那些才华柔情之处为后人所品评的那些永远灿烂的美好至极。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0: 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
1: 从单身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如后悔再忏悔。

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为他无反顾的浪漫，这句歌词瞬间勾起了青春里的勇敢模样。我们都曾在微光中奔向某个人，为了一场心动倾尽所有，不计得失，一辈子比不上一瞬间，道尽了青春的短暂与珍贵。那些热烈的渴望，猝不及防的失望，未曾熄灭的希望，都在时光里匆匆而过，留下深深浅浅的眷恋与伤痕。我自由我盛放，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坚定。青春虽如幻梦般短暂，但那些勇敢与热爱早已刻进生命里。来日漫漫，不必彷徨，带着过往的印记，自在盛放，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离别时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对过往的体面告别。情人多少该有些慈悲，是经历感情波折后的通透。爱情里难免有伤害与错过，但心怀慈悲才能放下执念，欣赏换季时会下的雪，坦然面对伤离别。那些刻骨铭心的缠绵，那些物是人非的滋味，终会随时间慢慢淡去。对过往慈悲，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让痛随日出消退，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遇见新的温暖与期待。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总在迎合他人的眼光，为了所谓的完美不断挑剔自己，却忘了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不用谁来定义我的幸福在哪里，是对世俗标准最有力的回击。人生本就该由自己主宰，不必依附他人的认可，不必在别人的期待里迷失。爱自己的优点，也可以接纳自己的瑕疵，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活得自在而热烈。歌词里的自信与洒脱教会我们，真正的幸福始于爱上自己的那一刻。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全世界都会为你。

沉默看万家灯火，这句歌词瞬间勾勒出深夜独处的画面。我们总在喧嚣过后独自面对内心的荒芜与失落，不是无话可说，是说了又如何，道尽了无数人的无奈。有些情绪无人能懂，有些心事无处诉说，只能将所有委屈与疲惫都藏在沉默的夜色里。那些未完成的梦，未说出口的话，都在沉默中慢慢沉淀，成为心底最深的印记。歌里的沉默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喧嚣，偶尔的沉默是为了更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在独处中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我们都曾以为只要全力以赴就能换来圆满，可最后只剩满心伤痕与迷茫。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反复的追问里藏着最深的不甘与心酸，拼命抓住的温暖悄然流走，用心呵护的感情支离破碎，只能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坚强的逞强，都是爱过的证明。这首歌里的遗憾与挣扎，是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的缩影。它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学会放下，才能与自己和解。

烟火升空的瞬间照亮整片夜空，美得惊心动魄，却转瞬即逝，如同那些曾刻骨铭心的爱恋，绽放过就足够，何必奢求天长地久，是历经感情波折后的通透与释然。爱情里无法永恒，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温暖的陪伴，都像烟火般在生命里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成为往后岁月里珍贵的回忆。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永恒的相守，那些曾照亮彼此生命的烟火，那些全力以赴的热爱，就足以让平凡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

0: 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蒙曼老师说过，中国的文化底子是农民的，农民顺天时，长四季，所应运而生的文化离不开四时自然。今天我们将会跟随来自沈阳的作家女真，看看她笔下属于东北的浪漫。他的文章从细微处着手，与唐诗宋词邂逅，写出了四季中的趣事，让我们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其中的百态多情。本期节目中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四季与诗》。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十月中，最低气温已接近零摄氏度，东北大地准备迎接漫长的冬季。依依不舍呀，白菜、油菜、茼蒿回香，叶子还绿呢，要尽快吃掉。菠菜和小葱刚露尖尖角，别看现在幼小，其实小苗不怕冷。经过一个冬天的严寒洗礼，春天早早返青，是园子里的报春菜。一个勤快的庄稼人，过冬前会把土地翻耕一遍，据说这样能把地里的虫子翻出来，让严寒帮忙把虫子冻死。那些长短粗细不一的竹竿要捆起来，来年再用。有空还要去寻找肥料，牛羊粪、农家肥。如果我能在这个时候就把肥料弄到园子里，经历一个冬天，肥料熟透，春天下到地里少生虫子。收藏种子，秋葵种子、丝瓜种子、蛇豆种子都留了。红苋菜的种子秋天落在土地里，明年自会长出不少小苗，紫苏、薄荷也会自己长出来。神奇的蒲公英、马齿苋、曲英菜、小根蒜，在园子里一旦落脚，年年自会发芽，免去我到野外寻找的辛苦。关掉室外水龙头阀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低温，自来水管如果存水会冻裂的。关好门窗，擦亮玻璃，让阳光透进来。准备好了冬天的毒物，等雪来。今年雪贫，真好，种地人喜欢。这个冬天刷屏的文学书是外国小说《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很多人重看的老电影是《卡桑德拉大桥》。非常时期，小区封闭，出门不便且浪费口罩，幸好有一屋子书。把书架上有关瘟疫的几本书找出来，我读的最认真的一本是《逼近的瘟疫》，新知文库的一种，三联出版，作者是美国人老李·加勒特。细菌、病毒，过去、现在、将来，会一直与人类，与我们的肉身共舞。作为渺小普通肉体凡胎的人，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不断强健自己，多一些与细菌和病毒周旋的能力和资本。这本书我在非典之后买回来，却并没阅读，不知道是否有人像我一样，瘟疫

来临之际，恐慌、惊讶、激动、愤慨、焦虑、忧伤，但过后便渐渐淡然，仿佛时间能够治疗一切，可以遮住伤口，假装看不见。如果不是新的病毒来袭，这书会不会就在我书架的角落永远蒙尘了？非典过后十几年，躲在屋子里读与瘟疫有关的各种沉甸甸的文字，再一次从常识出发，我心情复杂。而时下新媒体日渐兴盛，读书之外难免还会经常翻看手机，手机上一些现实感极强的记录文字，快捷有力，鲜活似比厚厚的书本文字更有切肤之痛，比翻译过来的国外文章更贴近我们正身处其中的现实生活，让无数人产生追看的欲望。每天早晨或者入睡之前刷一会儿手机，成了这一段时间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庚子年元宵节过了，天仍旧冷，外面在飘雪，洁白的雪花还是好的。清朝人纳兰性德写雪花，飞官痞爱清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一个人如果不经历北方的酷寒，如果没看见过雪花伴着寒风疯狂飞舞，如果内心没有无边的苍凉，是写不出这般咏雪的句子的。古代很多诗人吟诵过春雨，唐朝诗人杜甫这样写：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首春夜喜雨广为流传，入选多种语文课本，一些学龄前儿童也会背诵，可以说滋润过许多代中国人的心田。好雨要下在最需要的春耕时节，最好是在夜晚，默默滋润万物而不张扬，这样的雨情怀高岛，堪与做好事不留名比肩。我个人更喜欢的是宋朝人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中所写：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杜甫写春雨是上帝视角，诗人俯瞰大地，全知全晓；陆游是个人视角，写出我一个血肉丰满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人，我在倾听。一场春雨过后，第二天深巷里就会有杏花卖。春雨给普通人带来审美乐趣，还给百年后的读者留下悬念，诗人为何彻夜不眠呢？即便是种地人，虽然渴盼雨水，但也不必整夜不睡吧。诗人心中有什么隐忧？在这首诗中，春雨是否有暗喻？暗喻的是什么？陆游对春雨这个意象好像格外敏感，他在一首名为《春雨》的诗中这样写道：拥被听春，残灯一点春，吾儿归渐近，何处宿长亭。儿子在远方，寒春夜雨，老父无眠，牵挂儿子住在何处，焦虑等待游子归来。这样的诗句，作为父亲的我跃然纸上，贴近普通人的情感，更容易打动读者。当然，这诗里并没有可以供人摘抄的那种励志

0: 金句。在描写自然方面，古人比今人能力强，不是古人更聪慧，而是今人离自然越来越远。即便抽时间去踏青郊游，多数人也是快步向前走，奔着午餐的农家饭菜而去，少有闲暇和心情去关注风吹草动，欣赏原初意义上的风花雪月。我们对自然的印象多数来自前人的文字描述，而不是自己的独特发现，这是事实。看窗外，春风已起，树枝乱摇，我像小兽竖起耳朵。夜已至，春雨，来吧，来吧，土地等着，种地人盼望。从前的奇雨女巫，这种时刻应该点起篝火，载歌载舞，念念有词了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作家女真的文章《四季与诗》中过冬天和听春雨两部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倾听《苦盛夏》和《秋点冰》两个章节，一起来感知东北夏天的炎热和秋天的丰盈。37-8摄氏度的无雨高温里，地里的青菜正受煎熬。我没安空调，与青菜同在煎熬中。北纬41-42度之间，名叫沈阳的城，我生活多年的这地方，每年夏天有10-20天高温酷暑，剩下的日子都还好过，不安空调无大碍。没安空调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觉得实用的日子有点短，空调多数时间空挂墙上，比较碍事。在这里居住，最需要考虑的是冬天如何保暖。与长江沿线的火炉城市相比，这里的酷热天数少且不算难熬，只要不在太阳下暴晒，问题不大。望窗外艳阳，我想到盛唐时代，人还不知道空调是什么。酷热中，大诗人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轻绫中，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人可以如李白脱掉衣裳，或者躲进空调房，或者去海边避暑，地里的庄稼怎么办呢？田野有一望无际的玉米、高粱、水稻、麦子，我自己种了20几种菜。白天日照强烈，夜晚也闷热。田里的菜不像大棚菜，可以享受人工调温调湿。谁能想出办法给大地里的庄稼青菜遮阴呢？喝凉茶，手摇扇，我以李昂

有住在上海、杭州、武汉、南昌、长沙的，酷暑天将近30摄氏度的最低气温，让我对生活在那里的老同学充满了怜悯。人总归不能不走到室外，长时间躲在空调房里，身体极不舒服。可能到了冬天，他们也会怜悯我。零下20-30摄氏度的酷寒，你们东北人怎么活呢？他们不知道，我们东北这嘎的，冬天呀，人们躲在有取暖设施的屋子里，望窗外飞雪飘飘，捏酒中小酌。如果再有时间拿本心仪的书看，那种感觉其实啊，相当好。想到冬天，顿时感觉凉爽多了。窗外的翠绿真养眼呐！要相信，植物其实远比人想象的坚强。东坡先生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我的园中无橙黄无橘绿，但仍有一年最好的景色。西红柿长势喜人，春天栽的秧苗全部成活，未生虫害。第一批果实下来，每天可摘30-40个，要送人或者速冻做酱储存。我喜欢西红柿成熟时架子上那一片红彤彤的气势，忍不住多种。劳动成果与人分享，有成就感。冬瓜6个，每个都在20斤以上，食量有限，腾不出空吃。去年收藏的冬瓜直吃到春节，炖羊肉鲜美得很。据说冬瓜经霜以后更好存放，那就挂在栅栏上再看些日子，等霜降。丝瓜前后接了至少180根，嫩时清炒或者做汤，做丝瓜烙，老了晒干，丝瓜瓤可以刷碗搓澡。蛇豆也叫蛇瓜，2颗秧接10几个蛇豆，1米多长，近2米，弯曲盘旋，真如蛇，垂钓或盘握，审美多于实用。茄子、辣椒正常开花结果，在你一时想不出吃什么的时候，它们已经在那儿静候了。秋葵15颗，金花葵、红秋葵、绿秋葵各5。红秋葵花和果格外艳丽，拍了照片发朋友圈显摆，很多人表示不知道秋葵有红色品种。金花葵据说营养价值很高，果、叶、茎都入药。绿秋葵果实比较长大。秋天这会儿还在地里顽强生长的叶菜有白菜、油菜、香菜、茼蒿、红苋菜、茴香、小葱、菠菜。看青翠小菜整齐站在地里，感叹秀色可餐，这样的词真是好。扁豆角开着串串小粉花，扁豆喜凉，春夏两季不与别的菜花争艳，越到秋天越妖，粉嘟嘟的蝶形小花朵超级可爱。这个秋天，当我摘下冬瓜收藏起来，当我把方便储存的青菜收进冰箱，当我把吃不掉的西红柿做了番茄酱，我还不知道人类将要与一种新的病毒正面相遇。冰柜里的存货减少时，我戴口罩去超市排队的次数也再一次证明，我们东北先民冬季储藏食物的习惯，不仅是自然条件使然，

一定跟这块土地上曾经的战乱、饥荒、瘟疫等复杂历史有关。这里冬季漫长，在没有冰箱和大棚的年代，冬季如果不储存食物，人只有饿死一条路。所以我们东北人挖菜窖、晒干菜、腌成菜、渍酸菜。这里的居民很多是关东人的后代，山东、河北等地生存艰难的流民逃难到冰天雪地，遗传基因里埋藏着对鸡的恐惧。1910年，这里鼠疫流行，死了很多人。日本人强占的年代，中国人在自家的土地上吃大米算犯罪。在吃的方面，人是有记忆的动物。我们储藏，因为祖先储藏。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到的是来自女真的散文《四季与诗》。由于时间关系，整篇文章有所删减，但通过作者这部分的描写，我们也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东北、对他的家乡沈阳的热爱。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00。
5: Morning，Morning，Morning，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5: Are you ready? Go!
0: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生在宿舍整过多少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寝室里整过多少活，想必大家呢都是浮想联翩的。刚进寝室看到的绝对是五花八门的窗帘啊之类的东西。首先呢，最受影视剧影响的就是这些衍生品了，比如说轻工具系列。一顶养心殿的窗帘，既能体现当代大学生身上必不可少的整活精神，又能让戏精过把宫斗瘾。就是不知坐在养心殿的皇帝看着下面来来往往的大臣们，心中是何感受呢？或许他只能感叹自己当年在高中奋笔疾书，终于打下了这20平方米的江山吧。倘若你问皇上在养心殿干什么，既不是同大臣开会，也不是效仿雍正996工作全年无休，而是观摩《甄嬛传》，了解为人处事，感悟华妃娘娘姐就是女王的自信优雅，以及学习安陵容刻苦钻研化学、音乐和体育等学科，力争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精神。那接下来呢，就是魔法派了。不管是哈利波特里的魔法宿舍，还是西游记里的盘丝洞，在这寝室里你都能找到对应的场景。而身为凡夫俗子的你，只能在这中间瑟瑟发抖了。那么你想要芭比梦幻城堡造型的窗帘也是有的，只是配色好像出了一点小意外。或许呢，它只能打破常规，所以抛弃了以往的粉红配色，改用了黑白配色。这个效果嘛，这边建议啊，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你以后就别跟他来往了啊，去横店影城逛一逛可能会有更好的归宿。不过看到这个造型呢，不想睡觉，只想开席。那么问题来了，为啥窗帘在大学宿舍的使用率这么高呢？说到底啊，窗帘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集体生活的环境中打造私人空间，同时呢，一款优秀的遮光帘还是可以遮挡光线，堪称光线敏感睡不着人群的出门在外的最佳选择。那么在南方呢，曼妙的纱帐不仅起到了装饰的作用，更拥有了防蚊防虫的功能，

防止他们在你的身上开自助的 party。 但如果你以为窗帘只有这几个功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为了搞清楚大学生在窗帘里干啥，哎，我们也是在各大社交平台搜罗出了大学生在窗帘里的各类活动，欢迎各位同学对号入座。首先，沉迷追剧无法自拔派，耳机一戴，身子一躺，投影一开，就是沉浸式的缩水版电影院。再来点瓜子爆米花，没人比我更懂得享受宿舍生活。努力读书派，当然大学生要以学业为重了，是不是？在休闲之余不能忘记好好读书啊。图书馆关门不用怕，校外的麦当劳肯德基距离太远也不用怕，就算宿舍熄灯了更不用怕，小书桌和台灯永远是你最好的伴侣。运动达人狂喜派，一般来说大学生那张90×190厘米的硬木板床可能是让大学生们是又爱又恨的，爱的是好像能够治好腰椎酸痛，恨的呢就是这木板啊硌得骨头疼。但是对于有运动需求的人来说，宿舍床铺既能当做瑜伽垫又能避免尴尬，简直就是运动的不二场地。倒头就睡派，说到底啊，这宿舍的床呢以及窗帘最重要的功能还是睡。在睡觉面前，什么追剧啊、学习啊、运动啊都是虚的，让人能睡好睡得舒服才是他们真正的价值。毕竟呢，有什么能比温暖舒适的被窝更能消除生活的劳累呢？那么不同的窗帘有各自的优点，比如说轨道窗帘啊，虽然空间大，但是安装特别的麻烦，而且呢有天气潮湿导致轨道脱落的风险，你前一秒啊还在床上数羊呢，后一秒就直接被掉下来的杆子砸的是眼冒金星。框架窗帘呢实惠就很多了，那款式也比较多，但稳定性呢就比较差了，在浴室洗个澡回来这房子就塌了，好尴尬。面对这样的场景，可能崩溃一瞬间就此诞生。能够提供更大空间的 U 型窗帘呢就比较贵了，动辄呢就300-400块钱，买个窗帘就要吃一个星期的土。而全包一体式的窗帘虽然各方面性能均衡，360度无死角防蚊虫，但是这个密闭性啊太好，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就连你放嗯的那个声音啊也会变成生化武器危害自己啊。那么怕踩雷的各位同学，你这时机智的发现，哎，这学校啊这床还自带杆子，那岂不是买个顶就行了？可能呢你这样的想法太天真了，把窗帘放在顶上之后呢，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等待自己的是方方正正的窗帘还是歪歪扭扭的瓜棚。总之呢，购物不易，大学生叹气，大家要在选窗帘之前呢一定做好功课，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宿舍的实际情况来购买窗帘。一个美好的大学生活不仅需要一顶不会让人破防的窗帘，还需要宿舍的好物加持，即便不在家也能浅浅拥有一份家庭代餐。为此呢，这大学生们啊可谓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比如说这个云南师范大学啊，有一年这个报道现场，新生啊带了一个2米多高的盆栽就去了。这咋的，你是嫌这云南的树不够多呢，还是这株盆栽有什么特殊魔力呢？哎，咱也不知道也不敢问。类似的还有同学呢直接拎了一袋水稻就去报道了，这位同学呢可以和刚才那个同学组团出道了。那么还有同学呢直接重量级了，把马桶带学校，谁看了不得说一句好家伙呀。那从此之后呢便可独享一人专座，沉浸于自由的飞翔快乐。话说回来，有人呢在意想不到的路上是越走越远，有人则在宿舍装修这件事上展现了自己的品味，充分体现了室内设计师的天赋，比如把自己的书桌改造成了梦幻奶游戏风格。不知道在这样的桌上学习是否有不一样的体验呢？还是说更加有食欲呢？又或者装修成现代风格，黑白配色尽显简约，各种电子屏幕放置，满满的科技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人装修床呢其实也没啥意思，最多收获一份快乐，但是拉着舍友一起装修那就是4倍、6倍乃至8倍的快乐了。反正呢我当年也是装成了现代科技风，于是整个寝室呢都是如此的科技。还有呢，巧妙地利用宿舍原本的色彩搭配同色系的窗帘和椅子，将宿舍呢变身为咖啡馆。什么某星某瑞啊，在自己的小 DIY 的咖啡馆里那都是小弟弟。然而宿舍生活有的过得非常的精致，有的人呢混的就比较落魄了。
都是奔着整活去的，怎么差距这么大呢？有人带了电饭锅，本来可以拥有一口宿舍煮饭锅，之后哎，就感觉能烧出满汉全席。谁知道啊，这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亲手煮出来的东西，一坨黏糊糊的东西，简直无法入口啊。再加上你这寝室用一些高功率的电器，可能也不合适吧。再或者爱鞋的少年买了一个组装的鞋架啊，说哎呀，我其实并不喜欢鞋，只是想给每一双鞋安一个家。你激情下单鞋架的时候是美滋滋的，然后这鞋架轰然倒塌的一刻，你呢只能选择欲哭无泪。宿舍椅子你坐得屁股疼又该怎么办呢？你以为一张吊椅就能解决你的烦恼吗？躺吊椅上睡觉仿佛置身于巴厘岛度假，然而当你一屁股坐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哪儿是巴厘岛啊，这简直就是加勒比海盗船，让人是头晕目眩，恨不得把隔夜饭都得吐出来了。好吧，这些被别人安利的好物听过之后可能也不想买了，那买个玩偶总行吧。而现实情况是，就连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玩偶呢，它都会背刺你。漆黑的夜晚，门后突然露出半个脑袋，是不是快崩溃了呢？好了，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他给我准备好了，根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升温明显，局部地区天空会出现粉红色的云朵。对此有专家表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大学生在宿舍里整过多少活。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听宿管大姐说，这些孩子们总爱在宿舍的床上挂窗帘，挂的风格还不一样。这寝室这么小，都挂上了这些帘子，看着不更挤了吗？我得去检查检查。
5: 班主任来了。
4: 无敌，你们寝室这么小，还挂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居然还写着什么养心殿，你怎么不买个太和殿呢？这样看着不仅不整洁还积灰，都拆了吧。
5: 乔老师，挂窗帘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私人空间呢。
4: 你们现在是在上大学，体验的就是集体生活，要什么私人空间呢？
5: 可是大家生活作息都不一样，有的睡得早，有的喜欢熬夜，有的想看书，有的要打游戏，有窗帘隔一下就会好很多呢。
4: 就这么一个窗帘，它能隔音吗？就别搞这些形式主义了，好吧？你们现在呀，就是要趁此机会感受一下进入社会要面对的诸多问题，适当

0: 看过臣妾了。
1: 朕忙于国事，许是疏忽了。
0: 臣妾每日都在向皇后娘娘请安，但是……
1: 但是什么？
0: 但是皇后娘娘似乎特别不想看到臣妾。
1: 宜贵妃何出此言呢？
0: 臣妾远远地瞧见贵妃娘娘喜笑颜开，但臣妾每一次走近问安的时候，皇后娘娘总是一脸冷淡，也几乎从不多说一句话。
1: 皇后毕竟掌管六宫，事务繁忙，后宫嫔妃家里又多，总是要保持一点威严的。
0: 臣妾怕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惹了皇后娘娘不高兴还不知道，所以呢，才希望皇上见到皇后娘娘时能帮臣妾说几句好话。
1: 宜贵妃应该是多虑了，朕还要批阅奏折，你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0: 皇上，臣妾就在这里陪着皇上吧。
1: 不用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0: 虽然不能帮上太多的忙，但是能够陪在皇上身边，也能让臣妾安心一些。
1: 可是朕无法心安呐，宜贵妃还是回去吧。
0: 皇上，就当臣妾不存在好了，臣妾一定安静。
1: 朕在批阅奏折，旁边有个人坐着还不说话，朕如何能够静下心来批阅呢？
0: 要不臣妾躲到帘子后面。
1: 哎，宜贵妃，你就不能回去睡觉吗？
0: 皇上，臣妾一到夜里就觉得特别冷清，多希望皇上能来陪陪臣妾。
1: 夜晚就应该安静，这样才好休息嘛。
0: 可是臣妾睡不着。
1: 睡不着？那宜贵妃要不要替朕来批阅奏折呢？
0: 臣妾不敢，臣妾也不会。
1: 能睡觉就去睡觉，多好呢。
0: 每天都在睡觉，无聊死了。
1: 朕多希望能够早点休息。朕凌晨三点就起来读书，紧接着就上早朝，上完早朝还要见太后，见完太后还要接见各国的使者、各地官员，还要巡视三宫六院，接着又要批阅奏折，批完可能就又天亮了，天亮了又要早朝，如此这般循环往复。朕多希望能够现在就躺下休息呀。
0: 皇上要保重龙体呀，奏折明天批阅不行吗？
1: 明天，明天就又有新的奏折送来了。朕桌上这些奏折就是一天推一天，一天推一天所攒下来的，看看都像小山一样高了。
0: 那皇上为什么不每天把当天的奏折都批阅完呢？
1: 宜贵妃，你以为朕不想吗？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有时间批阅奏折，你们这些白天休息了一天补了美容觉的嫔妃就来找朕了，不关注你们吧，又说我铁石心肠冷漠无情，跟你们聊天玩耍，朕的时间又没了，朕真的太难了。
0: 没想到皇上过得这么苦，那朝中还有谁能帮皇上分担一点呢？
1: 朕只有一个，玉玺也只有一个，谁也不能帮朕分担。
0: 臣妾真替皇上难过。
1: 宜贵妃，要是真替朕着想，那就赶紧回去休息吧。
0: 皇上，这里也有床，要不臣妾就在这里休息吧。
1: 宜贵妃躺着，朕坐着，你觉得合适吗？
0: 臣妾又不能批阅奏折，想来想去，只有帮皇上多睡会儿觉了。
1: 哎呀，朕的青丝就这样变成了白发，白发也所剩无几了。
0: 皇上，那臣妾就先休息了，晚安。
1: 哎，
2: 恭喜皇上喜得龙子。
1: 什么情况？儿子都出来了？
2: 昨个是产婆估计临产的日子，小人希望皇上能马上看到孩子，所以呢在这里就没走。
1: 朕怎么没听到动静呢？
2: 大概皇上太用心批阅奏折了吧。
1: 那孩子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皇上。
1: 啊，这是什么？
2: 这是皇上的儿子。

0: 这不是蛤蟆吗？
1: 不可能啊，这明明就是青蛙。
0: 啊，我儿子是青蛙王子，怎么肚子里感觉还有好几个呢？乔老师，乔老师，你怎么没声了？
1: 啊，我在。
0: 怎么样？我说这挂上窗帘，世界就不一样了吧？
1: 确实不一样。
0: 那乔老师感觉怎么样呢？
1: 太吓人了，这个也
0: 吓人。
1: 哎，你爱挂不挂吧，我还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拜拜。
0: 哎，不是，这乔老师怎么跑了呀？像见了鬼似的。哎，这个反正乔老师不管了，咱们寝室的窗帘就不用拆了。
2: 哈哈，我又可以坐在养心殿里打游戏喽。对于大学生在宿舍里整活，送各位一段话：大学生在准备宿舍好物这件事上翻过车，贡献过笑料，也出过新高度。归根到底，大家无非是想要打造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哈，在购买宿舍用品的道路上永不踩雷，快乐度过大学生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

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0: 冈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